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起床吃饭听广播，
7: 上班上学乐呵呵，
6: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7: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6: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7: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6: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7: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6: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8: 北京时间8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还是不错的，南部沿海地区呢天气是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呢是晴间多云，北风，南部沿海地区4级，阵风5到6级，晚上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度，鲁中山区17度，其他地区呢是19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都是28度，其他地区呢是31度左右。到了明天呢，全省天气也是不错的，南部沿海地区呢天气是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半岛地区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短时南风都是2到3级，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一般在28度，其他地区呢跟今天一样，最高温度都是31度。 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在周六的早晨依然来收听我们一路畅通节目，非常感谢。欢迎爽快说，早上好雷哥，我是爽快，打卡112天。内蒙的姑娘啊，说内蒙的通辽现在是天气挺好的啊，大晴天，听着节目出门啦。如意问候平常却很暖，秋意渐浓，天气转凉，保重身体，愿自己和家人朋友们越来越好，健康平安幸福快乐。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周六快乐，在禹城打卡649天，天气晴朗，早上气温凉爽，大家出门记得加一件薄外套，听着交通广播开心过周末。欢迎各位，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听一路畅通节目听了好多年的老朋友，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六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9: 经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8: 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记者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看到，尽管为期两个月的暑运已经结束了，但是候机大厅里边依然是人头攒动，错峰出游的家庭、远赴海外的学生，还有往来奔波的商务旅客交织在一块，构成了暑运之后的客流的一个新图景。有不少家庭呢是故意的啊，避开了暑期的高峰来出游，选择错峰出去玩。有带着孩子前往上海迪士尼的，又利用年假到川南旅游的。一位旅客说了，说这个暑假呀人太多了，机票也贵，现在出来玩啊性价比超级高，旅途体验也更舒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谁不想错峰出游呢啊，这个时候呢真的是人没那么多了，机票也没那么贵了。旅游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啊。大家如果是远的地方去不了，可以去近的地方啊。济南新黄河大集的夜市盛大启幕，大家如果是逛夜市的朋友呢，可以到现场去看看非遗民俗大会。为了进一步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活力，9月4号到13号位于济南唐冶中央公园的济南新黄河大集的夜市呢，是有为期10天的非遗民俗大会活动。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到现场啊，体验一下，一个是非遗的演绎啊，还有这个游乐体验，美食饕餮，哎呀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现场呢还有这个小朋友的一个娱乐区，可能很多小朋友呢他特别喜欢去玩一些什么碰碰车呀、彩虹滑道啊、过山车呀，在这个非遗的民俗大会的现场都能玩到。那如果是逛夜市的话，怎么能少得了美食呢啊，这个美食的摊位也是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风味小吃，还有这个烟火升腾的香气四溢。游走在夜市的这个街巷啊，品尝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一边呢感受热闹喧嚣的市井烟火，一边看看这个非遗民俗，真的是非常不错啊。大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9月4号到13号还有时间啊，今天是9月5号，昨天刚开始。这一个礼拜大家都可以到咱们济南新黄河大集的夜市去看看非遗民俗大会。近日济南一家影院呢是推出了午休服务，这个呢很多朋友可能看热搜的一些新闻的时候也看到过，其他省份其他城市已经有了哈。购买月卡之后呢，每天只需要1块多钱，就能在影院里边享受2个小时的沉浸式的午睡。推出午休服务呢，是为了盘活影院5间闲置的资源。影院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呢，以往影院到了中午头的时候排片呢非常少，很多的这个大厅啊，很多的这个影厅啊，上座率非常低，甚至都空着。怎么办呢？这个影院呢就想出来这样的一个办法，哎，处于长期闲置，闲着是闲着，不如让大家呢把它给利用起来。哎，目前呢来午休的朋友呢非常多啊，周围的很多的公司啊，很多单位的一些年轻人居多。哎，每天呢1块来钱就能中午头呢找一个比较安静的能够稍微休息一下的地方啊。济南的影院已经推出了午休服务，您感兴趣吗？ 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青岛长途汽车站有一个新的变化，启动了一站多点的一个模式，大家乘坐大巴车呀，乘坐这个长途车呀，就更加的方便了。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案例是一位女士为了过小区的门禁，套用自己家的车牌，套用自己家车牌算不算套牌呢？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过一会儿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周六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9: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8: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为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吃的五常大米。如果家里边大米快吃完了，或者是一直以来都想买点正宗的五常大米，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下单啊是非常合适的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的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颗粒呢非常的饱满匀称，非常的干净，没有碎米陈米，一打开袋儿就能闻到大米的那种香气，上锅一蒸，哎呀满屋飘香啊，这才是真正的好大米啊。蒸好的米饭你就吃吧啊，那非常的油润，非常的透亮，吃起来非常的软糯，回甘，不加生，不黏糊，老人家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剩下的米饭炒个蛋炒饭也好吃，大米好，怎么吃都好吃啊。马上就要到了这个中秋佳节了啊，大家如果是还没想好走亲访友的时候送点啥，不妨呢咱们就送一份实实在在的礼物啊，一份大礼，就是五常大米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啊。今天的这个五常大米呢都是新米直接发货，田作故事家的五常稻花香，品质呢是非常靠谱的，价格呢也很实在啊，89.9元到手整整十斤啊，89.9元到手整整十斤，是地道的五常大米啊。大家如果是想买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大米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车流量大，G2京沪高速港沟站入口、G22青兰高速泰安东站出口，以及G35济广高速的K29、K38广州方向、S1济辽高速K31+325济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请谨慎驾驶。此外，G22青兰高速红石崖站、瀛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25长深高速青州南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5: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6: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是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欢迎李春香来了啊，说雷弟你好，周六快乐哟，谢谢李春香大姐。欢迎近卫坊说雷哥，听众朋友大家周六快乐，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听着节目一路畅通啊。欢迎渊雨繁华打卡第七天，威海今天天气非常凉爽，出门上班去啦。欢迎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不管你是在家里休息还是在上班路上啊，欢迎大家来签到打卡，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大家出来冒个泡啊！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由这听节目听了好多年从来没有互动过的朋友，您可以来感受一下，发一个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尤其是还被主持人给念到了，你看啊，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这个行列当中啊！如果是能够坚持签到打卡满100天，我们将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粉丝群，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 刚才啊，我们有一个片花，我们的主持人武红啊，把我们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一些奖品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了一下啊，不能光看人家得奖，我希望大家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能参与进来，也许这个大奖呢就正好砸到了你的头上啊。我们最终的大奖是三位朋友，每位呢是一吨汽油，你自己算多少钱啊。另外呢还有 BK2 机车提供了这个一辆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哎，大家谁不想要这辆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呢？另外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精品打印机，我们还有周奖月奖都在等着各位，只有一个前提哈，就是您得报名参与，第二个条件就是您得100天没有交通违法行为。这个活动呢已经开展了一个多月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是20多万咱们山东车主报名参与，用文明守法的行车习惯点亮齐鲁大地的平安交通啊。昨天呢是开奖日，很多朋友呢听了我们的节目，也看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又有一批30位周奖幸运车主产生了，每人呢是获得了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如果是昨天呢大家正好错过了，没有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没有看我们的直播怎么办，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啊，就发送中奖名单就可以收到昨天的中奖的一个名单的公布了，看看有没有你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活动持续火爆进行当中，离不开所有的爱心企业的帮助助力啊！再次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还有 BK2 机车提供了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10000元加油卡、10000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超多的福利，感谢各位爱心企业的助力。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关注一下山东交警的公众号都是可以的啊。两个公众号，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另外一个是山东交警，这两个你都关注一下，然后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就能收到一个报名链接，点开链接之后呢填一填你的相关的信息，1分钟之内就能搞定了啊，欢迎大家都能报名参与，祝各位好运。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好，一路畅通，您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我是王雷。我们再到青岛去看一看啊。今日呢，有一个传言，就是青岛长途汽车站都关停了呀。啊，这个网络传言是真的吗？我们的记者呢，从交运集团青岛汽车总站了解到，青岛长途汽车站呢并没有关停，而是呢顺应行业发展趋势，进行了资源优化调整，还有转型升级。从9月1号开始呢，首批40多条线路的80多个客运班次始发站由青岛长途汽车站调整到青岛汽车北站。青岛长途汽车站呢仍然保留车站功能，后续呢将启用原海博和汽车站作为停靠点，那么通过织密一站多点的网络，方便大家呢就近乘车，并不是咱们这个青岛长途汽车总站关了，而是它更方便了，是一站多点。青岛的高校用上了海水空调，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海水空调呢？啊，教学楼和图书馆里边，哎，这个阵阵凉意，没有声音，没有那种发动机啊，那种机组的那种什么轰鸣声啊，咣咣那种声音没有，什么声音都没有，非常安静。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古镇口街区呢，是咱们的这个师生们就迎来一个特别的开学大礼，那就是海水空调。它的原理呢，就是这个海水啊，受到太阳辐射还有深度影响之后呢，就像一座天然的巨型的一个储能的一个大池子啊。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呢，它把这个深层的海水抽取到能源站，然后呢把这个海水中的热量提取出来。原理是这样啊，但是这里边的工艺咱就不知道了啊。经过热泵升温之后再送到室内，能够供暖，夏天呢反过来运行就能供凉。哎，这真的很好，整个过程呢不烧煤不燃气，只是借助海水就能完成热量的搬运，清洁高效，绿色低碳。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本日整

呢，驾驶员交代，他所住的小区啊，这个车库的门禁识别有局限，为了方便进出小区，把家中的另外一辆车的号牌就装到了这辆车上。驾车上了高速之后呢，就忘了把这个号牌卸下来，随即呢就受到了交警的处罚。这个号牌和车辆呢必须一一对应。交警说了啊，你自家的号牌也不行。有的朋友可能有一个误区，这两个车都是我的呀，这两个号牌也都是我的呀，那我自己把自己的车换一下号牌也算套牌吗？哎，也算套牌啊。就是每辆车和每个号牌都是对应的啊，朋友们，就算都是你们家的车，也是一个车一个号牌是对应的。那么其他机动车的号牌你要用的话，那就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了。无论是套用谁的车牌，哪怕你套自己的，也是属于套牌，也是违法行为。民警呢对驾驶员现场批评教育，把相关的法律法规啊给他讲明白了啊，对这位驾驶员呢处以罚款2000，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所以说大家千万要有这个意识，你不要觉得两个车都是自己的，号牌可以随便换，那不行啊，也是属于套牌哈。

0: 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名单公布了，机票、酒店价格同步回落，专家建议大家错峰出游，购票更便宜，这个时候出去玩最合适。开学第一天，郑州的一个学校的班级群有30多名家长都被骗了，到底怎么回事？过一会儿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好，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六早上你的好心情。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你希望大家对自己好一点，隔三差五的吃上一个海参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七和大连海参，已经推荐了很长时间了，复购率呢高达80%以上，也就是说100个朋友买了，有80个朋友又回来再买，这叫复购啊，足以证明这款海参呢非常受我们听众的喜欢。如果不好的话，谁还再来复购呢？是不是啊？这个海参呢是深海的底波海参，它不用这个人工的这个饲料，而是呢自己去找吃的，然后慢慢的去生长。那个地方的海水啊，它比较凉，它是缓慢生长。然后这样的海参呢，它整个身体饱满厚实啊，肉质非常的 Q 弹，更加的紧实。而且呢，你看看，哎呀，这个身筋啊，非常的完整。早上起来，你从冰箱里把它拿出来之后，自然化冻，洗漱完了之后10来分钟，它就自然化冻了，你就可以开袋即食，非常方便啊。家里边有味极鲜、味达美的，你稍微调个料汁儿，哎，这么吃就行了。如果是有点厨艺的朋友啊，炒一个什么爆炒海参呐、葱爆海参呐、海参小米粥啊、海参炒饭呐、海参酸辣汤啊，怎么吃都好吃，因为它的品质在这摆着啊。很简单，在这个秋天，大家如果是想食补调养的，就是每天吃上一根海参就可以了。原价呢是499，现在呢是1斤299，还有一个买五送一的活动啊，买5斤更划算，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只需要1495，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啊！大家想买好海参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海参就能下单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海参两个字，大家抓紧时间下单购买。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

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8点32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微信公众号用户是发了一个倡议啊，说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发现一辆大型的车辆挡住了两个车道，发来了一张照片啊，非常的清晰，确实走在了路中间啊。现在所有车都被压住了，车速呢都在50左右。通过这个照片呢，看出来这应该是一个运送那种大型零部件的那种车辆啊，这个看不出来是个啥，但是很大型的一个运货的这么一个大货车啊。您啊，这个大货车靠右，这个都是知道的。我觉得经常开车上路的朋友也都知道，大货车靠右，靠右，不要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本来呢，这个路呢看起来就不宽啊，您这一辆车，车上还拉着这么大的一个货，一下子走在路中间就占了俩车道，别人谁也过不去，压车，车速在50，哎呦，真的高速公路让你这样的一辆车就给弄的就是通勤效率大打折扣啊。请大货车主动靠右，靠右啊！欢迎滕州的朋友说：“雷哥早上好，滕州的出租车司机来打卡了，28天，鲁班故里，墨子故乡，欢迎雷哥，谢谢。”欢迎这位叫星星的朋友发来信息啊，星星啊，应该叫星星，说：“雷哥你好，怎么看你的视频直播？听你的节目好久好久了，还不知道雷哥长什么样啊？”其实呢，我们通过很多种途径都能看到，你看我们这个视频号当中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找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那个我们的官方账号呢正在视频直播，我个人的号呢你可以搜一下主持人雷哥，主持人雷哥，雷呢是打雷的雷啊，搜一下主持人雷哥就能找着我了，也是欢迎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现在呢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广播只能听，现在呢你除了听也能看啊。好，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六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5: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4: 咱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呢是正式成立了，代表团呢一共是1274人组成，其中呢运动员815人，这其中呢女运动员404人，男运动员呢是411人，将会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希望咱们中国代表团啊取得好的成绩。随着暑假的结束啊，国内多条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呢已经是回落到低位，与此同时呢酒店的报价也开始下行，景区的客流有所减少，加上全国多地啊这个时候呢是最好的这个天气啊，秋高气爽，出行条件呢非常好，旅游市场呢迎来了错峰出游的一个黄金期，这个时候出去玩啊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民航业资深从业者、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表示，民航暑运落幕了，市场步入9月份的淡季，那么今年的国内航班呢投放规模增幅显著，就是航班投放的多了，但是呢现在人少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票价就随之下行。 哎，这位专家说了，加上短途航线呢，很多高铁它也有竞争，是吧？很多朋友就是，你如果是坐高铁两三个小时，你可能就会想想，哎，我坐高铁方便呢，还是坐飞机方便？价格都差不多啊。这位专家说，因为这个高铁的竞争下啊，部分航线的票价现在呢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同样是出游方面的一个消息啊，错峰出游的窗口正式到来，也就是说现在呢是错峰出游最好的一个黄金期。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一个报告说呢，九月份以来50岁以上的这个游客出游的意愿呢是非常强的，成为了九月份错峰出游的主力军。报告显示，整体来看呢，今年九月错峰市场呢呈现银发主导，境内赏秋升温，出境长线热度高，国庆出游高峰往前移，这些特征啊。九月份错峰出游呢非常的好，刚才已经说过了啊，人也少，这个机票价格也便宜，酒店呢也降价了。景区呢也没那么多人了，所以说呢它是非常适合错峰出游的。五十岁以上的朋友呢正好就是这个有钱有闲，这个占到了所有出游人数的50%以上。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九月份错峰出游的一半以上都是50岁以上的朋友啊。哪些地方最受50岁以上的朋友的喜欢呢？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桂林、青岛、乌鲁木齐、重庆、三亚、贵阳，这是根据大数据啊得出的结论。50岁以上的朋友更喜欢去这些地方啊。说到旅游了，我们交通广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5条旅游线路。如果是您最近呢想休个假，也想错个风，啊，也想让自己放松一下，还没有想好去哪儿，我们给大家推荐5条线路啊。第一条。新疆这个时候去也挺合适，刚才也说了，咱们现在错峰啊哪哪都好，就是价格也不高，人也少，出去玩的游玩体验感更强。你看暑假的时候同样的行程，如果是你去新疆的话得8-9千块钱啊，到新疆8-9千块钱一样的行程啊，一样的交通工具你要花8-9千，但现在去呢不到7000，6999。咱们去新疆啊，去感受一下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这个大巴车呢都是2+1陆地头等舱，让你半躺着能看风景。九月份有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的价格非常具有性价比。第二条旅游线路呢就是九寨沟啊，金秋十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看蝶瀑、春玩团，住的呢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想去九寨沟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一个呢就刚才说了错峰啊，人少价格便宜，再一个呢就是九寨沟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就是九月的下旬到10月中下旬啊，这一个月的时间吧，这个时间段去啊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一次性大包都给你准备好了，想去九寨沟的朋友千万别错过。第三条线路呢就是西藏啊，咱们这条线路呢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贴心啊，非常的好，就是线路呢咱们旅游景点都是从低海拔慢慢的咱们到高海拔，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高反呢就会大大得到缓解啊，你就已经适应了。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啊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想去云南的朋友不要错过了昆明、普洱、西双版纳这条线。国庆假期9月27到9月30，咱们两个团啊，9月27一个团，9月30一个团，完美的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带着老人家小朋友可以到云南去玩一圈啊，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南恩瀑布等等啊，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全家出游更合适啊。好，最后一条线路呢是给大家介绍的泰国，这个性价比也很高。8月29我们已经出发了一个团，9月26还有一个团，9月28还有一个团，都是5699。什么大皇宫啊、格兰岛啊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泰国的当地的海鲜大餐啊、特色美食啊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就等你报名了。有一个小小要求，就是大家看一下你的护照啊，护照的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可以啊。刚才介绍的所有的行程都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报名。想要具体行程呢，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查看。想报名想咨询的朋友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大家有关旅游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报名也是打这个电话。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刚开学没两天正
州一个学校的一个班级群，30多名家长被骗了，到底怎么上当的？我们过一会儿给大家说一说啊。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如果是出现了这几个信号，就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你已经缺觉了，一样特别注意啊。过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好，这个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六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这档节目呢是咱们小朋友最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之一哈。前两天呢刚刚开学，咱们郑州的一个学校的班级群啊，就有30多名家长被骗了。一个家长被骗呢还有情可原，30多个人怎么都能被骗呢？到底咋回事呢？开学没两天啊，家长注意力呢全都在孩子身上，对吧？这个骗子的这个注意力也全在你们身上。郑州反诈中心公布了一起刚刚发生的骗局，就是这两天啊，郑州某学校刚刚开学，在公众号呢就公开了班级群的二维码。你看，这个骗子呢也一直在关注这个学校，然后呢骗子也扫了二维码进到了这个班级群当中，然后啊就换成了跟班主任一模一样的头像，也叫某某班主任张老师、班主任李老师等等等等，他就换成了班主任的头像，就以班主任的口吻发布了一条信息，说班里呢要统一收取体检费，每人178块钱。有的骗子是在群里发班级要收取保险费，每人98块钱。有的骗子在群里发的是收书本费、学杂费276元等等啊，不一样，这个话术都是不一样的，朋友们啊，就是我给大家举了例子啊，有的说是收体检费的，有说收保险的，有说收这个书本的啊，等等等等，反正这个家长都没看出来， 大家一看，哟，老师都说了，那为了不耽误老师的工作呀，赶紧吧，就大家就接龙啊，你发了98，你发了98，就这样，一会儿功夫，咱班里这个家长真挺好，33名家长全都把钱转完了啊。就是怕耽误老师工作，交钱可积极了，没想到上当受骗了。所以说呢，在这儿提醒啊，一个是学校尽量的不要把什么班级的二维码什么的发到这个公众号上，因为谁都可以看到，骗子也能看到啊。所以这是这个失误呢，最大的失误在学校。你把这个二维码直接发到公众号上，你说谁扫码不都能进这个班里吗？进了这个班里之后，改成班主任的名儿，他不就很容易让家长上当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问题得引起重视。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反诈中心提醒啊，如果是看到这个班级群里边说是交这个费那个费，一定要跟老师呢再确认啊，一定要先确认，然后你再转账，别着急啊，交钱不在这一会儿。所以说呢，大家这两点要注意啊。第一呢，是学校需要做的，就是不要把什么微信公众号的那个什么二维码什么的群的二维码发到公众号上，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扫码进这个群，非常不安全。再一个呢，就是看到收钱的事儿，大家一定要打一个问号，是不是真的啊，跟老师确认一下。
2: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5: 你知不知道
6: 侬晓得法，
7: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5: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4: 今天呢，你知道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如果是你的身体出现了这几个信号，就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提醒啊，你得好好休息啦，你已经严重的缺觉啦。哪几个信号呢？第一个就是特别想吃油炸的啊，那种高油的，越油越好啊，什么红烧肉啊，炸鸡翅啊，这个这种越高油越高脂肪的东西越想吃，那说明你缺觉了。说明啊，有研究发现，睡眠不足往往会让人喜欢吃高糖高油高脂肪的食物啊。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你馋，而是你困啊。第二个呢，就是注意力啊太不集中了，大脑就感觉慢半拍，这个时候呢就表明你已经是缺觉了。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如果是加班熬夜之类的，睡眠不足的，你会反应特别迟钝，是吧，反应不过来，你的注意力也不够集中，记忆力执行能力都是大大的这个减弱。缺乏睡眠呢，其实就好比你的手机电量不足了，没电了，它就容易变得卡顿，甚至死机。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精力不集中的时候啊，这记忆力执行力都不行的时候，赶紧去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啊。还有一个就是心烦气躁，看谁谁不顺眼，看谁都像在找茬，这说明什么呢？你严重缺觉了。有一个词大家都听说过，叫起床气，就是没睡够，你一起来就很烦，是有科学依据的啊，这个是有依据的。研究发现，睡眠不足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倾向于很多的负面的解读啊，就是你看啥啥都不顺眼，干啥都烦啊，这是叫起床气，它是有依据的，就是因为你睡眠不够。再一个呢，就是反应迟钝啊，开车的时候呢，警觉性变低。这个要特别提醒，就很多的驾驶员朋友，咱们都知道有一个禁止疲劳驾驶，是吧，疲劳驾驶是违法行为。所以说呢，为什么让你强制性的你开一段时间让你休息一会儿呢，就是因为你睡眠不足的话呢，你会显著延长反应时间。本来呢这个事儿你 0.5 秒就能反应，结果你睡眠不够，你可能得一秒两秒，那危险不就随之而来了吗？所以说咱们这个开车也好，工作也好，一定不要过度的疲劳啊，一定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好才能工作好，大家要特别注意啊。 好，最后呢再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微信公众号用户发来信息说，雷哥老师你好，中奖了怎么领取，谢谢啊。不用客气，如果是中奖的话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啊。前两天呢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儿，我们有一个听众啊中奖了，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他打电话，打了3遍他都挂掉了。他是真的是一个警惕性特别高的一个朋友啊，值得表扬啊。但是呢也要注意，就是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给您联系，你可以来对个暗号，你可以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呀，啊说山东交通广播哪个频率啊，你看他能不能答上，能不能对。骗子的话他大概率他不知道我们这个调频，或者你知道那个一路畅通的主持人是谁吗，你问问他啊，他如果答不上来那就不是我们的同事啊。就你中奖之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电话联系啊，告诉你怎么来中奖啊，怎么来领奖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上个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喜剧的一幕，就是有一个朋友怎么也不信我们的这个同事，打了3遍电话都给挂断，打了一继续打继续挂，就是打不通啊，哎呀。所以说刚才教给大家一招，就是你跟他对暗号，你就问他关于交通广播的相关的情况，他能说上来那就是我们的同事啊。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大家发来的这么多的信息啊，非常感谢大家。明天是周日，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8点钟开始，欢迎大家明天早上8点来准时收听一路畅通节目，明天见。
0: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6: 北京时间9:02，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 Alice。 这开学了，对于我们旅游圈里面的人来讲呢，也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错峰出行季。哎，很多的这种景区啊，包括很多的这个娱乐场馆啊，比如说休闲场馆，像我经常去的这个游泳馆啊，今天就要换水了。错峰出行的朋友来讲呢，体验感也会上升啊，不光是体验感上升，而且呢价格也是非常的让人惊喜。比如说像最近我们给大家发布的这几条线路啊，都是属于错峰出行的路线，趁着九月份咱们快乐出发，享受到这种这个景区被咱们包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最近呢我们组织的这些线路也都是非常的丰富且精彩的，有我们的这个国内游哈，也有出境游。比如说最近问这个东南亚行程的朋友比较多，那我们有一个这个泰国的行程啊，推荐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全程入住到的都是这个五星级的酒店，而且呢这个用餐的品质包括游玩的品质也都是非常非常的高。这个是我们九月份的一个出境游的错峰出行线路啊，去到的是大皇宫，然后网红夜市，还有像是这个玉佛寺、格兰岛、富贵黄金屋等等等等。整个行程的价格啊，在这个8-9月份的时间的话，只需要4开头啊，4699元起。光是往返机票也得小3000块钱呢，这个行程性价比非常的高。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金秋九寨沟的行程，9月16号出发，22号返程，这也是一个错峰出行的这个行程哈，价格是5999元。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国庆小长假的一些路线了，因为现在就要开始订机票了，对不对？如果再临近再去订机票的话，那个价格会疯涨。那现在我们是有这个国庆出发的多个班期，比如10月3号出发、10月9号返程的这个九寨沟的行程，价格是6699元。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新疆三湖啊，一直以来呢都有招募。上周的时间我们是 进行了一个视频直播啊，有很多朋友抢到了我们这个9月5号、9月12号的这个班期。再来说一下，我们9月26号到10月3号这个小长假的时间段呢，也是有行程的。另外呢，还有朋友想去西藏的啊，这次我们也是有路线，西藏9月13号、9月29号都有团。以及云南的线路啊，云南的这次咱们走的是昆明、普洱、版纳这三地，9月27号出发，10月2号返程，9月30号出发，10月5号返程，这个是一个亲子游，专享价格5699元。以上线路感兴趣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好是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朋友来打卡、啊、欢迎错错，然后还有小货车啊，以及师弟摄影师老同学，还有这个素素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当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畅游大挑战啊，您可以用您的家乡话来说出今天我们的密码。今天的密码，请您用您的家乡话来说出神兽归学堂，我赴好风光，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群里面来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和交流啊。那添加我们微信的时候，您可以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啊，这样的话就方便我们把您放入到我们这个全省16地市的各个微信群里面。再来说一下微信号呢，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啦。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小红薯还有 ZZ 以及三 R 还有小飞象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然后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看到海鲜控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来打卡啦，之前跟着你们去乳山生蚝节现捞现吃，那个鲜劲儿让我连吃了两打，后来买的感觉都差点意思，想问一下什么时候你们在组织这样的路线啊。啊，那我们带大家吃了好吃的这个路线可太多了。你要说这个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我们当时去烟台吧，应该是吃那个河豚，当时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就你会发现那个河豚你一戳它，它会气鼓鼓的鼓成一个小球一样，这也是我第一次这个跟河豚来近距离的接触啊。还有看到小福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跟着你们尼山圣境夜游过，在金生玉镇拍的照片都被景区官方转发了，主持人还夸我说是从唐朝穿越过来的，开心了一整天，下次有这个古风线路记得叫我啊。哎，你们是不是都有那种这个 cos 的社团，是不是就是这种汉服爱好者的社团？哇，很想去看一下那个画面，就是身着汉服的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们凑在景区里面，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的场景啊。还有看到归来也说了，什么时候再组织海边的路线啊，还想跟你们一起出发。我们省内自驾游的话今年夏天组织过了啊，但是如果说大家对哪个目的地比较感兴趣，想要继续参与的话，可以在后台跟我们说一声啊。看到角角留言了，说德州的大龄单身汪来了啊，你们那个相亲活动什么时候组织啊？哎呀，在酝酿和策划当中了啊，你可以先在群里面跟我们熟悉一下。还有看到这个夫妇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老公上班我带娃，日子久了感觉都跟社会脱节了，但是跟着你们出去自驾游感觉又找回了年轻的自己，想问一下还有没有适合带娃的路线啊。有啊，咱这个云南不就是亲子游吗，推荐大家可以报名啊。还有欧恩留言了，说赶集狂魔来啦，记得你们在冬天的时候组织过山东大集寻味，太对我的胃口了，准备下次你们拍摄的时候直接跟着你们混。可以，就是我们在前面拍摄然后你在后面吃是吗？好了，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都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是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号，也是我们的电话号码。目前我们正在招募的线路呢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而且这些线路呢都是属于错峰出行的啊，所以性价比也是蛮高的。比如说像是我们去到九寨沟的行程，去新疆的行程，包括去西藏的行程，以及出境游的话，咱们这个有去泰国的路线啊，还有刚才有朋友问说有没有亲子探秘之旅，那咱们的这个云南昆普版也是比较适合大家的啊。
具体的都直接在微信或者是电话里面来咨询吧。只要您是一个爱生活爱旅行的朋友，都是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的。另外呢，我们还组建了这个全省16地市的城市群啊。只要您正在听节目，然后呢您想找到您所在城市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平时没事出来一起喝个小酒啊，然后一起这个逛个公园啊，或者找个什么饭搭子啊，都随你。哎，只要您现在正在听节目，都欢迎您进入到我们这个城市群。添加方式再来说一下，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小点说了，有6娃大怎么有啊，你进群找一找是吧。其实就像刚才那位宝妈说的一样，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时间久了，可能就会感觉有一点跟生活脱节了。但如果说哎，你找到同一个城市的跟你志同道合的，也是这个宝爸宝妈，平时没事出来这个切磋一下育儿经验是吧，有的时候周末跟着我们一块自驾游，或者是这个一块去这个亲子探秘之旅，又是一种不一样的全新的生活方式啊。好了，那就快来添加我们吧。 SDTV1011， 再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就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然后1011是我们的频道呼号啊，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手机号再来说一下，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哎呀，刚才刚说完我们这个微信号啊，结果我看到是有30多位朋友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新朋友们啊。看到小蝴蝶说了，坐标济南，有没有一块进畅游天下微信群的？我太想进群了，平时周末的就爱瞎溜达，想找几个饭搭子，最好是无辣不欢的那种，把济南的苍蝇馆子吃个遍。有没有跟我一起搭伙的？有啊，我就想参加一下啊，我也属于无辣不欢的类型。还有这个小吃货留言了，说听节目好久了，特别想进群，今天终于进来了，我想找几个海鲜搭子，等开海了咱们去这个沙子口码头，刚上岸的虾虎和螃蟹在船上直接水煮，那叫一个鲜啊。这是青岛的朋友是不是？你是不是带着蒜泥进群的呀？顺便再弄两瓶那个青岛啤酒是不是？一定是要那个最正宗的那一款哈，登州路的那款啊。还有看到这个小资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就想跟着你们在省内周边转一转，有没有喜欢逛古村的呀？我特别喜欢摄影，或者说有想要拍照的姐姐们啊，也欢迎来找我。你看这不就找着了吗？我们群里的那个各位姐姐们啊，真的是个顶个的美，然后平时我们去景区的时候就会发现大家会凹各种的造型，然后每天穿的衣服也都特别漂亮，很会穿搭。一般呢都是我们去找当地的这种旅拍，然后或者说是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这个导游们来帮他们拍。有你这种专业人士的话，我们就不愁不出片了哈。看到准准留言了，说我是枣庄的宝妈，平时一个人带娃真的很闷啊，特别想进你们畅游天下的群，找个遛娃搭子，平时在本地公园遛一遛，周末如果能组织一个短途的亲子游就更好了，求进群啊，咱们可以交流一下带娃防崩溃经验。就是平时母慈子孝，一辅导作业鸡飞狗跳，是不是？带娃防崩溃经验，你要有手册的话在我们群里发一发哈。好了，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旅游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所有的线路，以及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的二维码，也都是可以扫码进群的。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啊，微信号呢就是 SDTV1011， 再重复一下，是 SDTV1011。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第一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然后一定要记得备注一下您在哪个城市，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把您拉进群啦。好了，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这个声音代言人的环节咯。
1: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啦，快来参加畅游天下畅游大挑战。
2: 山东
3: 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4: 包住车，
5: 走走啊！
6: 董应，
7: 眼开，
8: 魏房，
9: 三路金英，
10: 山东菜，
11: 这个正宗的渭河话，
12: 一走，
13: 利益，
14: 各州，
15: 酿成，
16: 山东品种，
17: 喝贼。
1: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1011，你就是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
0: 来继续寻找我们的这个声音代言人啊，看到我们的这个鲁 H 群以及鲁 Q 群现在都是特别的热闹啊。咱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畅游大挑战的内容是，请您用家乡话说出神兽龟学堂我富好风光，发送到我们这个微信群里面。冬日暖阳给我们留言了，
18: 神兽龟学堂我富好风光。
0: 每次冬日暖阳来读我们这个句子都感觉他在背诗啊，摇头晃脑的那个感觉。有没有济宁的朋友出来现身说法一下，他的这个家乡话标不标准啊？再来看到我们这个鲁 Q 大家庭里面啊，咱们这个临沂群里面依然也给我们留言了，
19: 神兽龟学堂我富好风光。
0: 哎，这第一次听依然姐姐说话呢，好温柔，好好听，好标准。有没有临沂的朋友说一下依然姐姐这个留言标不标准呢？ 当然如果说你觉得他们说的哎呀都没有你地道，欢迎您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了，共同参与一下每天我们这个畅游大挑战的内容哈。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一起去旅行也没有问题啊，最近我们畅游天下组织的这些线路啊，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比如说像是我们的新疆路线啊，这次我们去到的是疆域三湖，这条路线走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而且呢这个住的全都是四钻以上的酒店，还有一晚上升级到的是甲登峪的这个特色的酒店。另外呢就是美食这个方面也带大家品尝到新疆的各种的美食啊比如说烤包子、烤馕，这个不用说了，红酒晚宴，然后布尔津冷水鱼宴、禾木土火锅、特色手抓饭等等。去新疆这个团，如果有朋友您说是平时食欲不振的，对自己的体重不是很满意，想长个3斤5斤的，欢迎您来报名哈。报名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九寨沟行程啊，都说九寨归来不看水，那这次我们正好是在金秋九月份，在这个九寨沟最顶的时节、最美丽的时节，我们带着大家来逛一逛啊。这次行程当中有九寨沟、有黄龙、还有乐山大佛另外呢这个美食方面呢，我们也带大家来品尝到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还有呢就是全程入住到的是高评分的四钻酒店啊。这个就不光是一趟美食之旅，也是美景之旅啊！九寨沟，相信这个一听它的名字，自然不用多说了，特别适合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打卡。另外还有朋友刚才有问到说这个亲子游的，那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云南的行程啊。云南的行程的话，这次我们主要带大家去到的是有这个西双版纳、恩施瀑布，然后还有南恩瀑布，然后还有金山森林公园、野象谷、大佛寺，还有傣族村寨等等。虽然说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泼水节的时间段了啊，但是呢我们这次去到这个比如说去野象谷啊，去到傣族村落啊，依然是可以感受到他们这个泼水节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因为景区里面它会不定期的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泼水节的活动。还有呢像是版纳的这种星光夜市以及像是漫汀公园啊、金山森林公园等等，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来干嘛呢，认识动植物啊。尤其是之前的时候我们组过很多次这个团了，大家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尤其是有一些小朋友这写不出来作文的，我相信这两天可能有些家长也是这个有深刻的感悟哈，两三天的时间要赶出来一个暑假的作文，写什么呢？开头就是今天我和妈妈出门去玩，是吧？有的甚至就是开始编故事了哈。但是咱去了云南之后，你会发现不用编故事，每天都是充满了故事和惊喜，每天咱们都是可以和这个中科院植物园的这些动植物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而且呢也了解到比如说像是一些这个课本上才能够见过，但是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很难见到的，像是什么跳舞草啊，然后什么食虫花之类的啊，在这个云南我们都是可以看到。另外呢还它有这种菌菇种植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小的活动啊，所以如果说您是想走一趟亲子之旅的话，那一定要关注这个路线。好了，那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呢正在开通，大家呢可以通过添加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请记好呢是 SDTV1011 SDTV1011。 另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啊，也是我们的微信号，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这个手机号我们应该也用了得17-18年了。

不错，明天准备参与一下我们节目互动是吗？看到小方块留言了哈，他说我是东营黄河口的，想进群找一个观鸟搭子，因为我是业余鸟类的观察爱好者，想问一下群里有没有人最近有这个黄河三角洲拍鸟的计划呀，我想跟大家取取经。哎，咱们东营群还是真是挺热闹的哈，欢迎进群。还有看到 Silent 留言了，他说我是烟台的，每天开车都听畅游天下，是你们的老粉了，但是一直没有进过你们的城市群，我特别想进群找几个读书搭子，可以搞个什么周末读书分享会呀，分享完之后再去吃一顿烟台焖子啊。还有这说法是不是让我想到了，就是有些朋友进一些这个城市减肥群，结果发现这个城市里面最会吃的人都聚集在这个群里了，这肥嘛没减上，但是这个身体身材嘛又胖了三五斤。你这个你确定是读书群吗？还是美食群啊？还有看到漫游也留言了，说这个我最近刚退休，时间一大把，想在群里找几个老伙伴，不赶点儿，不赶景点儿，就在这个大街小巷慢慢溜达溜达，也是挺不错的，是吧？对，你看咱们这个就是爸爸妈妈的时候那个年代，或者说这个爷爷奶奶那个年代，他们都是靠什么？靠写信，后来有了什么电话，但是你说让他们去操作手机其实是有难度的，但到了咱爸妈这一辈呢，你会发现这个手机玩的比谁都溜，是不是？那就欢迎您进到我们微信群里面吧，我们群里这个退休的叔叔阿姨也是不少的哈。还有看到PF 留言了，说60岁了参加你们的团晚不晚？一点也不晚啊，您这个年龄段在我们这儿是属于中青年，不算是中老年哈。最近就是之前有很多的这个哥哥姐姐们跟我们说，我60了，这个属于老年人了，那个能报你们团吗？在我们这儿这个年龄段不算老年人啊，都算年轻人啊。好了，想要报名的朋友，想要咨询我们旅游路线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这个手机号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号是 SDTV1011，SDTV1011。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6: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5: 第一条，新疆三湖。
6: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5: 第二条，九寨沟。
6: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5: 第三条，西藏。
6: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5: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6: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5: 第五条，泰国。
6: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5: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8: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9: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 时光飞逝，热力不减啊！我们的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已经火热开展一个月的时间了，全省呢是超过200,000车友积极参与。那上周五呢，活动是首次开了这个周奖和月奖啊，双奖齐开，惊喜翻倍，又有30位周奖的得主获得了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还有15位超级幸运的月奖得主直接抱走了1000元的这个大额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奖品呢还在发放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比较羡慕他们，没关系，说不定下一个中奖的就是你了。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儿哈，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查一下自己是不是中奖了。如果没有中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奖池呢是不断滚动的，说不定您能抱走那个最终大奖呢，说不定那个100,000摩托车就让你给开走了呢。直接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到这个山东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大家好运啊。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后台刚刚有很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啊，欢迎四季红、退伍不褪色的王律师，然后还有这个树清，还有冬青，以及这个金丝剑背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赵有才说了啊，我是济南的，喜欢运动和打网球，有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一会儿把你拉进济南群啊，现在人有点多，有点来不及，马上就会把大家这个分派到各个城市群里面了。还有灰太狼说是临沂的，想进临沂群哈、啊，欢迎大家。美梦说了，看到你们最近组织的路线，哪一个都想去，哎，挑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你看，像今年的话，我觉得比较热门的一个是西藏探秘之旅啊、因为今年是马年，是不是？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这个马年要去一趟西藏。另外呢，还有像是这个我们的九寨沟的禅意之旅，以及我们的这个云南的亲子游，包括像今年特别火爆，已经组织了8-9趟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的路线啊，现在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新疆路线为什么火？我觉得首先就是第一，它这两年旅游做得非常的到位，而且宣传也很多。而再一个呢，就是它的体验感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除了有一点可能有些朋友比较头疼，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车程比较长，因为毕竟它占了我们这个国土面积的1/6，所以你可能从景点到景点之间，平时咱们开车1-2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在新疆的话，你坐车得坐3-4个小时，甚至4-5个小时啊。这是它稍微有一点点的弊端，但是你会发现到了那个景点之后，真的一切都值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要倒一下小时差，就是平时咱们可能比如说在家里90点钟就睡觉了，但是在新疆你会发现90点钟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当时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也是啊，这个到90点钟我们还以为这个餐厅要打烊了，结果没想到这里面又载歌载舞又唱又跳的，人才刚开始呢哈。然后早上也是它的这个天亮的也是比较晚，所以可能我们的行程呢是基本上也是在8-9点多才开始我们的行程，但如果你去其他地方可能7点多就要出门，或者说就要这个可以起床了，是不是？这也是它的这个旅游当中的与众不同之处吧。但是我们这个新疆是属于什么，吃的好住的好玩的也特别好，尤其是在这个错峰出行的这个时间段，哎，一个是价格又降下来了，然后再一个呢美食也是不给大家减分的哈，依然是会达到1桌500、1桌800甚至1桌1200的标准。另外去的景点也很全，大家这个放心报名就可以了。小 A 留言了，说我是泰安的夜爬爱好者，有没有喜欢爬山的朋友？我想找个搭子啊，平时咱们可以在这个互相鼓励，到了山顶一起喝一碗热粥。哇，那你们的这个身材一定都特别好，是不是？特别佩服这些能爬山的人群。小海螺说了，刚工作不久，想进群找一下这个旅游搭子。上学的时候没钱玩，现在呢想跟着广播去周边旅游，有没有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啊？有啊有啊。此刻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然后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群的话，你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号是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看到三林说了，有没有德州的呀？平时一起骑个自行车什么的，骑累了就在路边吃个扒鸡。你这跟这个夜跑的时候到那个串店那儿点上50块钱的羊肉串有什么区别？还有看到这个 ZZ 说了，有没有滨州的呀？我想进滨州群。有的。还有菏泽的朋友说，我也想进群。没有问题啊，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两种方式可以添加我们。第一种方式呢是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也可以这个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哈，是 SDTV1011，添加 SDTV1011 就能够找到我们啦。

冰冰说了，想问一下那个好车主注册一次就行吗？是的，您这个报名一次之后呢，就在我们这奖池里面不断的来进行滚动啦。还有梦想少年给我们留言了，说已经进。

群了，真的太不容易了。咱这个群的确是稍微有一点点进群的难度啊，并不是说大家添加的难，而是因为这个同一时间扫码的朋友太多了，就有可能会遗漏一两个朋友哈。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不过只要是您申请了一定都能通过，只不过就是这个时间的问题了。还有看到这个护花使者给我们留言了，说很想跟你们一起出去玩，怎么报名啊？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刷刷哥留言了，说我又来了，上次刚参加完你们的活动，特别想进群，想跟这个旅游搭子一起周末到南部山区玩一玩，群里有没有同路的呀？那您在我们的群里问一问呢，把您拉到这个济南群里哈。然后还有看到这个花开说了啊，我是青岛的退休阿姨，想进群，白天可以去旅旅游，晚上在这个广场跳跳舞也是挺不错的，是吧？偶尔可以聊一聊养生，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学习一下。还有看到这个有朋友在问了，说有没有临沂群啊？有的，他说这个我是一个自驾爱好者，想在群里找个朋友跟你们一起去自驾，没问题啊，就像咱们这个节目里面的一样啊。平时我们自驾的时候呢，也是会给大家发手台，然后就是用这个手台来进行互动，每个家庭介绍一下自己家的一个情况，然后每个家庭表演个小节目什么的。看到林居里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参加那个百日灵威法的活动吗？可以。还有朋友问说面包车能加入百日灵威法吗？当然了，只要是您在这个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记录的啊，都是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的。然后因为如果说是您有违法记录的话，那我们在开奖之前，因为它是有一个系统，也会把这些人给筛选出去，所以您要确保您在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了。然后呢，我们每周是有周奖，每个月有月奖，最终呢还有这个终极大奖，奖品呢是10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10000元摩托车啊，奖品奖池非常的丰富，期待您的参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关注山东交警，发送好车主好车主三个字啊，直接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另外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欢迎吴维，还有这个庄学，还有这个王前山、树清，以及贝贝，还有小静、心静如水、登高望远和胜利果实，骄傲的小兔子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还有看到这个王律师留言说感谢通过，不客气不客气啊，可能就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还有看到 EX 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最近还有哪些路线啊？最近我们这路线非常的多啊，都是错峰出行，而且呢还有这个涵盖国庆假期的。如果说有些朋友只有国庆有假，然后呢不知道去哪儿呢，欢迎跟着我们一起来快乐出发。我们有这个九寨沟，然后有新疆三湖，有探秘西藏，另外呢还有像是云南的这个昆普版、昆明普尔版纳，还有这个出境游的话去到泰国，这些路线现在都是在这个火热招募过程当中啊，具体的详情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眼看是最近这两天天气也有点变凉了哈，没这个前一段时间那么的热了，告别盛夏的燥热呢，也是正式迈入到了初秋时节，换季之交，那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也开始收敛，很多人呢都会莫名其妙的感觉慵懒乏力，尤其是这个熬夜劳累之后呢更是久久缓不过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顺应时节的变化来这个温润的频补才是养护身体的一个好的方式。那想要省心安心的日常秋补呢，海参就要吃起来了。最近我们这个商城的好多的老吃客哈又开始囤货了，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就是齐和大连的底波即食海参，它呢是区别于那种速成的圈养的海参，它是扎根在大连的深海海域，自然底波生长，而且呢是自主觅食的，不需要泡发也不需要熬煮，开袋就能吃，早上咱们搭配一碗热粥或者日常的简单蘸汁儿来吃，都是省时又快捷的。其实养生不是一时突击，而是这个四季长久的陪伴，所以说推荐大家来选购哈。它的这个每斤的价格299，日常的轻补刚刚好，如果说您是囤货的话，1495买5斤送1斤，直接到手6斤，性价比非常的高，全程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之内急速发货，新鲜直达。想要趁着这个初秋好好调养身体，守护家人健康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呢回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温柔秋补，安稳度秋。

0: 想想说了，群里太热闹了，每天都要在群里聊会儿天才能安心上班，那也不能这个样子啊。咱们可以在这个闲暇之余在群里跟大家互动交流。还有朋友说有没有威海群，有。然后还有泰安的朋友说求进泰安群，可以的。还有潍坊的有位朋友说，这个我平时特别喜欢夜跑，有没有喜欢跑步的朋友可以加我。可以啊，大家在群里就是呼朋引伴就可以了。好了，那再说一下我们这个加群方式啊，直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 SDTV1011。另外呢，我们的报名专线也开通了，如果说您比较习惯打电话的话，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号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1: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2: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2: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2: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2: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2: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 5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猜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
1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20: 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杨晓。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第三集。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周末好，亲爱的朋友，北京时间10:06:48，感谢各位在星期六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是的，我们的节目目前是直播的状态哦，现在在周末的时间能够有直播的时段，这都是非常稀缺的，所以在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不管是在全国还是在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有缘相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都要欢迎各位。今天的节目呢，除了常规的广播直播之外，是的，我们的节目正常呢，其实是在山东地界上啊，比如说济南、青岛、淄博、临沂、东明啊，就这些地方呢，是在山东，你在开车的时候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广播。然后现在因为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和发展，目前呢，我们也通过视频直播，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会开播，这样呢，就方便我们全国的小伙伴们，还有我们全球的小伙伴们，都能够有一个小时和我们聊天，来探讨汽车生活的时间。那这个时间段呢，也欢迎大家除了在广播上收听，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某音上，大家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来了，唯有敬亭山，还有于七秒、小妖敖、云间渡，还有在新西兰的陆文同学，你现在应该是中午好，还有极限同学，心之所在12138，鱼玉、雨后彩虹三同学，一叶知秋、海阔天空等等等等啊，不再一一点名了。当然还有很多呢，没有时差的朋友，此刻正在山东啊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官播的账号呢是在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某视频啊这个号上啊，大家可以进到10111排行榜这个账号，同样可以看到。我们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直播间里的聆听广东，你好，秋辉你好，蓝永军、孙伟、匆匆那年、可乐爸爸，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悟空、月星、魅力九九啊等等等等。今天是周六啊 ，Saturday， 上午的10点，进入到我们一周榜单正式揭榜的时刻。在此之前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周末山东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方便要来我们山东，包括我们山东自己的小伙伴们能够出行方便。今天是5号，全省天气呢都是以晴到多云为主。今天的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呢是在28度，其他地区是在31度左右，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节。真的没有之一，很多人说春天也很好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以山东为例，春天很短，而且风会特别的大，说实话它那个风刮起来的时候还很脏，所以它就不像在9、10月份的山东，这个时候云淡风轻，云卷云舒，每天都是天高云淡，所以在这个时候来山东玩简直是太美妙了，赶紧来吧，欢迎大家。明天是星期天，全省天气和今天差不多，气温也没啥太大的变化，你看看每天都是好天气，每天都好客山东，欢迎你，欢迎大家来啊。同时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整个的9月和10月，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旅行项目。今天咱们放到一开头啊，先给大家说说大概要去5、6个地方，总有一款适合你。我给大家找一找啊，最近呢我们的旅行项目非常的多，比如说第一条线路会带领大家去新疆，新疆三湖，包括像喀纳斯、赛里木、天山、天池，在这个时节去到北疆，我点到名的这些其实都是在北疆啊，还是非常好的，但是气温会有一些低了，如果大家计划去到新疆的话，现在去要带羽绒服，不要觉得我夸张哦，要带羽绒服。我在8月份去的时候就已经有2天是穿上羽绒服了，现在是已经到了9月初了，所以再去的时候一定要带羽绒服，当然还是要带短袖包括短裤，因为偶尔可能会遇得到，在部分地段吧它还会比较的热一些，温差比较大。去新疆的朋友这个时节非常的好，如果再晚一些时候到10月底、11月份的时候你再去新疆，就要去到南疆去看胡杨林了，所以现在如果想去北疆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 第二条线路呢，还会给大家组织去到九寨沟。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多少朋友去过九寨沟？风景非常的宜人，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巴蜀的这种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第二条线路是要去到九寨沟，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这段时间呢，我们基本上每隔几天就会有一个团发出。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拨打156-0640-1011来问一下我的同事。第三条线路是去西藏，去西藏的话呢，像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些你肯定得去看嘛，这个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时间的话呢，也是在九月份和十月份都有团期。第四条线路呢，就是去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在国庆档是有给大家安排的，9月27号、30号有两个团期，完美的覆盖了国庆小长假。说实话，虽然九月份、十月份是一个季节非常好、天气也非常好的时节，但是这个时候秋乏啊很严重，所以走出去看一看是极好的时候。那去到云南呢，四季如春，而且有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最近有很多的单位和学校都官宣了，就是今年的中秋和国庆节因为挨得非常的近，中间差了3天，于是有一些单位呢就非常的人性化，包括有一些学校，前两天我看到到大连艺术学院嘛，还在网上很火的一个小视频，大概是他们的校长啊说，有同学说希望能够中秋和国庆连起来放假啊，我们安排上了，然后这样就有13天的假期，然后你在周末反正前后凑一凑，对于我们已经工作的朋友来讲的话，如果你能休年假什么婚假，但凡你能休的假再给他一凑的话，休个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你要休婚假，这都是完全可以的嘛。所以整个的九月和十月虽然是有一点疲乏，但是当想到这些假期的时候还是让人很兴奋的啊。另外还有一条线路呢，是去到泰国啊，这条线路呢性价比非常的高，4000多块钱就可以去泰国玩好几天了。9月26号、28号出发，这个是5699，如果你往前提一提的话，大概只需要4699，这个价格都非常的合适。所以你的护照期啊，只要在2027年3月之后的到期的都可以。以上所有的线路，只要想跟我们一起出去玩，都可以随时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获取详细的情况。玉树于成是吗？说奇怪，为什么抖音里你的声音比广播里好那么多啊？不可能啊，你这肯定是听得不太真切，在广播里面那个声音不都是有磁性的吗？咱也不太懂，那你在这个某音上他听的就是咱俩这么打电话大白话，怎么可能呢？那只能说我是天生丽音啊。OK， 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咱们可以参与我们汽车排行榜本周的投票了啊。我们马上回来之后看看本周的榜单。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 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大家好，10:17，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我是胡明。请注意，我们是真真的直播，10:17。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还给大家说，这个广播节目啊，你可得且听且珍惜，因为真的现在都转战了，都转到这个视频直播里去了，所以在开车能听到我的声音，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叫且听且珍惜啊。玉汝成，你这个是练绕口令哈。他说感觉声音呢在广播里会稍微有一些尖锐，然后在这个某音上就会感觉更柔和一些。对，因为我现在连那个收声器都没有接通，就是在某音上，包括在某嗜好上，咱俩就是这么真的是面对面的交流，那只能就是说明那确实是天生丽音。然后也欢迎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啊。有朋友们今天有没有嘉宾啊？当然有，今天好几位嘉宾。每个星期六呢，是我们的汽车排行榜一周榜单揭榜的时间。开场咱那些旅游啊什么的都属于我们题外话哈。咱们是汽车节目，大家有关挑车、选车、用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在上午的10:00到11:00来找到我们。有哪些新车型现在一直在犹豫，不知道该如何做出选择啊？这可以听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说一说。或者说一款新车咱没去参加过试驾，能不能你们去参加试驾了，实际来说说这车怎么样啊？或者是在用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解决不了的问题，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上午的10:00到11:00这一个小时随时找到我们。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我们本周汽车排行榜呢要和各位共同排出的榜单叫做中国造全球车实力圈粉王。什么意思啊？Made in China， 现在这个车型那老厉害了，尤其是在新能源领域。今年的1到7月份，我们国家的汽车出口呢是有614万辆，同比大幅增长了66.8%。目前在全球、全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是谁啊？大家可以自信的说出它的名字，就是中国啊！新能源汽车的强势拉动肯定是功不可没的，咱们的新能源做的就是很那个什么领先是吗？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呢是从6.9万辆增加到了现在的261.5万辆。到2025年啊，还不加今年的，今年这不是1到7月份已经出口了614万辆了吗？5年间增长超过了36倍，其中像奇瑞、上汽、比亚迪等一批最早布局海外市场的车企，凭借它的规模优势和技术壁垒，成为了出海的领军者。而吉利、长安、长城等传统车企也加速了这种全球化的战略。中国的车不好卖了，咱们到国外去卖一卖。小鹏、蔚来、领跑等等这些造车新势力呢，也是以他们的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正在逐步打开海外的高端市场。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一说到全球车的时候，原来是说某一款车型不是中国特供车，并不是只为中国打造的，他们全球都有，咱们觉得这车太好了，得买这样的车。现在反过来了，咱们的车是不是出口的那些如果全球化的车型，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消费者买起来也会感觉更靠谱更好呢？这个事儿本周我们来说一说，这么多的出口车型，到底谁是那个特别有实力得到了全球人民认可的那款车型呢？这周咱们也来评一评。我刚才在我们这个网络视频直播间呢还和大家说，我说我们还这属于连腰部汽车媒体都不算，单纯从垂媒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像汽车的头部媒体，包括脖子部的啊，还有什么上肩部的这些，我估计每周能够接到的新车的邀请应该是每天好几场吧。因为就我们这种腰部的、臀部的这种，差不多像我每周的话能有7到8个新车发布会的邀请，这是在正常情况下。还有不正常的情况下，就是这日子特别的好，然后呼啦一下很多车都要上市。上节目之前我还看到智己好像在下个周又上新车了，我说这个智己怎么天天都发新车呢？可见这种新车的频率也是非常高的。在众多车型当中，作为准备买车和换车的你来讲的话，到底选谁不选谁呢？还有没有特别值得我们可信赖度如此之高的一些车型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到大家一些评判。接下来的时间 进入我们最终的揭榜环节，经过一周听众和网友的投票之后，中国造全球车实力圈粉王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是，好意外呀，一台油车领克01。暂时排在第二位的是上汽名爵 MG4。暂时排在第三位的是奇瑞瑞虎7。第四位是长安起源 Q05。第五位是比亚迪元 Plus。第六位是吉利星越 L。第七位是比亚迪的鲨鱼皮卡。第八位是比亚迪宋 Plus DMI。这是我们主推嘉宾推荐，听众和网友经过一周投票之后暂时的一个结果。接下来我们会有五位评审团的老师上线，请他们在现场投票，看看中国造的全球车在海外能够实力圈粉的到底是谁。第一位嘉宾是汽车售后服务专家陈安庆老师，我们下面有请陈老师上线。周末好，陈老师。
2: 你好，霍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陈老师现在已经高升为这个 professor 了啊，教授先生。我问一下教授先生，在您看来什么是全球车？原来在合资品牌年代的时候，咱理解的全球车就是不像什么朗逸啊之类的只在中国卖啊，那时候觉得哎，这都是为中国特供的，不好，得全球卖的那种才好。现在反过来了，咱的车出口去了，那这个时候您怎么来定义这个全球车的概念？它有什么这种标志性的这个标签吗？
2: 我觉得首先呢，在全球范围内的话，它整体的销量应该不会特别差哈。
1: 嗯，
2: 而且呢，得到了全国各地的认可，也就是口碑要比较好。
1: 嗯，
2: 这两点。
1: 同时呢，它肯定是每个国家和每个地区它的标准行业标准是不一样的，安全标准也不一样。如果一台车型，昨天我们有一位嘉宾老师说的特别好，能够成为全球车不一定对中国的消费者有多么直接的影响，但其中有一点是可能有影响的，就是白车身。因为你的白车身不管出口到美国加拿大还是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国家，白车身的这种安全标准大概率其实都差不多。那这个时候呢，为了节省成本和统一标准，它不管是 Made in China 还是 Made 在哪儿生产，它的白车身它的品质应该是大差不差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根基相对来说要好一些，相对来说好一些。所以你想啊，陈老师，咱这都全球车了啊，品质相对来讲白车身可能会更可靠一些。那么就是如果我们的国内的消费者在选择一台车型的时候，您觉得有没有必要看重全球车这个概念呢？
2: 其实早几年的话是有这么一说哈，但是现在这几年，尤其是咱们中国造的话，因为咱们中国一向是统一标准，一视同仁，不会说我出口的要多么好，我国内的多么差哈。我认为整体来说水平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差别。可能呢，针对一些某些海外市场，就像刚刚您说的，会根据当地的法律法规呢做一些稍微的调整，总体品控包括质量来说，我认为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差距。
1: 所以还是得看它在中国生产的怎么样，它在海外产的再好，标准得符合，就是咱国内产的这批啊，咱还得看咱这儿的。这个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在众多出海的全球车里，您心目当中中国造全球车的实力圈粉王是谁呢？
2: 其实呢，也是通过前两天看新闻知道的哈。其实现在我们国内很多的车厂呢，都在闷声做大事，可能呢，好多时候呢，他们在默默的去做，默默去贡献，但是呢，没有新闻去报道的情况下，很多的咱们的消费者，包括我也是作为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呢，也都没听过哈。当时我听到这个名字很诧异，就是名爵，
1: 名爵，
2: 没想到，对它的整个欧美的销量来说，尤其是欧洲哈。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当地口碑来说的话也是比较不错的啊。包括咱国内虽然它整体销量不像一些我们的自主的，你像那个比亚迪的这种车辆呀，包括我们的奇瑞车辆这么好哈，但是整体来说呢，它的市场表现我认为是不错的，整个品控来说是相当可以的。
1: 昨天其实我们的推荐嘉宾刚好是推荐 MG4 上榜啊，也特别把这个品牌包括它旗下的这些车型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拆分。 MG4 这样的车型呢，其实就像刚才陈老师所说的，在海外市场首先在销量上其实比国内人家要卖的好的，然后这种小车呢价格又不贵，再加上它给你配备的这些在电器电控方面的一些配置，导致这款车型呢，因为海外市场它本身就很认真这种两厢的车型，就是小型的车辆，所以它在这个销量上呢，一直在海外都是卖的不错的。反观到我们国

0: 是的，投给MG4。
1: 好的，谢谢陈老师今天给我们投出的第一票。接下来我要有请的书的是第二位上线投票嘉宾汽车爱好者孟小淼。周末好，小淼。
2: 胡明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小淼呢也升职了啊，最近呢人家已经做了不是
1: professor 了，人家现在做的是汽车培训讲师啊，这也老厉害了，给各大品牌啊这车企去培训啊，所以你的视野都已经放宽了，在你看来什么是全球车呢？所谓全球车，我觉得就是在世界上
2: 各个主流的汽车消费市场都有销售的这种车型吧。嗯，
1: 都有销售的车型，你觉得全球车会比单纯供应国内的这些车型在品质上更可靠吗？还是其实国外卖的好或海外市场的车型，其实在国内没啥可比性？
2: 嗯，我觉得这是不一定。嗯，因为所谓这种全球车嘛，它我在我心中也是给它划分这个类别的，
1: 三六九等。嗯
2: 啊，一种呢就是所谓的原生的全球车，就是这个车企在 立项的时候研发的时候就已经做好准备，我这个车要销往全球各个主流市场。嗯，所以说它在前期开发的时候，就比如说左右舵呀，包括车身的安全标准啊，包括车身呀，平台安全结构，它都会做一些统一。
1: 嗯，
2: 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就是适配型的出口吧。
1: 嗯，
2: 就是可能我这个车现在国内上了， 看着卖的挺好，大家都挺喜欢，啊，我就是把它改动一下，符合这个目标出口地的这个相关标准去出口了。
1: 嗯，
2: 还有一类就是，这个在国内卖的不太好，
1: 不行，干脆别回国内了。
2: 我前期投入又比较多，不卖又比较亏，所以说我就把它做一些改动，发到一些
1: 其他的一些刺激市场。嗯，啊，这个样子。好，所以在众多我们国家目前出海的全球车里，你心目当中啊，就是中国造的全球车真正有实力的那个能圈粉的圈粉王是谁呢？嗯，我觉着名爵。也是名爵啊，所以你投票的话也是要投给他吗？是的。 好，非常感谢这个淼哥啊，在第二票也投给了名爵 MG4， 哎，快速的一个投票，到这儿结束了，谢谢你，我们下周再见啊，谢谢小淼，这个其实不用多说啊，挺有意思，大家呢现在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看到本周我们的中国造全球车实力圈粉王所有的上榜车型，并且为您认为真正有实力的圈粉王来进行投票了。嗯，回来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三位评审团的老师在线上投票，也欢迎大家把您 遇到的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留言给我。有网友留言说：“你好，小明，你是当年我上小学的时候数学应用题里的小明吗？这么多年可找到你了。”嗯，你是小红。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审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0: 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3: 给你专业不是贴心的建议，
4: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5: 严谨权威的分析，
6: 专业诚意的服务。
7: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8: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9: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0: 周末好，10点33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心之所向，选你所爱。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某音上各位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在某视号上大家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都是可以的。同时呢，大家在节目之后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9月份啊，我正在预谋计划带领大家去做两场在山东省内的探秘之旅吧。因为山东其实有很多好东西，不管是从我们的农业种植啊，我们有神奇的北纬37度，对吧，种啥都好吃，尤其是水果。我们还会有很多工业化，然后包括在能源的产业方面的一些非常领先的一些科技，这些都可以带大家去体验一下。所以在前两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好品山东行，不知道有多少我们的车友还记得啊。然后从本月开始吧，胡老师觉得需要重新启动了，毕竟时隔一两年，咱们的山东好品又翻倍了。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访的，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啊，我们可以走起来。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大山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我们的话题就是你想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本周呢话题是聊一聊中国造的全球车，那个实力圈粉王是谁，就是这么多咱们的新能源车都在出海，这个有一些呢可能在海外市场真的表现不错啊，确实很有实力，有一些呢可能也只是占这么一个出海的名额。所以本周呢我们也邀请了各路的汽车专家，包括我们的汽车媒体老师，给大家推荐上榜了他们认为在出口或者说在出海的众多车型当中真正有实力的那个选择。周六今天是我们的接榜时刻了，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的方式，把您的观点来告诉我们。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10点到11点时段这个档，我们交广商城呢还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众多的粉丝啊，准备了团购好物。哎呀，今天这个我非常的满意啊，带大家一块买大米，这我太喜欢了。第一呢是大米是每家每户几乎每天都要得吃到的，它不能说每天也得隔三差五主食嘛，是吧。然后这个大米它好不好或者说口感怎么样，其实决定了这碗饭到底咱能吃一碗还是吃半碗还是吃三分之一碗。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颗粒均匀饱满，干干净净，没有碎米陈米，上锅一蒸，哇，满屋都是淡淡的稻花清香，闻着特别有烟火气。蒸好的米饭呢粒粒油润透亮，吃起来软糯回甘，不夹生也不黏糊，老人孩子都爱吃。就算剩下的米饭再加热或者是蛋炒饭，它也不会干硬回生，日常做饭省心又好吃。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蒸的米饭不好吃了，原因不是我技术不行，也不是因为我们家锅不行，是因为我买的米不行啊。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了，过节送礼月饼烟酒大家都送啊，不如送一份实实在在的好口粮，好米一日三餐都用得上，送长辈送亲戚朋友低调实在，不会放着落灰，把烟火暖意送到生

0: 火中去，即便咱们家自己吃啊，也非常的好。一下电梯门，哇，谁家这个米饭了这么香啊？咱们交广商城产地直供，锁鲜新米直接发货，甜作故事五常稻花香，品质靠谱，价格也实在。交广专属团购价89.9元，到手整整10斤。想吃到地道五常米的朋友，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大米，大米大米啊，回复大米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大山说你自己没有买啊，这不是还没开始吗？今天就可以买上了。他说真的好吃吗？就是这个事儿，那肯定是只要是五常核心产区的这个米咱是吃过的啊，没有问题的。但你问了一个好问题，我也可以下单买上一个，和你们买是一个价的。我看看我们这一档的大米给大家说了，出去玩给大家说了，看看还有什么没说的。还有一个没说的，我们一块儿说完吧，说完之后咱们再进行投票好吗？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对于我们山东车主都很重要的百日零违法的活动。这是个啥活动呢？就是简单说，你开车在路上100天，你的驾照上没有违法行为啊，你遵章驾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能等你拿的这个活动。目前在山东已经有21万的车主参与了这个活动。昨天呢是开奖日，又一批30位周奖幸运主产生了。什么叫周奖呢？就是每个星期咱们都抽奖，每个礼拜五你只要报名了，我们都会抽奖，抽中的朋友每人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发送中奖名单，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查到昨天我们开奖的情况。不是只有周奖哦，我们每个月的时候还会有月奖，月奖就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了。然后还会有一个1万元大奖，是在100天的时候我们要抽的，这个呢抽中了就是1吨油大奖。然后同时呢还有什么摩托车呀、打印机呀啊，这些给大家进行发放。活动持续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再次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提供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超多福利。活动月奖和终极大奖开奖在即，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大家好运。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来，10:40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出的是第三位上线投票嘉宾，来自遥远的广州啊，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桂元老师。周末好，车老师。
2: 周末好，主持人，大家上午好。
0: 今天广州的天气怎么样呀？
2: 下雨下了半年了，所以今天依然是阴雨阴雨吧。还没开始下，但是又要开始下了，没见过太阳这半年基本上。
0: 其实还挺羡慕你们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咱们的家乡大山东啊，进入到9月之后，每天都是阳光明媚啊，特别干燥啊，我们特别想有点那种阴雨绵绵，周末好睡觉呢。你看看这个。
2: 我们就快长毛了，我们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晒了阳
0: 光。车老师本身家是山东的啊，老家是山东的，所以我们现在家乡人民欢迎你，赶紧回来吧，回来过中秋，过这个国庆节。车老师也是从事汽车媒体很多年了，参加的汽车活动也很多啊。我问一下车老师，您觉得这个全球车啊，这个肯定是作为汽车媒体不陌生，您是怎么来理解全球车这个概念的呢？
2: 顾名思义呢，顾名思义，它能在国内买，也能买，也能在国外买，就是所以它一款行销全球的，啊，在每个区域每个市场呢，都是在销售上统一标准的那个汽车。理论上呢，你既然能行销全球呢，你必须是做工扎实、品质优良，然后呢，无论是哪一方面呢，都不能掉链子，这才是称的是全球车。
0: 那你看它都是全球车了，它的品质相对来说会更可靠吗？我们国内的消费者是不是选择全球车，咱理解那得更靠谱啊？还是说其实出口海外市场的车符合的是人家海外国家的这些标准，和咱国内销售的车型没啥可比性？您怎么来看这事儿？
2: 理论上呢，就是出口的有些地方的车呢是跟那个国内的一些设置上有不同啊，比如说有些地方呢那个包括那个环保啊，然后呢跟那个其他的一些那个使用。

0: 习惯呀，比如说左舵右舵呀，有的地方它不是像香港一样，像咱们香港地区一样，不是用的是那个右舵车嘛，那个咱是在左边，它是在右边，所以有些你比如说出口的英国或者出口的其他地方呢，也是就是一个左右舵的区别，有些还有呢一些那个就是地方那个特别干旱那样子，它为了这个干旱呢适应它的干旱这个区，就是特别潮湿，也是不是这个除了这些配置上之外，其他的大概是一样的，比如说像底盘呀、悬架呀。 像这个那个钢材的使用的这个类型啊，等等等等的，这个是大概是一样的。全球车应该是如此。那么现在的全球车呢，比如说像咱们出海的一些车型，比如说像风云 T7 啊，像风云系列呀、奇瑞的一些系列的车型啊，像这些车呢，他们基本上都是全球车，也自己号称也是全球车，的确是它做的统一的标准。然后呢，那有些那个车型呢，可能就不是车型全球车，就是说国内销售的跟国外销售的品质可能有些差别。 那么他们的出口呢，出海呢做的就一般，啊，然后呢，因为那个他你拿出去之后，他撑不住啊，你那以国内的标准拿到国外去不认的，所以说的另外呢，就是欧洲的标准呢，跟东南亚的标准，跟其他地方的标准还不太一样，欧洲的标准呢，基本上是最高的，欧美的标准，所以那个出口的那些地方的车，比如说像风云的 T7， 出口的那些地方的车跟咱们国内销售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没什么太大差别，就是真正的全球车。
1: 所以在众多出海的全球车里啊，大家都在忙着出海。像刚才我们有这个嘉宾老师给大家也分析了，现在的全球车呢，大概分了三种，它是这么分的啊。比如说第一种呢，就是原生全球车，我开始布局我这款车型的时候，我布局的就是在全球去销售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国内和海外市场可能就是在同步发售，但是一开始呢是属于在国内可能卖的挺好，那咱去国外也卖卖试试啊，就是这种的。 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国内卖的不行，卖的不行，它还这个不想垮掉啊，毕竟研发这么一台车也不容易。好，那咱就去国外卖卖吧。所以还有这种的情况。那么在众多出海的全球车里，车老师，您心目当中 Made in China 的全球车真正有实力能够在海外也能圈粉的那个圈粉王到底是谁呢？我是选的榜单是那个瑞虎7。
0: 因为整个奇瑞的系列的车型呢，它这些年出海的品种啊、数量啊都比较多，而且呢也是牢牢的占据了咱们中国出海市场的那个第一位，所以呢每个车展呢，它在展台上面都是各国的来使，各国的采购商，然后呢特别热闹。我觉得那个像瑞虎7呢，为什么推这个车呢？因为 这个车的1.5T的发动机呀，各个方面都比较均衡，无论空间动力还是配置都很好。然后呢，在有些喜欢油车的一些国家呢，他喜欢咱们这个车，啊，品质各方面都很好。那么事实上呢，在国内这个市场，包括在一些那个他们的就是未来的发展市场上面呢，他已经用那个风云 T7 把这个车给取代了。那风云T7呢，它用了那个价格都差不太多，它还用了一个纯电或者混动，然后呢，那个动力系统就更加多元，而且更加强劲。 而且呢，使用起来那个整个能耗也更低，所以这更加受欢迎。所以丰田 T7 呢，我觉得是平替的这款车。当然，这款车呢，作为油车呢，有些地方还是像非洲有些地方还是喜欢咱的油车，它充电不方便嘛。充电不方便的一些国家喜欢油车呢 ，T7 丰田那个风云的那个刚才来说这个虎7啊，瑞虎7呢，它在这些国家呢还是大受欢迎，也非常的 OK。但这个品质呢，在国内国外都差不太多，只是配置上略有差别。主持人。
1: 所以，如果请您来投票的话，您的这一票也是要投给目前在榜单暂时排在第三位的奇瑞瑞虎7，是吗？
0: 对，我投给奇瑞瑞虎7。
1: 好的，谢谢车老师今天给我们投出的第三票。 刚才看到居安思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大米我可买了啊，相信你。哎呀，这一下就让我有点儿有压力了。你什么时候收到？我感觉哈，大米今天买了的话，明天后天是不是就能收到了？你收到之后抓紧时间争取给我返，然后你来给我反馈，好你留下，不好你给我说，我找他们，真的就是别人咱对不上号啊，谁买了谁没买，胡老师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对上号。居安思危是我们的老朋友，是我们车友群里的车友，那我就盯上你了，咱得实际看看。但是我也可以自己买一袋，争证试试。咱俩就到时候对对号吧，下周咱们来见分晓，好吗？居安思危，接下来我们有请出的是 本周第四位上线投票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刘江涛老师。周末好，大刘老师。
2: 你好，大家好。
1: 哎，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所谓的全球车，不管是在燃油车时代，人家海外进口的，不能叫进口，就是海外也卖，然后也销到我们国内的，比如说像卡罗拉这样的车型啊，它肯定是全球车嘛。不光是在国内有售，包括像奥迪什么 A4A6之类的，包括到现在为止，咱们的车又要出口了。这种全球车在你们二手车市场，它有区别吗？卖车的时候这个价格？
2: 没什么影响。
1: 没什么影响。好了，那大林老师，在您看来什么叫全球车？
2: 以前大家的概念和你刚刚说的卡罗拉算全球车，
1: 嗯，
2: 因为它恨不得全年的销量全球都遥遥领先，
1: 嗯，
2: 排名第一，
1: 嗯，
2: 恨不得每个国家几乎都有卡罗拉这款车，定义为全球车，
1: 嗯，
2: 大家现在的定义可能比较简单一些吧，就国内也卖，国外的一些国家也卖，就定位全球车，能出国嘛，就可能定位全球车了。现在呢可能概念可能更简单一些吧。
1: 嗯，所以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全球车还是得需要有点实力的啊，你不然咱这个没个家底儿，咱只能在国内卖，那怎么着它是吧，你得能卖到全球，它也是需要有实力的。另外呢，就是有很多的汽车品牌甚至是在海外去建厂，这个时候它的标准和体系可能看起来会更规范一些。那么在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国家啊现在的汽车出口是非常厉害的，目前也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全球各地哪个国家出口最多啊？中国啊，这个咱们要有自信了。这么多出海的全球车呀，大刘老师，您心目当中那个 Made in China 的全球车，真正有实力的能圈粉的圈粉王是谁呢？
2: 我觉得是名爵旗下的吧。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是 MG 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了解的，就是很多朋友反馈回来的，就你去了欧洲，你会发现名爵 MG4，好多好多好多，因为本来那个国家可能路就不太好停车，大家喜欢的更多的是这种两厢车，包括为什么标志车会有一些什么207啊、206啊，或者307的两厢，这种小车可能在欧洲啊一些国家可能会比较喜欢，所以我觉得，包括之前的时候，名爵可能在国内卖的一般，其实它出口就很厉害，很厉害，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把这一票投给名爵吧。
1: 单纯从汽车本身的造车工艺，包括它在新能源车领域当中的一些硬件啊，大刘老师觉得是否也是能够拿得出手，或者说值得我们国内的消费者也去选择的呢？
2: 是可以的。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很多新能源车和以前不一样了，之前大家说买合资车买进口车，可能国产车有些质量上的问题啊，小毛病啊，甚至大家所谓的讨论的说是时间长了以后底盘也不行松垮，其实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包括国产的不是新能源车的，在品质上都做了很大很大的提升，不用说出国了，在国内这些车的品质我觉得都很高很高的，更何况在国外可能各个国家的需求可能会更严，可能品质我觉得更是没问题，所以大家放心的选择就行。只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品牌我喜欢不喜欢，或者这个品牌是不是 4S 店不多，或者售后一般，但整体车的质量其实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拿得出手的中国国产车。
1: 所以如果请您来投票的话，大刘老师，您的这一票是投给上汽名爵 MG4 是吗？
2: 对，我投给 MG4。
1: 好的，谢谢大刘老师给我们投出的这一票。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出的是本周最后一位上线嘉宾，山东省首席汽车技师赵林老师。赵老师，周末好。
3: 朋友好，大家好。
1: 哎呀，今天给你留的时间长啊，咱俩可以好好聊聊。赵林老师，这个做汽车大概也有小20年的时间了，差不多小20年吧。从那个头发茂密的青少年，不能叫青少年了，那有点打童工了，就是头发茂密的青年啊，然后到现在到了头发稀少的中老年。
3: 三十年了。
1: 30年啊，这么长。那您也是一路看着国内的汽车发展过来的，在您看来，当下的全球车，你会怎么去定义它呢？
3: 如果举个例子的话，就是在咱北方家的一桌这个菜，这个做的做饭，到南方那边，就是到就是地域啊，南方长江以南，他也觉着哎，这就是我家的菜，他不觉着这是吃的北方菜。我觉得就是能够有一个什么呀，换个地方，他觉得是一样的，就是首先是他并不是觉着我这个说这是一个外来的。就是他一直觉得我 从这儿和换个位置都是已经入乡随俗啊，就能够非常适应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从感受型的东西来讲。
1: 所以这就是当年的时候，包括像奥迪的 A4 A6 或者说卡罗拉

0: 包括这个什么宝马的三系等等这些车型，虽然人家是海外的车型，但是它进口到国内之后，包括在国内建了厂，咱们还做了合资，完全融为一体。但是它其实全球都在卖啊，就是虽然它是这个德国的车，但是到咱这儿之后，咱和上汽一起合作了之后，咱觉得这菜咱吃也行。我理解，
1: 对对对，
0: 赵老师这意思啊。 OK， 那现在我们国家其实不管是从吉利、长安、长城，还是从早些年的奇瑞、上汽、比亚迪啊，到现在的小鹏、蔚来、领跑，其实都在布局自己的海外市场。毕竟国内卷的太厉害了，日子不好过呀。但是咱还得去生存，同时呢，还得造福于全球哈。咱们得把咱们造的好的车拿出去给海外的这些朋友们。那么在众多出海的全球车里，您心目当中这个中国造的全球车真正有实力的，如果请你来推荐的话，你会推荐谁呢？
1: 其实还得把刚才那个话再续下来说一下。
2: 续上了，
1: 我觉得想说的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全球本身车型，有时候我们认知啊，就我们现在就是不光是给别人，还要给我一个双向的。拿早期来讲，早期呢，就是我们其实很多这个所谓的可能一些车型啊，不一定叫全球车了，就是和它相对立的。你像有什么呀，中东版的，有 欧规的，有美规的，其实那个词儿来源于什么呢？我觉得与刚才胡明说的这个全球车型正好是一个对立。就很多有时候我们修的一些美规车啊，很多有时候零件都不通用，就拿来以后不方便修，它资料也不通用。就它设计的一些逻辑或者它设计的排量，你那时候可能有那个2.7的排量，有什么3.2的，你现在国内几乎你都没找到过3.2排量的这种发动机，但是在 在这个叫美规的，其实当然也可以说，或者不一定说就一定以走私这个形式来说啊，就是美规进入国内了，然后其实那相对的它就是不叫全球车型。但是国内刚才再回到小明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外输出是适应别人的，对内输出那也是非常适应的。就不能是什么呢？哪个车企我造一车，我只针对这个可能东南亚地区。 那我觉得人家可能就标定了一个什么呀，东南亚地区的专属车啊，给我们定的特定版，或者说这是一个中规的车，到某个地方不适合，对吧？只能在中国大陆这边可能更适合，就双向啊。所以这些里边来讲，因为有的时候还有一点，就从早期说的这个欧标这个排放，欧洲排放标准，这个包括所谓的中国 CNCAP 和ENCAP 这个所谓的碰撞的这些标准等等的这些问题上啊，我觉得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总的来讲，吉利这个品牌来讲啊，我想说的就是它把这个沃尔沃收了之后，相互融通了，这个来讲对于全球的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反而是它是就是往前抢了一步，反而更符合那个标准化的东西。
0: 所以其实赵琳老师谈到的一点和昨天我们上线的推荐嘉宾有一点不谋而合之处，就是所谓的全球车并不是说你在国内生产是一个标准，你去欧洲一个标准，去美国一个标准，它可能在略微的细节方面是有要符合当地的一些安全或者是碰撞标准的，但是从大面上来讲，它的这个标准应该是统一化的，或者我们换句话说，至少是在白车身这个方面你得 做到全球基本上标准差不多，讲成平台嘛，全球化平台嘛，你就是说这个构架它必须是相同的嘛。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好像如果我们去买一台全球车的话啊，从这个品质可靠性上来讲的话，根基上来讲的话，可能会相对而言会更可靠一些。那么如果请赵琳老师来投票的话，您这一票我看要投给谁啊？
1: 我榜单上吉利系列的车只有一台，就是星越L，所以您投票是要把票投给他吗？其实领克也算他那个领克啊，对，但是油车，但是我选了选呢，我觉得毕竟还得是卖的销量是有才行，是吧？所以我选的是星越L， 就没选那个领克01，因为这个星越L和领克01基本上都是 这个 CMA 它全球构架的这个品牌下的，就是和早期就是那个包括沃尔沃的 X40 这些车，就都是一个框架出来的车型，有好多款吉利旗下的车型在这儿，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有很大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们无论往外输出的是整车啊，往外输出的是配件。 到欧洲到哪儿，他实际上

0: 合当地标准的，就是人那边我认可你可以卖过来，对吧？因为有些呢它实际上是打不通的，就我重新再编写这个软件，重新再做很多东西，就相当于哎，我做了一个中规，做了个欧规，它是不相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从这个观点来讲呢，星海啊，我觉得总来讲，它这整个这个设计一开始定位，它就是说，哎，我可以有一个出口啊，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整个的照搬拿到国外建厂生产销售。是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刚才从符合各地的这个标准都能够一致性没问题，不至于说特定版啊。我觉得正好是和这个全球车是一个相对应的事儿吧。前面刚才钻石也特别强调，咱别出现中规美规，就和我说了，出现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版本，都没见过这样的参数，是吧？你说修的时候这个方便不方便，维护方便不方便，是吧？你最后有的时候买配件，就国内没有车，那来个四驱车。你就买不着后桥，你买不着这个这个传动轴，是吧？这是包括刹车片，是吧？它刹车片有的时候你国内的可能在有某些排放标准来讲，那刹车片里边含的磷的成分啊，或者说某些金属成分，在欧洲它根本不允许有，对吧？但是在国内它无所谓，是吧？它就没有这个相应的标准，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应该考虑到，列入一个全球车型里边的一些要求和一些标准化东西吧。
1: 所以赵颖老师经过评测之后觉得这一票呢是要投给吉利星越 L 这款车型呢，在海外人家不叫吉利星越 L 啊，它在海外的命名呢叫蒙加罗啊，海外还是属于一个中高端的全球车型的。同时它的 CMA 架构呢也是全球同源开发，不是简单的国内车改改就出口了，主打海外中型 SUV 市场，所以在国内呢它也分这个什么这种合作啊是比较的统一化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赵颖老师把这一票今天唯一一个投给吉利星越 L 的啊，谢谢赵颖老师在周末给我们做出的这份分析和投票。我们今天先聊到这了，下周见。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本周所有的选票已经结束了，最终排在榜单第一名的中国造全球车实力圈粉王，经过大家的投票之后，排在了第一位的是名爵 MG4 啊，庆祝庆祝！排在第二位的是领克01，第三位是奇瑞瑞虎7，第四位是长安起源的 Q05，第五位是比亚迪元 Plus， 后面是吉利星越 L， 还有就是比亚迪鲨鱼皮卡以及比亚迪宋 Plus DM-i。这是来自民间的一份投票，可能不一定是专业的数据，但是代表了我们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认知。好，10:59，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明天是周天，下周一啊，上午的10:00到11:00，我们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再见啦！祝各位周末愉快。11:00，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想买摩托车，
5: 想卖摩托车，
4: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想保持
1: 以热血为友，以热爱为灯，燃情提示，让我们轰然向前。各位好，我是大矿。山东交通广播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2点啊，让我们把油门拧到底，一路不设限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管您是新手小白还是老模友，欢迎来打卡啊！也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加入到车友群当中，一起来互动交流。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持续火爆进行当中啊。现在呢，已经超过了20多万的山东的车主报名参与了，也感谢大家用规范驾驶、文明礼让，点亮了齐鲁文明交通新风。也恭喜您啊，收获了这个平安的大奖哈、啊。9月呢，正值开学季了，这个上下学时间啊，这个学校门口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集中，接送孩子的车呢也会出现乱停乱放啊，随意掉头一些情况，对吧？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在这个车辆周边玩耍，容易进入视野的盲区，所以说也提醒各位车友朋友们啊，提高警惕，规避风险，坚守行车底线，不仅能够保证安全，还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哎，我们这个活动呢，每周呢会产生周奖30位，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产生月奖15位，送出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10000元加油卡以及10000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啊，惊喜的好礼拿不停啊，惊喜不断。现在呢还可以继续参与报名，朋友们啊，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继续参与进来了。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其实我们每周节目当中呢，都会遇见不一样的机车人生，感受不一样的骑士的热爱。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非常的特别，是由咱们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推荐的优秀的参赛车手。哎，他到底是谁呢，朋友们？哎，马上与大家打招呼了啊，我们欢迎陆俊泰，我们亲切的称呼他为阿泰。Hello， 阿泰。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也给咱们全省的摩友朋友们打声招呼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车手陆俊泰。
1: 啊，阿泰是90后是吧？
2: 对，我是96年的。
1: 对，今天可能大家看不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正在转播其他的内容，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哎，来看这个直播。大家有什么想要一起聊的、互动的，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来留言。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觉得专业的赛车手那都是全职职业的，但是今天呢，阿泰完美的诠释了最真实的咱们骑士的一份热爱啊。其实阿泰有自己稳定的本职的工作，机车呢只是纯粹的一个业余爱好，是吧？
2: 对对对，
1: 也是凭着这份热爱和坚持，站上了咱们山东本土顶级的官方专业赛事的舞台。成为了齐鲁赛车英雄会的在册的参赛的车手，朋友们啊，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对摩托车感兴趣的朋友应该不陌生。这个齐鲁赛车英雄会啊，这样的专业赛事已经举办了16年了啊，今年是第16届了。山东网友都知道，齐鲁赛车英雄会山东省公路摩托车系列赛是咱们省汽摩联啊深耕多年的一个本土的头部 IP 的赛事，也是咱们山东最正规、体系最完整、阶梯最完善的一个摩托车赛事。全年呢有很多站啊，有专业的裁判啊，正规积分统一的赛制，那么也是业余一些车手呢进阶专业赛场的一个官方的通道啊。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聊到关于这个专业的赛事了啊，从普通的车友的视角来沉浸式的给大家解锁专业摩托车赛事的全貌。想问一下阿泰啊，先给大家可以简单的聊一聊，你是怎么受到省汽摩联的推荐，站上了咱们山东省本土专业赛事的这个赛场上？
2: 是这样的，主任，就是这些年一直我一直在不停的就是说比赛， 然后也不只说不只是在咱山东济南或者说山东地区，然后全国各地到处在跑比赛。
1: 哦，全国到处去跑比赛，那很辛苦了。
2: 还好吧，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纯属属于说我自己的热爱。
1: 嗯，一份热爱，一份坚持，是吧？啊，很多的车友可能好奇，就咱们这个热爱摩托车的朋友们，嗯，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啊，这个业余时间参赛啊，时间精力，这个能够达到吗？怎么去分配平衡？
2: 我工作的话，我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因为一直是属于在自己创业。
1: 哦。
2: 啊，然后可能就是时间上比较自由。
1: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接触摩托车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2: 然后我的工作跟摩托车也有一些其中的关联。
1: 哦，也相关。
2: 对，然后所以说我一是时间自由，二是可能我骑摩托车的成本要可能比大家低一些。
1: 哦哟，那你这个太棒了，你既是自己热爱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项目，工作呢还与之相关，这是多少人都梦想的啊。
2: 就是身边的朋友也经常跟我说，就特别羡慕我，然后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职业啊。
1: 对，爱好变成了职业，你看啊。那第一次报名参加这个专业的比赛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心情？
2: 哦，记得那个
1: 紧张吗？
2: 就是印象非常深刻，那一年是、我记得是在2015年。
1: 2015年，
2: 对，2015年。然后当时在泰安花样年华跑那个光阳杯。
1: 哦，在泰安还是我的老家。
2: 对，然后当时就是在就日常练车嘛，我觉得自己还是可以的。然后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
1: 啊，
2: 完全没有任何赛事经验。
1: 呵，
2: 哎呦，发车之前紧张。
1: 2015年那时候你多大？20也就
2: 啊，对，
1: 是吧？二十出头
2: 啊。
1: 20那时候、你看
2: 其实还没有20岁，19周岁。
1: 19周岁、有驾照就行了、
2: 对，
1: 合法上路了啊。呵，这么年轻就已经开始参加专业的比赛了，当时成绩怎么样？
2: 没有，当时成绩肯定是不好
1: 啊、
2: 因为虽然说就是喜欢、但是说并不代表你在这一方面就有天赋。那如果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就能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的话、那基本上不现实，因为赛事经验一是少，二是你也没有一个太高的水平。
1: 当时是参加了一个什么样的比赛？是在公路上跑吗？
2: 对，公路，当时跑公路。
1: 就封闭了，那段路就是封闭了。
2: 对对对，当时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场地。
1: 完全封闭的场地。
2: 赛车场。
1: 就专业的一个赛事。
2: 对对对。
1: 嚯，那时候刚开始参加这种比赛没太有经验。然后到现在了。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
2: 对，现在
1: 的
2: 经验
1: 相对来说的老车手了
2: 啊，对对对，
1: 嗯，
2: 可以那么说。
1: 那么现在来说，你取得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2: 我取得最好成绩是全国冠军。
1: 全国冠军？
2: 对，
1: 哇，这个厉害了啊！是在哪里？
2: 是在内蒙古。
1: 内蒙古？
2: 对，
1: 也是这个是拉力赛还是？
2: 是越野摩托车场地赛。
1: 场地赛？
2: 对，
1: 哦，是在场地里面的啊，
2: 对对对，
1: 场地赛。我们知道在内蒙那个环境下啊。有很多这个汽车，包括那个咱们很专业的这个赛事，都是在那个地方举办的，
2: 对，
1: 是吗？嗯，真好啊。所以说大家呢想要了解关于这个专业赛事，您是热爱摩托车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想要关心哪些方面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陆同学啊，阿泰，给大家呢好好的分享一下他的骑行的经历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直接来留言。就是阿泰，你觉得业余骑行啊和专业的比赛最大的差别在哪儿？
2: 业余骑行跟最大的差别啊，就是业余骑行大家可能追求的是舒适度，
1: 嗯，
2: 就是我出去要去看一下风景，然后去放松一下心情，
1: 嗯。
2: 但是你像我们比赛的话，其实斗争是很激烈的。
1: 它是一个竞技，体育竞技啊。
2: 对，就是
1: 而且非常极限。
2: 前几天刚在云南回来，去参加那个罗平 TT， 然后当时跑那个山路在赛道上，风景真的是特别美，但是我根本没有时间看，就是你可能你的眼神，你走一下神，就是你瞄了一眼那个风景，那朵云好漂亮，然后那可能下一秒就你的路况发生的情况，你就不在掌握范围内了。
1: 哦，这极度的考验咱们的赛车手的这种专注度啊。
2: 对，
1: 是，大家都看过那个电影《飞驰人生》啊，是不是？完全能够体会到那种速度和激情的这种魅力啊。真的没有想到啊，那个 阿泰从20多岁就开始参加专业的这种赛事比赛，啊，我看今天你这个造型也是非常的精神。那个时候是精神小伙，就开始这个玩专业赛事了，一到现在仍然很精神。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要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段中茶宣传了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到陆俊泰同学为大家分享啊，他也是咱们山东省骑模联推荐的专业的赛车手啊。好了，大家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报名好车主的朋友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回复好车主了，没错，也可以发送到我们平台上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燃情骑士啊，我总感觉我把这个引擎打开了啊。来吧，朋友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省汽摩联合会啊推荐的咱们的一位专业的赛车手陆俊泰同学啊，咱们90后的一位车手啊，也是非常的英俊啊，很精神，哈哈。那么阿泰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呢，也给咱们分享一下啊，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就是原来专业的赛场啊，从来不是职业车手的专属啊，只要你是热爱摩托车啊，深耕一样可以登上正规赛事的舞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山东官方的摩托赛事到底是怎么比，比什么，怎么报名，怎么备赛啊？阿泰能不能简单给大家也讲一讲啊？
1: 哎，主持人你好，我就拿最简单的，就是也是说在咱们山东省汽摩联组织的比赛，齐鲁英雄赛车会，拿它来做一个就是举例。
0: 是。
1: 报名的话，其实大家在大家的认知中啊，可能觉得啊，就是车手怎么地怎么样。其实报名门槛很低，你只需要简单的缴纳一个报名费，然后要保险，保险要一定要买全。然后其他你要有一个就是正规的比赛车辆。
0: 哦。
1: 然后其次，就可以去。
0: 它这个车型有什么标准吗？
1: 车型你要看什么比赛，你像是，有，因为这个。这场比赛是就是汽车、摩托车，还就包括甚至有卡丁车。
0: 哦，卡丁车。
1: 对。
0: 哦。
1: 然后你像我一般我是去跑那个摩托车的比赛。对，车型的话就是要是那种赛事车型。因为一般的话就是咱能正常上路的这些车辆，它的性能，包括它的刹车性能、它的动力什么的，可能都达不到。
0: 哦，是它这个专业的比赛的车辆。
1: 对，
0: 它有专业的一个一套标准，是吧？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卡丁车，卡丁车就是 F1 方程式赛车，它前身就是练习的时候都是要卡丁车，是吧？
1: 啊，
0: 先玩卡丁车啊，是。所以这个个人是可以报名参加的吗？
1: 对，不个人，
0: 个人还是说
1: 是
0: 要在俱乐部的这种？
1: 不需要，个人也是可以参加的。
0: 哦，
1: 然后你要个人参赛的话，成绩跟你的跟你是否有车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0: 哦，也可以以车队的名义，
1: 对，
0: 是吧？统一来这个组织报名，也可以个人来参加。
1: 对。
0: 哦，那这个好啊。哎，大家也知道了啊，这个赛事是怎么个报名？那比的话，一般都有什么样的一种比赛的这种项目？
1: 你像那个大家应该都看过《飞驰人生》。然后《飞驰人生》那种就属于汽车拉力赛。
0: 拉力赛。
1: 对，汽车拉力赛。
0: 就在山道山路。
1: 对对对，选择一段山路，然后把它完全封闭起来。然后车手会开汽车也好，摩托车也好，然后间隔发车。最后一计时赛。
0: 计时。
1: 对，计时。
0: 还有就是场地内，是吧？场地内就是转圈。
1: 对，还有封闭场地内，你像我经常就是我经常参加比赛就是场地赛。
0: 哦。
1: 然后在完全封闭的场地里边，就大概我们进去要跑多少圈，或者说跑多少分钟，然后去记你的个人成绩。
0: 是，但是咱们省汽摩联的这种 IP 赛事，就是这个齐鲁英雄会啊，全年都一般会做几站，就是赛程会怎么安排？它是这个积分啊，还是这个年度排名啊？
1: 他不一定，他有的就是就是说齐鲁英雄赛车会有的时候是这选择了这一站的比赛，然后结束了可能就结束了，
0: 就结束了。
1: 他有的也是分联赛的形式。联赛形式可能像在山东每年要搞个4场，或者是5场，然后就分在每一个城市嘛，就是可能会设立在济南有一场，青岛有一场，
0: 对，淄博有一场，
1: 对
0: 啊，泰安再有一场，
1: 对，然后每一场年度总冠军就是你每一场参加比赛的成绩相加，然后最后再去做评比，对，
0: 他也分什么练习赛、这个、排位赛或者正赛，
1: 对对对，人多，你像报名人多的话，他会有淘汰赛，
0: 哦，有淘汰赛，
1: 就去了以后肯定会先有练习赛，就给大家一个新的场地嘛，然后大家练习一下，练习一下就开始了淘汰赛，淘汰赛以后就是去多少名进决赛，
0: 哦哟，这王者巅峰赛是吧？
1: 对对对，
0: 晋级，你看就是进阶啊。你达到这个能够参加最终那个正赛的话，就一步一步走过来啊，过五关斩6将啊，不容易。 说说这个赛事的项目啊，咱们这个哎，公路摩托车系列赛，具体分哪些组别吗？比赛的组别？
1: 国内跟国外它是还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像公路的话，它主要是以排量为区分。
0: 排量？
1: 对，
0: 嗯。
1: 然后最小排量的可能有150以下，150以下排量，但是
0: 那就是比较入门的友好的这种。
1: 对，但是150以下排量，现在就是一直在跑的这些车手，可能都是未成年，就是。
0: 哦，未成年。
1: 对，就是儿童组。
0: 青少年，
1: 青少年，儿童组，然后儿童组上面是青少年，然后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赛车这个东西，不一定是成年人才可以玩的，
0: 对，
1: 因为赛车是在完全封闭的场地内，其实这更像是一个就是大家要把它理解成一项体育运动。
0: 对，
1: 哎，你比如说运动有田径，有篮球，有足球，但是摩托车也是一项运动。对，
0: 是。有还有儿童级别，
1: 对，
0: 青少年，然后再往上就成年了，
1: 对，再往上就成人组了，
0: 成人组了啊。就除了这个公路的竞技赛，咱们省内赛事有没有说什么金卡纳技巧赛、耐力赛这样？
1: 金卡纳也有，
0: 也有。
1: 耐力赛的话，因为比较少一点啊，因为耐力赛咱们山东这边的，就是没有那么太大的一些地方，然后能支撑去跑耐力赛，因为好多耐力赛、拉力赛，你像达卡尔，像环塔那些赛事，它都跑几千公里，
0: 对，
1: 好几天
0: 那
1: 种，
0: 对，
1: 然后对，然后你像金卡纳这种，那举办的就比较多了，金卡纳这种就经常在，它金卡纳是一个就是需要的场地更小，它可能一两亩地的场地就可以去，
0: 就够了，
1: 就够，
0: 对，是，你看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机车这个运动啊，朋友们啊，省内呢也是搞得很火热啊，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多多的去了解了解啊。很多的车友比较关心，就是自己的这个车，我比如我是街车，我仿赛，我能不能就参加官方的赛事？这个得改装吧，得啊。
1: 首先来讲，正经的赛车啊是不允许有后视镜，然后车灯。然后就包括你的转向灯、仪表这些东西都是不需要的，
0: 都得拆掉。
1: 对，都要拆掉，因为为什么？就是尤其是车灯嘛，大家就是你在赛道里边避免不了要摔车，一摔车的话，车灯的碎片散落在赛道里，
0: 就有
1: 危险，其他车手对，
0: 哎，不影响其他车手啊，影响了花花草草也不好，是不是？这个要拆掉了，后视镜、车灯要拆掉的。
1: 对，
0: 其他方面，你刚才也说了，制动啊这些都要调整了，是吧？
1: 一般我们的车就是我们这场比赛的话肯定是需要做改动的，因为就是大家能买到这场车型都是量产车，
0: 对，
1: 它是比较综合一点的，甚至它更考虑这个舒适性，然后正经的赛车是不考虑舒适性的，它只考虑操控还有动力，
0: 就是你能够参赛那种车型，它就按照它那个规定，你不应该不能够有什么它给你去掉，但是你要自己加

0: 一名这个咱们说车手啊，如果说你就是爱好啊，业余，需要做哪些系统性的备赛吗？比如说这个体能方面啊，这个心态上会不会也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1: 这个心态这方面啊，其实要做调整的话，很简单啊，就是我自己多年来一个经验，就多参赛就可以了。
0: 哦，
1: 他也没啥，因为一开始我参赛，
0: 磨练出来了，
1: 对，我也是会去紧张，没办法嘛，因为这个东西，他赛车本来就是能让人热血沸腾的一件事情，
0: 是。
1: 然后肯定会紧张，但是参赛多了以后就好了。然后，还有就是赛前的备赛，一般我吧，就是我还不属于职业车手，我是纯属因为爱好，然后赛前一周我可能会去游泳，可能会去跑步，然后适当的饮食做一些规范，然后睡眠做一些规范，
0: 做些有氧运动，
1: 对对
0: 吧，
1: 然后因为
0: 调整体能，
1: 你赛前一定要把体能拉起来，尤其是我是跑越野赛事，它对体能是一个巨大的消耗，
0: 哦，
1: 特别累。然后我们一场比赛可能就是一场比赛两天左右，大约能跑个三四场，一场也就跑20分钟左右，但这20分钟我跑完我能累到什么程度，终点需要有人接我，就我下来车以后我车都扶不住，
0: 哦呦，
1: 对，就能累到这种程度，
0: 嚯，这个这么消耗体能呢，
1: 对对，体能消耗巨大，
0: 是，大家可能不理解啊，没想到这么消耗体能，你看，你别说专业的去比赛了，咱就是从，举个例子啊，我从我工作单位在济南的经十路，我骑到我家，我要骑我的电动车的话，我得累趴下，我的腰受不了，得骑40分钟，你知道吗？哎呀，阿泰呢？这个参赛以来，刚才也说到了，拿到最好成绩是全国冠军，是吧？
1: 对，
0: 拉力赛的冠军在内蒙古那一次啊。哎，还能不能给大家再分享分享当时就是这个比赛的那种情况？或者是整这些年来啊，你参加比赛的时候那些难忘的时刻和经历，这样时间的关系得半点之后了啊，我们先进广告宣传，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想买摩托车，
2: 想卖摩托车，
1: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3: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各位好，我是大矿，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到12点会准时与大家相见啊。如果是热爱摩托车的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这个大家庭当中，回复机车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了。那么先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的好物呗，告别盛夏的燥热啊，正式迈入了初秋时节了，尤其是到这个换季之交啊，人体的阳气开始收敛，很多的朋友呢都会莫名的慵懒乏力，对不对？尤其是熬夜劳累之后啊，更是久久缓不过劲儿来。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要顺应时节的变化，温润平补啊，就是要开始养生了，才是养护身体最好的一个方式。想要省心安心日常秋补的话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啊，您就来点海参就行啊，就挺好。最近几天呢，咱们这个山东交广商城啊，很多的老粉丝都来回购啊，又开始囤货了。为啥呀？快过节了啊，快到中秋了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一些新朋友老朋友再继续推荐一波咱们这个好海参啊，是大连的齐河底波的即食海参。它区别于速成圈养的海参，扎根大连深海。

0: 海域自然底波生长啊。这种自然生长下的海参呢，它就是自主觅食啊，自然蛰伏生长，不用人工投喂饲料，食材呢都是天然纯粹的啊。所以说这种海参呢，它每一根都是身刺特别的饱满扎实挺拔的，肉质呢也是肥厚紧实，入口 Q 弹鲜嫩，没有腥味，口感特别的清爽、啊、而且不需要泡发，不用熬煮，你开袋就能够直接吃的这种海参啊，及时的海参。所以说养生呢，它不是一时的兴起一时的突击，而是四季长久的这种陪伴。这款海参稳定干净品质有保障，也是我们非常多的老参友们复购的秋补的好物，吃得放心，养得才舒心呐、啊。所以给大家呢带来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啊推荐的专属的秋日福利，这款海参单斤是299元啊，299元啊，日常清补刚刚好。如果说你想多买点的话呢，超值的一个囤货的套餐现在是1495，买5斤送1斤，哎，到手呢直接整整6斤海参，都是品质好的海参，性价比非常的高，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之内急速发货，新鲜直达。想要趁着这个初秋好好的调养身体的朋友，守护家人健康的朋友，您直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什么呢？俩字儿。海参就可以去下单订购了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补起来啊，温柔的秋补，安稳的度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节目线上的嘉宾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山东省汽摩联推荐的专业的选手啊，车手，咱们的阿泰啊，陆俊泰同学啊，有请阿泰。哎，阿泰，
1: 哎，
0: 咱们刚才聊到哪儿了？
1: 刚说到那个比赛的一些难忘经历嘛。
0: 没错，说到比赛难忘经历，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些年来你的比赛的经历，一会儿我再给大家爆个料啊。你先说，
1: 就拿那个我拿冠军那次来说吧。其实那次比赛比较难忘，为什么呢？因为那场比赛有运气的成分在身上。
0: 拿冠军这一次，
1: 对，因为那一场比赛我记得报名人特别多，就是经过淘�汰赛以后，决赛就取了20个人，前20，然后去参加那个决赛嘛。
0: 哦，
1: 决赛的时候，因为我常年比赛，参赛选手我都认识，就是谁能跟我水平相当，我跑不过谁什么，那我们基本上都认识，
0: 熟了，知己知彼，
1: 对，知己知彼。然后我一看吧，大约竞争对手有那么5-6个
0: 啊，
1: 然后我也想，那行，当时就调整自己战术嘛。但是幸运在哪里啊？就是决赛当天一发车，那可能我真的是那天赶上也是状态好，发车发出去以后我是第一，然后进第一个弯道我过得特别顺利，我一直是保持第一。
0: 哦，
1: 过去以后，然后我就跑到下一个弯道之前，我进弯道之前有个习惯，就是回头要看一眼我后边对手在哪儿。
0: 嚯，回头望月啊！
1: 对，然后我回头我一看没人，然后
0: 有点飘。
1: 对，又跑了2-3个弯道以后，我再一看啊，就是发车第一个弯道以后，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就撞到一起了。
0: 哎呀！
1: 然后就是后边跑的，就是一路畅通无阻，因为他们这个你要明白，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啊，就你们两个人差1秒，差2秒，它这个时间是很大的，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一秒啊无所谓的事儿，但是你要明白，在摩托车比赛过程中，一秒的话呢，可能就是10米、10来米
0: 了，
1: 距离，对，
0: 是，
1: 就是就会拉开距离很远，然后再追的话，那就很难很难追。
0: 那当时你看到他那么几位选手都撞了车了，你这个心态一下是不是？
1: 没，当时就是一下心态就比较放松了嘛，
0: 放松
1: 了，也不紧张
0: 了，幸灾乐祸了，
1: 对，也不是说幸灾乐祸吧，就是在这个后边骑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更放松一点，就是想，那现在来讲，起码
0: 稳了，
1: 我不用去跟他们拼了，就是我只要保持我现在节奏，我只要不失误，那可能我就会有成绩。
0: 对，这不是说侥幸啊，我觉得你这个运气啊，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1: 啊、对，运气也是实力，
0: 对吧？这不是运气的一部分，那我怎么没撞呢？是不是，朋友们啊？这个专业的这种竞技比赛啊，不要觉得这种侥幸啊，太棒了啊！我知道这种比赛啊，这项运动啊，摩托车这项运动啊，它也是伴随着很大的一些风险啊。 没有说我见过哪一个骑行的专业的赛车手身上没有伤的，知道吧？这都是功勋的印记，这是荣誉一份，自己的一份荣誉啊，骑士的一份荣誉。阿泰也不例外啊，这个阿泰身上的伤还不止一处，还挺多，你知道吧？而且现在他还是带着伤病来的啊，没有完全恢复好，还啊，这个能不能把你上衣扒了，给大家看看你的？这个开玩笑啊，确实，这个受伤能不能跟大家聊聊这一块啊？你的这个摔车的经历啊，我们有很多的故事，但是也同时也伴随着事故，当然我们不希望出现事故啊，但是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1: 那就讲讲我受的最大的一次伤吧。
0: 嗯，
1: 就是2024年10月3号
0: 啊，
1: 当时在山西比赛。
0: 嗯，
1: 然后是受伤，是左臂肱骨骨折，然后伴随一个很严重的错位。
0: 哎呦！
1: 就这一次伤是让我就是关于摩托车比赛这方面停了大约1年左右。
0: 哦，我看到阿泰的伤口了，那现在还能够看到那个缝针的那个愈合的痕迹，
1: 对，
0: 是吧？嗯，
1: 然后当时是在山西，然后过程也是挺坎坷的。
0: 嗯，
1: 其实那一场比赛也是，跑的特别有感觉。
0: 嗯，
1: 就包括我，然后我觉得，哎，这次车感也好，然后跑的成绩也好。
0: 嗯，
1: 但是就是你往往你人在这个最自信的时候，他越会发生一些意外。
0: 嗯、
1: 然后当时在赛场摔了以后嘛，就是所有人都围过来，因为都认识我嘛，都问我怎么样，没事吧？
0: 嗯，
1: 说句玩笑话，就是当时人太多，
0: 嗯，
1: 人少的话，我都要自己哭一会儿，因为太疼了，
0: 是咬着牙，
1: 对，
0: 把眼泪憋回去了啊。
1: 然后当时做120去了医院以后，一检查，医生说没办法，需要马上做手术。
0: 哎呀，
1: 然后我又连夜在山西回济南再去做手术。
0: 哎呀，都是做了手术，确实伤得够严重这次啊。那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1: 恢复还好吧，就是因为这个伤口需要打开2次嘛，第一次你需要打一些钢钉钢板在里边吧，把那个骨头固定一下。
0: 哎呦，
1: 然后1年以后我要再把它取出来，就是从原来地方再割一刀，然后再把它取出来，取出来以后再缝合。现在我上次我取出那个钢钉钢板的手术是今年2月份。
0: 嗯。
1: 然后到现在是恢复，是就是不影响正常生活。
0: 嗯，
1: 但是你要明白，这个伤口割开以后，然后再缝合，它一定会伴随着一些就是肌肉的萎缩呀，
0: 嗯，
1: 然后什么这些之类的，反正现在会有肌肉萎缩情况。
0: 哦，
1: 一直在积极的做康复训练，但是作用并不是很大。
0: 哦，明白。你看，咱们摔一下，伤筋动骨还100天呢啊，这可是做过了这个手术的啊。那现在就是还会继续参加这种比赛吗？
1: 啊，肯定会。
0: 还能吗？身体状况还允许吗？
1: 身体状况是允许，影响并不是很大，肯定会有影响，但影响不是很大。
0: 嗯。
1: 就在前几天，8月13、14、15、16、17，
0: 那上个月呀？
1: 天，
0: 嗯，
1: 对，上个月就是我去云南参加那个罗平 TT 那场比赛，
0: 哎呦，
1: 然后还获得了2名的好成绩。
0: 哦，从今年2月份这个手术结束，就取了钢板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年8月份又参加比赛，火！你是勇士啊，这种骑士精神啊，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啊！赵正文也觉得啊，所有的热爱骑行的这些摩友们啊，这个热爱，当然热爱以热爱为灯，以热血为油啊，但是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至上啊，安全第一位啊。但是你参加这种比赛也真的是很难去避免，是不是啊？当时这个防护工作肯定都是要做到位的，
1: 护具肯定是特别的全。嗯、
0: 对，
1: 就是包括你的，就是你不只能看到的，头盔，然后靴子、
0: 嗯、
1: 手套这些。
0: 嗯。
1: 然后我们穿的赛车服里面也都是有护甲，
0: 哦，
1: 也都是有那些东西。它在里面你可能看不到，但实打实都有，就是
0: 软肋甲什么的啊。
1: 嗯，怎么形容呢？就跟钢铁侠差不多吧。
0: 是吧？你看，即便是有这些护具、护甲，他可能还会受伤的，知道吧？
1: 对，他护具啊，能起到作用是把你受到的伤害降低减少，并不是说能让你受不到伤害。
0: 对，嗯，所以大家啊，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运动啊。好的，这一节时间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啊，哎，有没有想跟这个阿泰同学互动一下的朋友们啊？ 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留言，说不定你们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经历啊。安泰呢，就是除了参加这种专业赛事呢，也是平时有没有就是长途摩旅去过很多地方去骑行啊？
1: 有，就是说这个经历呢，可能更多了，就是
0: 哎呦，
1: 现在在全国除了东北方向。东北黑吉辽三省以外其他的地方热门的城市我基本都去过，而且都是骑摩托车去的。
0: 东北方向是因为那边太冷吗？
1: 对对对，然后因为那边现在就是还没有涉及到，因为后边肯定也是还会去
0: 啊。那边骑行环境挺好，
1: 对，你像现在
0: 能上高速，
1: 对，最热门的这地方西藏、新疆，然后包括海南、云南那边基本上我骑车都去过。
0: 我说这大半个中国你基本上都转一圈了。
1: 我之前就是这两年可能因为时间并不是很充分，然后之前我每一年我都会跟朋友就是也没有具体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现在从济南出发奔着大体一个方向走，
0: 哦，
1: 走到咱中国的边境线然后就回来
0: 边境之行。哎呦我的天哪，真害怕你们越境啊。不是太棒了太棒了啊，你是有些朋友说年轻真好啊，有激情有活力，你看是啊。但是我说机车这项运动啊，它不止于年轻的朋友啊，你现在你只要有驾证是不是朋友们啊，都放宽到70岁以上了，你看有梦想咱们就去追啊。啊，阿泰最早接触摩托车那什么时候了？
1: 最早接触摩托车的话是初中的时候吧，就是我还在上学
0: 啊。
1: 那个时候因为就是我觉得不只是我，大家好多大家就是小男孩对这个摩托车都喜欢，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就是那时候包括我也是，然后就是怎么形容，用现在话来讲就是精神小伙吧，然后就特别喜欢那个摩托车。
0: 现在依然精神，
1: 对对对，然后就特别喜欢摩托车嘛，就是那时候只是喜欢，因为也没有驾照，然后也没有能力去自己买，包括家里也不同意，然后就是一直到后边在学校毕业以后，然后
0: 不好意思要打断一下，进一段中场宣传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啊。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好了，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时间了啊，各位好，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我是大矿啊。只要是热爱摩托车的朋友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回复机车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山东省汽摩联推荐的车手，咱们的陆俊泰同学，阿泰啊。阿泰刚才说了，最早接触摩托车，朋友们啊，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啊。这个你接触摩托车，爱上摩托车，那时候十几啊，
2: 十五六岁吧，
1: 十五六岁的时候啊，最开始就是你后来就是骑摩托车日常通勤呀，这个休闲骑行也好，是什么契机后来让你就是想走进这种专业赛道参加正规比赛呢？
2: 因为当时啊，就是摩托车比赛这种事情，大家都很陌生。因为那个时候，就对于大家来讲，摩托车只是一个就是通勤的工具。
1: 对啊。
2: 然后大家还能想到，哦，这个东西还可以用来比赛，怎么？然后我是因为我通过当时我们玩嘛，然后有特别多的俱乐部，然后经常去俱乐部聊，然后俱乐部有一些比我年长的哥哥，他们玩车经验比较多的，他我看你骑得不错。然后也有比赛，你可以去试一下，怎么地，然后当时也觉得无所谓嘛，去试试吧，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就爱上了。
1: 哎呀，真的是哈，是现在有很多你像那种俱乐部啊，不光是摩托车，你像那个自由搏击、散打呀，
2: 对，
1: 一开始都是喜欢、热爱、业余啊，练着练着，哎，还挺好，还参加专业比赛，还拿了成绩，后来也有可能就发展成职业的了嘛，
2: 对，
1: 对吧？从普通的车友能够站到咱们像省内汽摩联赛事的专业的赛场上啊，中间呢也经历了多久的练习积累？
2: 练习积累这个东西，就是你怎么说呢？我从2016年开始吧，就2015年接触到比赛以后，2016年开始，我觉得哦，那这个可以，我可以去，就是说，就当时也有想过，就是说走一下那个职业路线
1: 哦，
2: 然后就是一直去练嘛。
1: 哦哟，那你这个参赛道路到现在也十年了呀，
2: 挺长的。但是因为这个，你每一个场地练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要去很多地方，
1: 慢慢积累下来的。
2: 对，去一定要去慢慢积累。然后还有就是你要经历过一些，就是，你找一些教练啊，然后包括就是挨家培训，就做一些这些东西，就是尽量会去有一个系统的训练。
1: 对。还要承担身体上的这个，
2: 对，
1: 摸爬滚打过来的一路啊，是，这种热血磨练出来的，朋友们啊，那你玩这个摩托车，身边的这个家人朋友啊，对于你业余时间参加就是机车赛事，是支持居多呢，还是担心居多呢？
2: 一开始的时候肯定都是，不是说是担心，那直接就反对。
1: 反对。
2: 就因为在我十几岁、十七八岁、二十岁那时候接触摩托车的时候，那家里人第一印象肯定就是这个东西太危险
1: 啊。对呀，
2: 确实太危险，然后肯定是不同意嘛。然后但是后来吧，可能我自己想法比较多一点，
1: 比较叛逆。
2: 哎，对，比较叛逆。然后一开始出去比赛，还会给我妈说一声，我去哪儿比赛。然后结果后来我发现我这该说出去比赛，我出去比赛两天，他可能担心两天都睡不着觉。
1: 哎呦
2: 啊！然后但后来我直接干脆就是我都不跟他说，我直接我出去比赛了。比完赛回来以后，那时候回来以后把奖杯拿到家里往那一放然后那时候我妈可能后来慢慢就是经过我的洗脑吧，算是，然后我妈也会去理解了，就是这是一项运动
1: 哦。
2: 哎，
1: 我觉得吧，这作为母亲啊，你即便是他现在也能够接受，但是永远那颗心还是提着的啊，
2: 对，
1: 永远还是提着的。行，那现在就是通过你这种更加专业的修炼啊、磨练啊，也希望能够让阿姨更多的放心吧啊。那在你心里，摩托车这项运动，那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觉得？
2: 模式这项运动带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
1: 比如说心态啊或者是生活自律状态都可以。
2: 摩托车就是我觉得我之前啊，
1: 嗯，
2: 我会有一些心情低落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特别多的情绪，然后也想爆发出来。那时候我会选择去练车，
1: 嗯，
2: 哎，那个时候练车的时候，就是油门拧到底，加上那个排气的声浪声音，
1: 嗯，
2: 就是觉得特别能释放情绪。
1: 嗯，
2: 我会之前我会通过骑车的方式去调节自己情绪。
1: 哦，
2: 对，
1: 治愈，
2: 对，它就是。特别能去释放自己情绪，可能大家每个人释放的方式不一样，
1: 那，嗯，就治愈解压，
2: 对，
1: 是不是？哦，怪不得我采访过很多的嘉宾啊，他们都有共同点，都是有你这种感觉
2: 啊，
1: 哦，
2: 对，
1: 就是汽车能够释放情绪。也许真正的热爱从不功利不求回报啊，是忙完生活奔赴热爱的自愈和自由。今天阿泰的这个骑行之路啊，也是啊无数的普通模影的一个缩影，我觉得。今天的访谈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后边呢也给我留一点点的时间啊，给大家呢也推荐几条旅游的线路啊。最后呢，我们也想请阿泰做一个收尾啊。今天虽然一个小时很短暂，也很快啊。阿泰有没有什么话想给咱们全省的摩友们想要说的？
2: 就是大家在骑行的过程中啊，就是还是要讲安全。
1: 啊，
2: 不只是要安全，还有文明。
1: 哎，
2: 然后怎么说呢？就是说，咱们大家
1: 不能够随地吐痰，是吧？
2: 尽量大家去为摩友证明，然后让大家不要对我们这个团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偏见，
1: 哎，
2: 对吧？摩托车是一辆正常且合法的上路交通工具，
1: 嗯，
2: 然后我们赛车也是一项正常的运动，
1: 运动，哎，
2: 我们要把这个是要去宣扬出去，
1: 没错，
2: 让大家对我们有一个正向的认知。
1: 哎，这就可以啊。其实阿泰这些话也代表了很多咱们的骑士啊摩友们的一个心声啊。机车啊，它不只是通勤的工具，追风的爱好，更是有规则、有专业、有舞台、有荣耀的正规的体育运动。让咱们省内啊这个完善的这种摩托车赛事的体系，也让每一份纯粹的热爱哎都有安放之处，都可以发光。也致敬每一位守住热爱敬畏骑行奔赴赛场的平凡的骑士们。好了，今天的燃情骑士节目啊，非常高兴能够请到咱们的陆俊泰同学阿泰啊做客节目，以后有机会咱们这个赛场见。
2: 没问题
1: 就跟我很厉害似的啊，大家也可以赛场见啊。啊，今天节目圆满收官啊，也感谢阿泰辛苦啊。好了，最后的时间呢，给大家也推荐一下我们的旅游的线路。如果想错峰出行但是没时间做攻略的朋友别着急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给大家把9月、10月份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都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啊，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旅行吧。第一条线路是去到新疆三湖啊，新疆的北疆啊，9月份呢是非常合适的时候，而且我们是独立成团的，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啊，躺着就能看风景。9月份呢，很多的时间段可以供您选择。6990的一个价格，非常有性价比啊。第二条，四川的九寨沟，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蝶瀑，纯玩团，住的还是4钻的酒店。9月下旬到10月的中下旬，也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啊封神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那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啊。我记得我那一年是暑假去的，暑假带队去的啊，哎呀，那个时候真的人太多了，朋友们，我光去一个三星堆博物馆，哪是去看文物的，那真的是看人头的啊。所以这个时间段啊，我们是错峰出游啊，最合适的时候。峨眉山的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川蜀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都给您。 第三条线路呢是9月26号出发，7天6晚的尼泊尔的行程啊。这个呢，有朋友担心啊，这个是这个季节去合不合适啊？我们去到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安全的，朋友们啊，也可以玩滑翔伞啊。这个团队呢也是很专业。还有呢就是9月份的西藏的圣境寻踪专线，会去到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啊，这个不用担心高反哈，因为安排这个线路呢都是海拔由低到高的线路。第五条线路呢是特别推荐的，是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而且是国庆档，9月27号还有9月30号两个团，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您带老人孩子的朋友啊，选这条线路非常的好，可以去曼听公园、去野香谷、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大家知道啊，在国庆档啊，机票酒店呢价格非常的高啊，所以我们这个配置呢，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价格，5699，非常有性价比。全家出游的首选就是这个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最后一条，泰国。这个性价比也是超高，8月29号咱们出发啊！不对啊！8月29号已经发走了啊，那个团已经发走了。咱们是9月26号啊，抱歉朋友们，9月26号或者是28号两个团啊，是5699，价格呢也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海鲜大餐。您只要护照有效期呢，在2027年3月之后就可以。那么重点来了，以上我说的所有的线路全部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的啊！想要具体行程的朋友啊，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者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查看详细行程。好了，今天节目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也祝您午餐愉快，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1: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20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2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感恩季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感恩季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0: 获得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1: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20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先安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也是各位所期盼的，来自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修律，欢迎你。
3: 李卫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出行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秀丽，有没有最近感觉到这个暑热退去，清风徐来？
3: 晚上睡觉很舒服了。
2: 抬头望向天空，有什么变化吗？
3: 真蓝，
2: 真蓝。
3: 对，
2: 天高云淡。
3: 这就是这么多年的治理吧，我觉得环境确实好了，我们空气质量确确实实好了。
2: 开阔高远啊，一下就是天高出很多，所以这就是秋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不同的感受哈。所有的夏日的遗憾，我们觉着一定会被这个秋风去温柔的化解掉哈。
3: 对的，
2: 哎，所以九月份祝各位一切顺利哈。说到九月，还是个什么日子啊？
3: 神兽归笼。
2: 开学的日子是吧？你看我们的导播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开心啊！开啥心啊？一会儿就去接了。刚刚我们同事还说呢，这一天上学，到下午3点来的时候就有点想念了呢。
3: 哎，这个很正常，最主要就刚上学的，一年级的小朋友，作为这父母人，不光是想念，甚至有一点担心，有一点期盼，看看孩子上一天学回来是什么样。
2: 哎。
3: 其实我们把这心态放好一点，你不要把你的焦虑或者你的这种不安传递给孩子。孩子在学校里边很开心的，
2: 很开心。这一个暑假同学们都没见面了，是吧？
3: 对，因为小孩刚入学呢，背上小书包了。我是一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学生了，我不是幼儿园了。我不是3、4岁的小孩了。
2: 哎，您这是说的刚入学的学生。
3: 对。
2: 哎，3年级的学生什么心态呢？我们同事，我采访了一下哈，他说昨天回来之后就是又饿。又困，
3: 哎，这个饿我应该有很有发言权的，
2: 啊，
3: 就是你小孩他长身体的时候，尤其在小学的时候是特别明显，就是下午4、5点钟放学的时候，他真的很饿。
2: 哦，
3: 你无论因为他中午可能吃小饭桌也好，有的学校可能是不是有食堂，觉得他好好吃真好好吃，但下午他到了4、5点钟，他真的会饿。
2: 哎，
3: 当时我的孩子小时候我是很清楚，有的时候可能会带一点点心，有的时候就晚上买上馒头烧饼。他坐车那一会儿功夫，一个烧饼就给你干进去了，
2: 就得备好啊。
3: 对，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如果是接孩子，带上一点吃的，
2: 还来得及。这下午买个烧饼带着哈，都可以。牛肉的最好补充优质蛋白，是吧？哎，开开心心的。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多聊点啊。开学了，开学了，读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听听修律。
3: 读书的意味是对孩子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可以通过读书占领他脑子。让他抛弃了更多的不良的嗜好，你比如说玩电子游戏，好多电子产品。如果这样，我说家长朋友们又抱着一个很好的心态，学习它是一种游戏，你一定要抱住这种心态。学习不好就是游戏玩的不好，没有必要因为他学习不好我就生气上火。如果说孩子玩游戏玩不好，你也生气上火。那么时间长，他可能真就不玩游戏了。有本事，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小朋友都玩什么游戏了啊。任何的电子游戏，他玩不好， 你就骂他，他玩不好你就熊他，你玩的比他还好，他会慢慢他真的不玩这个游戏了，因为他在玩游戏中得不到快乐。而现在游戏的设置是什么？你很轻松的就过一关，给你奖励，哎呀你真棒，然后你又过了一关，他的通过这种表扬式让你爱上电子游戏。其实很多我也和这个很多玩这个游戏的，也不能叫小朋友了，甚至就是小青年了，和他们也聊过。我说你玩游戏能玩是什么样的？最朴素的想法，通过玩游戏能挣钱吗？我说有本事你把游戏玩得很好，通过玩游戏电竞，通过竞赛你可以获得了报酬。我说这也是一种方式。我说以后可能无人机的操纵呢，与玩游戏的可能会有关系，你给他整明白了也行。他只跟我讲什么，其实我玩游戏只是为了打发时间。
2: 嗯，
3: 那么你有这个功夫你来看书，如果看书以后哎，他会了一点，我们也对他进行表扬。而如果他不和对方，不和其他周围小朋友，不和别人家的孩子来比，我觉得孩子可能慢慢的会爱上学习。碰到过四五岁的小朋友，就跟着屁股后边，你给我出个题，给我做个数学题，因为现在好多这个软件也有Pad 啊，或者电脑啊，有一些他就是游戏，我要玩这个做这个题，他做出来他的成就感和你这个玩游戏是一样的。
2: 你看
3: 这一点，我希望就是这是大家在这个对孩子读书上啊，把这心态调整调整。另外就是读书对于这个成年人读书真是一辈子的事儿，一没事读书开阔开阔思路，开阔自己的格局，你会看到，尤其读读哲学的，读读历史的，你能看到往前看，看到多远的历史，你就能往后看，看到多远的未来。这不是说是大家在这瞎编的、胡说八道的。你想想，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历史上都会发生过。那么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儿？我们多读读书。另外，读书对于成年来讲，还多一个什么吹牛的一个机会啊？
2: 谈资多一些。
3: 对呀、啊，大家聊聊天，你可以真正的说出了一些观点，或者是你真正的讲出了这个历史是怎么来的，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给大家普及普及，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读书的意义吧。
2: 谢谢修律的这番解读哈，读书的意义概括看更大的世界，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拓展你生命的宽度，所有所有你今天的努力都是为了明天你更多幸运，是吧？
3: 对，你今天的努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也不叫努力，把看书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成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来做。
2: 所以今天修律不光是对广大的学生给予的，还有对我们的家长，是吧？以一种什么的心态引导孩子去学习？刚才说了，就是以这种游戏的心态，是吧？他开心啊，他快乐的心态投入学习。
3: 再给大家讲一个很小的、很小的，因为聊着我想起来，我的儿子当时四岁左右，我们到 KTV 唱歌去，我是不唱，我只是在那看，但是我们家人在唱歌，很羡慕。他不认识字儿，我们看着字幕会唱。他就很羡慕，最后说你学会了认字你也就可以唱了。
2: 你看抓住那个点、啊、是吧，
3: 他觉得认字并不是说这个我是多辛苦，我只认字以后哎，我可以唱歌，我认字以后我可以看书，就这么简单。
2: 但是有一点你别觉得，您是作为家长细心发现了，循循善诱，善于引导孩子。有的家长不这样，看着明明一个好的求知的一个机会就这样丧失了。所以修律的这番说法，因为是家中有教育专家，所以所说的这些话与各位家长们咱们共勉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那么大家呢参与交通出行过程，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当然在专业方面，我们的专业律师修律从事律师行业这20多年了哈，
3: 20多
2: 见证的大大小小的这些事故也好，案例也好，很多有自己独有的观点和看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表达一个看法观点的时候，说明你的态度不是说是哎这个我也占一点儿，那个我也占一点儿，观点得旗帜鲜明啊。
3: 首先是如果是作为案子的点评的话，我们必然要按照法律对法律的理解，或者说有权机关对这个事情最终的这种认定，我们肯定按照这个思路来。但是有些事情作为这个律师来讲，他涉及到站的角度不同，
2: 是
3: 他必然，我如果站在原告的角度，我会从哪个角度来努力，但是我会把对方的一些观点说给他。有的时候因为确实是有些案子就不同的法院，他的判决结果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那么这种情况就首先作为律师来讲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第一要务，就是我们要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另外呢，如果在我们这以案说法也好，就一个事情 我们展开分析也好，那我们也表明自己的明确态度，我们的观点是什么。但是可能会存在着法院认定或者对方可能会什么观点，他的观点我可以赞成我也可以不赞成，他是这样。
2: 所以在这儿修律表明了他的观点之后呢，我们要有一起案例和大家做一个解读。时间原因我们第一节先不展开，在节目之后一刻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车衣飘落致人摔伤谁来担责。汽车的外衣车衣飘落了，无形之中让一个骑电动车的未成年摔倒了，产生了医疗费用。那么这个法院是如何判决的？面对这样一起案例，修律也有他个人的这个观点要表达哈。这个因果关系到底是在这个事故当中产生多大的这个作用？最终法院是怎么判决的？那么修律作为职业20多年的律师，有什么个人的这个观点？欢迎在一刻之后我们继续关注这起案例哈。来吧，说说这个眼前比较大家关心的这个事儿。进入秋高气爽的金秋九月，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媒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呢，热度是持续拉升。20万齐鲁车主用每一次规范驾驶，每一次文明礼让，共同点亮齐鲁文明交通新风。坚守行车底线，遵守交通规则，不仅守护的是自己的出行平安，让城市的道路更加有序畅通，而且还有机会成为我们的百日灵媒法的幸运得主。所以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百日灵媒法活动每周我们要开启30位的幸运得主，会得到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还有月奖，奖励的是15位幸运车主，将会获得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我们的终极大奖是什么？
3: 终极大奖不是是10000元、
2: 啊、万元的加油券、所以活动目前仍在火爆的进行当中，福利不断，惊喜不断。希望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咱们的优质驾驶员，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的话，您可以参与我们的百日灵违法活动哈，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在这儿我们也期待着各位的参与，也期待着各位能够幸运得奖，
3: 祝贺你们幸运吧。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此刻为各位开通着，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透视这个节目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所以今天的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修典华律师，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所。直播热线再次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回转过来之后，先来回复一下天道酬勤的问题吧，是吧？
4: 嗯。
3: 这个枣庄的朋友，我想问一下，我老丈人到现在出事故1年了，60岁了，做这个精神伤残鉴定啊，医院说不配合，做不了。怎么办呢？
4: 这个不配合做不了，是有可能就是伤者本身的原因配合不了，
3: 就是精神控制不了。
4: 对的，有可能是具体什么情况咱们不是很详细，但是我们的推断是不是就是可能很难配合大夫的一些指令。
3: 嗯，
4: 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有些基于这个技术条件或者是客观原因，某一个鉴定机构有可能做不了，他做不了他会把这个卷退回法院的技术室。
3: 哦，
4: 那这是我们再重新找这个鉴定机构，如果大家都没法做的话，那么你这个伤残可能确实是评不上。
3: 嗯，
4: 因为法院的呀，毕竟他需要有一个法律依据。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气质的变化，像是神经啊受损啊这些，怎么来做，专业性确实比较强。通常我们会说，如果说当地的鉴定机构做不了啊，到这个北京啊、上海啊，这些相对大一些的、技术力量稍微强一些的这种鉴定机构来试一下。
3: 嗯，
4: 你可以电话问一下，并且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搜一下，我们这种情况下哪个鉴定机构可以做。如果说真的做不了，那么你这个伤残可能就评不上。
3: 嗯，但是围绕着就像您所说这个情绪控制不了，那正意味着他这个，
4: 但是
3: 精神的损失可能更。
4: 一定要记住了。不能说现场，我这个人把这现场整到法庭去，让法官来看他的表现，
3: 不行。
4: 法官在上面， 如果连鉴定机构的专业人员都看不了，你试图通过一个法院的法官，甚至通过对方的代理人、我们代理人，我们自己的描述，让他做一个判断，那对于任何一方来讲，我认为是公平上是不够的。
3: 秀丽这么一说您就明白了，还得做。
4: 对，你
3: 这家做不了找另外一家是吧？
4: 对，
3: 必须得做哈，这得有一个法律依据，如何判定啊，是吧？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另外有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对方是小汽车，我这边是摩托车，责任划分对方七，我这边是三，那就主次责。那后边呢？后边就不知道了。您是对事故认定不服，还是对赔偿没有达成一致？有问题要问，后面我们且看你给我们发来后边的内容哈。如果不成的话，他不是一个人哦，是是是
4: 是，
3: 那都是天道酬勤，您发来的吧？是吧？
4: 是不是都是他呢？
3: 那是不是都是您啊？这个相隔了几条信息。
4: 嗯。
3: 那这个情况还是说，刚才修律所解释的这番，并不说这个人已经这种状态了，或者是都神志不清，或者都不配合做鉴定了。那这个情况之下，你让相关部门做决定，他也决定不了，没有那个依据。
4: 因为他是这种都有个伤残的鉴定，他是也是个专家。
3: 对。
4: 这是鉴定机构的专家。
3: 嗯。
4: 根据。现场来做这个检查，然后根据你这个反应程度，给各种反应来决定你是符合伤残等级哪一类，哪一种情形。他就一定要记住了，这个鉴定它是科学，
3: 是
4: 它并不是说我们凭着眼主观来判断的。
3: 嗯，好，这番解读之后，希望您能够明白哈。来继续看今天我下面所说的这起案例，大家仔细听一听，或者您有什么个人的这个观点想要表达，也都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再次为各位提示，如果您遇到一些法律问题不好解析，请我们专业律师要解读的话，那别忘了此刻我们还有一种直接沟通交流的方式，热线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看看这起案例哈。未满16周岁的张某是驾驶电动二轮车，行驶至烧烤店门前路段的时候，李某停放于路边停车场内的一辆小型轿车，车身上的车衣受大风天气的影响飘落了，正好剐蹭张某所驾的这个车辆，致使这个16岁的张某摔倒受伤，车辆以及眼镜损坏。那么交警对这起事故呢，是出具了一个交通事故的证明，认定这个车衣飘落它是属于自然天气原因所导致的，无法对事故责任进行划分。没毛病是吧？
4: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啊，在停车场交警部门来处理这个程序上怎么样。如果是社会的公众停车场，这个没问题。如果是封闭小区里的停车场，不归交警管，交警管路上的。而如果在封闭小区里，那是属于交警应该把事交给民警，当地派出所来处理。但是处理的方式是比照
3: 参照
4: 到交通事故的相关规定来处理，但是处理的机关是不一样的。
3: 对，事故发生之后，张某家属将车主李某以及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主张李某作为这个车衣的管理人，你没有尽到固定好这个车衣的义务，保险公司应在保险限额之内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赔偿各项损失。看似主张没毛病是吧？
4: 嗯。
3: 但是李某称，张某你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违法，自身应负主要责任，而且车辆投保保险损失应由保险公司承担。听一下保险公司的理由，车辆是静止状态，它没有行驶，没有直接碰撞，这个致害物是独立的车衣，它不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拒绝赔偿。保险公司的回复有毛病吗？
4: 保险公司说的很好。
3: 哦，
4: 因为我这个静止的车辆，并且我车辆没有行驶，因为我们知道保险公司作为，你这就是按照三者险嘛，它针对什么？是在道路上行驶，或者说即便不是道路，参照道路、比照道路这种处理方式，你得行驶啊。在这种过程当中，因为碰撞，因为故意或者过失，造成了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害，如果这一方这个机动车投保这一方应当承担责任的，那我保险公司给你理赔。你这个车停着根本就没动，如果说我停着没动，别的机动车或者行人整到我车上，我车停的违章，你承担相应的责任， 也说得过去。就是经常我们发现，就是违章停车发生了碰撞以后
3: 被拉进来当被告的，
4: 对，承担次要责任，这个也没问题。而现在并不是你撞到我的车上，而是车衣下来，车衣和我这个车不是一体的。你偷保的时候是没有车衣这一部分的。
3: 这样说来的话，保险公司可以撇开这个责任了。
4: 保险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3: 你看啊，这就是来突如其来的这个飞来障碍物，这就这个车衣引发的意外。那作为伤者产生的医疗费、误工等各种损失，当然这个误工16岁孩子可能在上学不产生，
4: 他可能
3: 对家长对、那这种情况究竟谁应该来承担责任呢？
4: 这就看原告和这个车主他们说法是可信一些。首先作为这个车辆所有人，你这个车衣你肯定是捆绑不结实。
3: 对，
4: 如果真的是结实了以后属于这个不可抗力，那是另外一个一回事儿。因为通过现在刚才的描述不属于不可抗力，你只是捆扎的不够结实，造成了就被风给吹起来了。那这种情况下，作为车辆车衣的所有人管理人，因为你自己有过错，那么造成损失，因为这个承担侵权责任嘛，那么就有过错造成损失要赔偿。那么中间就是有过错有损失，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能说因为我有过错了，可能是我这个人还没有驾驶证往开车呢，对吧？那么这个情况就想当然和这个车衣把这个人给整上有什么关系呢？没有。
3: 这个事儿呢，您看，先来说一下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哈，是结合双方过错程度认定双方是承担了同等责任。我们先来说一下哈，作为车主，李某作为车衣的管理人，对大风天气之下这个车衣脱落风险哈，应当有预见性有效的固定好，当然可能事关来不及或这个事儿，但是有一点，您未能举证证明已尽到合理的这个管护义务，那就要承担适当的这个责任，这是对的，对吧？
4: 这个没问题，
3: 这个没问题。另外，作为刚才保险公司所说的这个，虽然是这个案子涉及是个机动车，但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像您所分析的，它是静止状态的，它没启动，没操作驾驶员，也没挪车，没倒车。所以这种交通行为严格意义上讲的话，它不属于
4: 交通事故。
3: 对，它是直接致害物是谁啊？
4: 是车衣。
3: 是那个车衣。
4: 对。
3: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也就不属于机动车出厂固有的什么车体的组成部分，也不属于驾驶过程当中属于运载的那什么车载的货物。
4: 对。
3: 所以吧，它属于表面独立的搁置物，损害后果应被告对搁置物管理瑕疵所致，而非机动车参与交通，这是法律分析的哈。之运行之风险，所以就不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定的关于交通事故之法定的构成要件，所以保险公司不承担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这个保险公司撇出去了。
4: 对。
3: 但是作为这个车衣的管理人，适当责任有了。那作为为什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也让那不同等责任吗？也让这个未成年的16岁的这个少年承担了责任，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不够法定的这年龄是要16周岁才能驾驶电动车。所以法院是考虑到这一点，让他承担了同等责任，但是修律有不同的意见，是。
4: 让他未满16岁驾驶电动车，有没有错？有错。
3: 但是
4: 在这本案当中，他和这个损失有没有关系呢？我不认为存在是必然的因果关系。
3: 为什么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就这个事儿，让修律来声明您的观点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年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4: 来吧，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依然是来自山东瑞阳律所的修典华律师哈。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另外节目直播的同时，大家在收听收看的时候，也可以把您的一些问题通过文字内容，通过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视频号发送过来哈，我们一样看到之后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回复。来吧，修律，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车衣飘落致人摔伤责任谁来担的问题哈，保险公司撇出去了，
5: 保险公司撇出去没有任何的意义。
4: 哎，这个谁呢？车衣的所有人，
5: 管理人所有人，
4: 哎，要承担适当的监管责任。你大风天气你没有固定好，这个也没问题。但是16岁骑电动二轮车的这个少年，他是违反了《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第72条第二项，关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之规定，其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而且骑行中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亦存在过错，所以依据《民法典》1173条的规定，结合双方过错，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这是法院的判决。
5: 对，法院判决，第一个我们要表态，法院的判决我们要尊重，但是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说出来。
4: 说说您的观点吧。
5: 对，我对他的认定未成年人要承担责任，我感觉并不是很合适。
4: 哦，
5: 他首先他适用的，你看啊，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相关的法律规定。然后呢，又用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的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车年龄规定。那么这个是不是交通事故？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是不是交通事故，因为通过前期我们的描述，我们已经确定这不是交通事故。那么，道路安全法当中对于未成年人驾驶非机动车就电动车年龄要求有没有效？当然有效。这个人是不是应当受到道路交通法的规制？应当受，他是违法了。但是，他这种行为与这种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侵权责任是有过错或者过失啊，就故意或者过失有损害结果。还有这个过错和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他我有过错，我这个过错在这个因果关系上我是没有的。如果是一个醉汉从那儿走，骑着个自行车不是电动车，然后醉汉，那醉汉你也不能骑车，这个非机动车也不能骑，这种情况是不是他也要承担责任？那么这就出来一个很容易产生的悖论，因为我们知道无证驾驶，我们知道要承担责任，追尾后车要承担责任，那除非高速公路上牵涉低于最低的限速，
4: 突然停车，
5: 对，要承担责任。如果是

0: 发生了这个对头相撞，逆行的一方
1: 要承担责任。
0: 好，那么这中间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其实很容易就发生了，两个无证驾驶的发生了追尾，发生了迎头相撞，那么这个责任如何划分呢？无证的你得全责，你醉酒的全责。如果我是无证驾驶，不错，我是正常的在我的道路上行驶，而你对方尽管你有证，你是逆行过来撞的我，责任怎么划分？我有没有违章？无证一方是否有违章？有。但是我和这个发生交通事故有没有因果关系？他和我无证和这事故没有因果关系，你逆行过来你再要承担全部责任。所以这个责任的划分，道路事故的划分和这个违法和损害结果，他们之间因为有的道路交通法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而这个赔偿侵权责任的话，是我这个违章和侵权的损害后果产生的这个因果关系，都要考虑的。我认为他这个未满16岁驾驶非机动车啊，家长没有尽好监护义务，他违反道路的安全法，这些行政法规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
2: 也就是说他所受的是行政处罚，
0: 对，
2: 和这起事故发生
0: 民事赔偿
2: 没有因果关系，
0: 没有因果关系，
2: 就不应该承
0: 担，不应该
2: 让这个未成年人承担。
0: 如果我没有和因果关系没有，那么我就不承担损害结果的这个承担这个责任。
2: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更应当是让这个车辆这个车衣的所有人管理人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这才是我的观点。当然我前提说要尊重法院的判决。
2: 但是刚才也是修律站在自己职业20多年职业经验上来讲的话，这个事儿有的可
0: 我这个案子反正至少作为这个未成年人的家属当时开庭是如何陈述的，因为他不可能把这个完全的精神都呈现出来，并且有的时候这些描述啊也涉及到就是当时有没有监控录像，是不是真的通过监控录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个未成年人驾驶的车就是摇摇晃晃技术不稳，或者说的的确确他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是有经验的成年人很容易就可以避开了，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法看到更详细的这种庭审的相关的材料。
2: 对，但是就整体的这个判决，就文字内容我们所陈述的这些的话，实际上作为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家属，如果对这个结果不什么的话，有的可辩，是吧？
0: 对。
2: 好，所以了解这个事儿之后呢，其实你要说起来那个这个车衣都挂起来了，那天看来这个大风
0: 可能是有大风
2: 不小啊，
0: 但是肯定不会构成不可抗力。如果不可抗力的话，作为这个车辆所有人
2: 保险公司
0: 不用保险公司，就是车辆的车衣的所有人管理人肯定会提出来，因为这个不可抗力啊，作为我们现在诉讼当中经常会有涉及到，这是不可抗力，
2: 是
0: 对，但你要举证证明是不可抗力。
2: 所以用到这个事儿之后，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在哪儿呢？在下周就进入了白露，
0: 白露，
2: 白露，所以这种情况，恼人的秋风也会刮起，是吧？这给大家有什么提示呢？一个是使用这个车衣、篷布这些外置的遮盖物的时候，大风天您还真得留意一下这事儿，是吧？
0: 这个呢，我没有性别，其实我首先说不是性别，其实这是性别特征所决定的。作为就是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如果好奇，你会也关注一下啊。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女性朋友，她对这个，你比如说这个瓶盖。男的就是喝完水瓶盖会扭紧，好多女性朋友她就是往上一放，而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是下次再拿的时候只拿瓶盖，因为没扭紧水就洒了，这东西关注一下。这是什么？这是这个性别的原因，就是性别使然，它并不是哪一方不注意说是故意。所以这点我就提醒广大的女性驾驶员朋友，就是在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给他做彻底了。你比如说这个车衣，咱们就归结到白的车衣，你给系紧了，往往这个女性朋友会想当然。
2: 不是，人这个案件当中李某可是个男士哈，
0: 对，
2: 我证实一下
0: 啊。就这我首先因为我
2: 修律出发点非常好，就特别哪一个细节也要关注到了，是吧？
0: 对，因为你们
2: 尤其女性多注意，对吧？
0: 对，因为在家里边，因为我开始我以为只有我家里人是这样的，最后我特意问了问他的些朋友，真是一个共性，水杯盖往这一放，下一个如果是他本人他精神还没事儿，就是他放水杯，如果我想用一拿盖水就洒了。
2: 哎，您这么一说，我就展现出，如果那个在厨房里那调料瓶什么的，像盐罐什么的，有时候不拧紧，会啪咔就得洒了。
0: 对，这种情况往往就是
2: 有
0: 些朋友。
2: 您这么一说，夫人看来在家家务活也少不做，对吧？
0: 不，也做，但就是因为做了以后，有的时候会突然发现了，怎么一整就觉得有危险。
2: 照顾得好。照顾得好，只能这样说。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还有保险，得跟大家说一下。保险我们投的都很全，但是由这个事儿来说，这个车衣导致的事儿，就
0: 你
2: 保险免除了。这个保险并非万能啊，所以要厘清保险理赔的边界也至关重要、啊。
0: 你不能就是所有的事，我买过一个车辆的交强险、三者险，是不是都不管了？
2: 保险不是保险，
0: 对，它不是说所有的事情，你的民事行为当，只有当你开上车的时候，你因为交通事故的事儿，哎，我买的保险，足够的保险，哎，基本上可以给你赔偿，给你把你这个损失给你降到最低。但是并不想当然的，你家里出了任何事都找你的车辆保险公司来承担。
2: 所以有这个事儿，您看案子不大。是吧？幸好这个车衣没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仅是一个车损啊，眼镜导致的一个皮外伤啊，摔伤。你要更严重的，真了不得。要在高速上，当然车衣刮不下来，其他的一些，
0: 但是这
2: 不明飞行物呢，
0: 在高速上会经常有洒落物，
2: 是一洒、一洒物品，所以。小心安全第一，所以有的时候大风天气下，我在这个安全的室内，我没有考虑考虑还有哪些隐患点，对吧？在室外的那些物品属于自己的，所以这个管理权，
0: 因为你是想
2: 别放弃了，
0: 让你买的车衣给你提供服务，你就要对它尽到一种看护、保护、正确使用这样一种义务。
2: 看似他惹的祸，他说了，谁让那天风刮的那么大呢？风说了，风说什么？有什么理由？
0: 风说虽然你记得不紧呢，
2: 那就是回归来回归去，源头还在于这个车主，
0: 还在这车主所有人。
2: 所以痛定思痛，别发生问题之后把问题这个责任原因都往外推，责任还在你。
0: 每个人就是趋利避害，往外推责任，这是正，尤其在诉讼过程中，这都正常理解。但是都回过头自己想想，是不是有自己的原因？
2: 能理解，但责任您得自担啊！您看投了保险都不赔，是吧？
0: 对，因为你投的险种不对呀、
2: 哎。这个可以开发，这个有一个其他的险种来转化。
0: 不知道，因为保险公司是否推出类似的险种。
2: 哎，这个事儿啊，秋天马上就来了，大风天气下，极端天气下，哎，这个有没有其他的险种？做保险的朋友，此时此刻如果在听节目的话，也看看有什么附加险啊，提供一下哈。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的。百日没有违法的车主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过来吧。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

0: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最近一段时间全省的这个信号覆盖也是成问题，所以您拨打电话不方便，那就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过来哈，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直接把您的相应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一样可以给您回复。花好月圆是吗？这是我们视频号听众朋友赞了我们直播100次了，您看，
3: 谢谢，
2: 手指都累了吧？对，谢谢，特别感谢哈、啊。有的时候真是特别感谢这些听众朋友，实际上大家也没有什么问题要咨询我们哈、啊，但是默默的一直在关注和支持我们，所以这也是我们力争更加要做好节目的，
3: 给我们的压力，给我们动力，
2: 压力动力哈。
3: 对，
2: 来来来，节目在直播中，案例我们不多说了哈，来说个大家这个也是常问的一些问题。最近我也是在梳理哈，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作为大家的一些问题比较集中又有代表性的，常说常新的事儿，
3: 嗯，
2: 也给大家没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听众朋友做一个警示，或者知道该怎么有效的去处理，节省时间。
3: 嗯，
2: 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划分这个责任认定书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不是
3: 我们就简单讲，法律规定十个工作日出具事故认定书，
2: 嗯，
3: 这是法律规定，
2: 嗯，
3: 就是有的检验程序可能快，真是有的时候你去了就给你直接出一个了，很简单。财产损失，以前我们就讲说财产损失不超过5000的要抓紧移车，快处快赔，
2: 嗯，
3: 很快。如果说通过一般程序，可能有人伤，车损比较大，那这种情况下十个工作日出具事故认定书，
2: 嗯，
3: 这是法律规定。当然了，他有规定有事出具，他就会有例外情况的这么处置。
2: 哎，
3: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可是有些大的交通事故以后，我对你的车辆做个检验鉴定，
2: 嗯，
3: 那出了车辆检验鉴定完了以后，你对鉴定结论服不服？不服的话，你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如果是你提出合理的理由，交警部门认为你提的理由确实是他这个鉴定结论是有推翻的可能性的，那么重新鉴定。那么鉴定结论完了以后，因为出的鉴定结论3天让你来这个申请重新鉴定嘛，如果都没有异议都签字以后，5天之内出具事故认定书。那么这是讲对车辆做鉴定。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人伤，人伤这个就比较复杂，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是重伤一直在 ICU 里抢救呢，他这个事故认定书出来就会很有意思嘛，有的时候他就是按照你受重伤出具事故认定书了，那么出事故书完了以后突然会发现这个人不治，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事故认定书是不是要做推翻，是否要做补正，否则的话那么是否要追究肇事一方的刑事责任，
2: 是是，
3: 那么这些呢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可能不同的地方，因为它没有一个法律的规定说住院32天以后那就算重伤了就不算死亡了，重伤了你在医院里只要超过60天以后，那么你如果抢救无效死亡，那不算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不交通肇事罪，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这种大家呢在实践过程当中根据具体情况大家做出一个认定，
2: 嗯，
3: 认定完了以后通过这个刑警部门检察机关和法院最终来认定你这个属不属于交通肇事罪，它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事故认定书作为我们广听众朋友第一个就十个工作日，这是我们常用的法律，其他的特殊情况你不要过多去考虑。
2: 嗯，
3: 另外如果需要快的话，有的时候还有这种交通事故证明，就责任无法划分，我们一块儿去，有些证据证明啊确实发生交通事故，但是责任没法划清，那么可能要求公安机关给出一个事故证明。有的时候交通事故的确没法查明，各种证据都可能都灭失了，出一个事故证明。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可能是2天3天，那么这一个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但是记住的绝对数字就是十个工作日。
2: 总结一下修律所说的这些哈，事实上根据不同的这个大小事故拿到事故认定书的时间它也是不同的，
3: 对，
2: 所以说首先简单的这个仅是财产损失非常明确也非常小，
3: 嗯，
2: 这3天之内或者当天都有的可能，
3: 对，
2: 对吧？
3: 对。
2: 再一个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十个工作日是通常情况之下，
3: 对，一般程序，
2: 从鉴定的那个 您鉴定啊，我们说这是一项鉴定的话，他从这个申请到最后出这个结论，这个数20天左右，对吧？
3: 对、啊，这是就是
2: 所以哎，这是经验性的。
3: 对，
2: 你这种情况之下拿到事故认定书，怎么也得一个月左右。还有刚才说的这个伤者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都住 ICU 了。
3: 对。
2: 再一个，他不能表达，需要做笔录都不行。
3: 对。
2: 那不能听你一方之词啊，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那就得且等。有时候你两个月也未尝不可。还有更严重的，你都终止的，对吧？
3: 对。
2: 交通事故终止，你这个不得且等了。
3: 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听众朋友，我们不要去研究特例，不要去研究特殊情况，我们只是知道法律的普通的规定，这个我觉得是足够了，
2: 足够了哈。
3: 对，
2: 所以说的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吧，刚才说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它这个对事故的一个定性总结。
3: 出了事故认定书以后，你才涉及到后续的赔偿该如何谈？
2: 就是修理所致对今后的民事赔偿具有指导性的作用，是吧？
3: 对，
2: 所以它不言而喻这个重要性。但是不同的这个事故，我们刚才所说了哈，它的损害程度的大小不同，时间也是有所不同。所以这个事儿，作为交警在事故处理的时候，他不会给你拖啊，或者不，对吧？
3: 首先说，我们和交警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违反法律的规定，违反自己的职责来给你拖呢？
2: 对呀。
3: 就有的时候我们就碰见事故以后，如果他超过施工的时候没出，那么你可以问一他因为什么原因，你得给我一个答复。当然了，我们不否认有的时候确实忙，给忙着忙着把这个日子给耽误了，这种情况会有。那么你这个是友好的沟通，如果他就不给你出，因为在这之前刚出了施工认定书事故工作者的时候，的确经常会有听众朋友问，都两个月了，事故认定书还不给我出，找他嘛，他推三阻四，当时有可能什么，就是这个事故认定书比较难，另外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干扰。
2: 嗯，
3: 但是你告诉他，如果再不出的话，我就要起诉你了。你这个出事故认定书应该出的，事故认定书的对错我不好告你，但事故认定书你的法定鉴定不给我出，那我可以诉你。
2: 所以说现在随着大家，尤其我们作为执法者来说，很少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偏差啊。
3: 对。
2: 所以相信我们的交警在处理的时候都是本着一个尊重法律，尊重客观事实，对吧？总是有效的想把各种证据让您做到违法之后心服，让您口服。
3: 在事故认定书通常情况下他会让你心服口服的。
2: 对，另外还有一点，这昨天说这事儿，就是在等待事故认定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人觉得自己特有理。
3: 嗯，
2: 不要紧，你下吧，下什么之后我不服，你下的不对我就可以提出复核来。但是这个等的过程当中别傻等，别盲目的等，
3: 你要考虑，对，你要考虑到就是发生事故以后你给交警做的陈述也好，提交的能够提交的证据你是不是完全提交了。
2: 对，
3: 你
2: 别后悔，你到时候再拧这个事儿。
3: 因为这个复核对于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这个结果更改的概率相对来讲很少很少。
2: 行，这是我们就是接触的这些实际案例当中也是总结出的一些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别嫌唠叨，这个事儿也是常说常新的，是吧？有时候遇到事儿就糊涂。
3: 这个遇到事儿糊涂的不光是我们交通事故啊，就是经常说突然发生一个事以后当时懵的，因为我以前没接触过，我不知道怎么办。那么这个我们是交通台做交通节目，就告诉你发生事故以后一点都没有必要慌，只是先考虑考虑我有保险没有，对方有保险没有。对方没有保险的话，可能我的损失对方没有能力赔，我自己来承担。如果是我没保险的话，那么你早就想到了，没买保险你发生事故以后你的承担损失就是。如果我也有保险，对方有保险，你有什么可以慌的呢？
2: 所以现在您看，对于处理这个交通事故，实际上前期还有一位听众，我一直没给他回，他的是当时说给线下留一个律师的电话吧，就是觉着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就是蒙圈啊。
3: 嗯，
2: 事实上呢，有些问题现在都是个人假想出来的、臆想出来的，还没有发生。但是我想得做到心中有数啊，比如说老人年近八旬了，就害怕有基础疾病的，这个怎么办？对方不认可怎么办？都想出来了。
3: 这也是作为我们这个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吧，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假设了各种各种对你不利的可能性呢？你要记住了，你想到的，你能想到的这种可能性，法律都会有规定。
2: 但有一点， 大家对法律得了解，对一些保险知识也得了解。比如说这个交强险，大家就是很多我觉得都是有存在一个认知误区。医疗费早就这个1.8万嘛，不就是然后产生他要是万一伤残呢，万一我还得护理呢，这个照顾呢，这个1.8早就超了。恰恰这个护理费
3: 不在医疗费的这个，不是医疗费所涵盖的内容，
2: 误工费都在那个18万里呢。你别大家一听那个18万不是死亡伤残吗？也没残也没死亡，
3: 它包括交通护理，
2: 它涵盖了很多的子项，所以说这些问题呢看似重复来重复去，但是有很多确实就是不清楚不了解哈。
3: 不清楚别担心。
2: 最后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给我们说，两位好哈，我喜欢法律节目的目的，看看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不希望有问题咨询律师。怎么看？
3: 是这个样子哈，你不希望有问题，这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但是难免有问题。就是你听节目以后你能记住了，恰巧你现在有这个事儿，哎，我觉得律师讲的有道理，律师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提供了法律依据，
2: 这不就有效的规避了？
3: 这是你真正的目的。
2: 对，
3: 就像这个法律顾问单位找这个律师不是为了打官司，而是为了避免官司，
2: 有效防范风险哈。
3: 对，
2: 好了，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这一直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哈，不变的宗旨。来吧，时间原因，秀律今天就到这儿吧。
3: 好，再见。
2: 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礼拜六现在是傍晚的5:04了，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期间5点到6点时间，为您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我们节目是周六也是正常直播的啊，除了明天周天呢会用当期的一期重播节目，所以欢迎各位来到周六的直播节目当中。美好的周末呢，首先祝各位在出行路上可以一切轻松愉快。周六呢，我们按照节目安排，1小时节目时间聊聊新车挑选和维修保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三个平台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你的关注跟互动。搜索全网，我们节目的这个新媒体矩阵的话，都是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就可以了。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抖音是正在直播当中啊。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青岛府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陈阿阳陈老师。周末好，陈老师。
1: 啊，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先回答一下这个阿成哥一个问题，他说他一个车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车，说这个方向盘是抖动还是那个跑偏的，是吧？然后说在4S店放了20多天了，诉求是退换车。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跟他说，我说你单纯在那放了20多天，他退换不了啊！你别说20多天，你在那放20年，他也退换不了。人家还得，
1: 他也没修啊，
0: 人家还得收你停车费呀、啊，对吧？你不给，人家还打官司告你，一告一个准儿，好吧？他补充了一条，说现在4S店就是一直给我拖，一直说能修好，但现在就是解决不了，该换了都换了，工单现在已经累计了4次了。我再次说一下，大家都是中国人，我说汉语你也都能听明白。我再次说一下，像你这种情况，什么标准下能退换车？小学咱们都学过语文，你往上卡，2年5万公里之内，累计修理时间可以是累计的，但一定得是修理时间，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意思是得是实打实的修理时间。你说他已经一直说能修好，该换的都换了，要工单啊，加吧日常时间啊。如果超过30天，问题还存在，退换。如果说同一个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了，包含4次，问题还存在，退换。你往上卡呀，你说现在工单已经累计是这个4次了，第一是不是同一质量问题，第二超过4次了，现在这个车是不是同一质量问题，是不是还不能用，如果是2年5万公里退换之内，我你就往上卡呀，小学1年级咱们都学过语文了，对吧？所以光抱怨是没有用，从我嘴里出来的是标准的三包法的这个条款规定，你往上卡，你只要有利证据，你打官司稳赢，你不用打官司，你找专业人员给你维权稳赢，从我手里经我手我亲手给退换的车多了去了，但是你得卡标准，好吧？就是这样。我们有的消费者说啊，我在那放了20多天，你放20年他也退不了。所以开场我们先接个热线啊，然后开场我待会儿我要说一个跟质保期有关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车主啊，质保期三包期都分不清，好吧？我们先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是来自莱芜的这个王先生啊。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欢迎您，周末好。
2: 哎，那个我想请你帮忙看一下这样
0: 啊，是我老粉丝吗？
2: 是啊。
0: 怎么证明一下？
2: 就从一开始上午停，然后到下午1小时，到后来再到上午的2个小时，再到下午的现在1个小时。
0: 哎，没有，我以前下午也是2个小时，我这么多年基本上除了购车联盟那会儿1个小时，其他一直那么多年都是2个钟头。
2: 啊，主要是下午时间不够小
0: 现在改成1个小时了。 OK， 你要买的是什么车？
2: 银河E5。
0: 现在优惠多少？
2: 现在他家大客户能到，
0: 你跟我说优惠幅度就可以了。
2: 1万多。
0: 一万几？一万几？
2: 1万2左右啊。
0: 1万2不多呀。这两天有那个车展呀，你有没有到车展上？我跟你说，你今天是礼拜六，你明天你上车展上，你去对比一下，去这个厮杀一下多好。
2: 主要是没时间过去了，我是那天直接上周五到4S店去跟他聊的。
0: 哦，还没交钱是吧？
2: 没有。
0: 好的，需要我帮您刷个脸打个招呼呗？
2: 好，谢谢。
0: 行，我帮你跟他们打一个招呼，然后给导播详细留一下是哪家店啊，销售顾问叫什么，您留的姓名是什么，哪一个车，您自己谈到了多少钱，留一下。然后呢，我明天然后我帮你打一个招呼，后来这个行不行的回头给我们节目上再那个打个热线，好吧？
2: 哎，好的好的，
0: 好，
2: 哎，
0: 好了，再见啊，希望能帮到您。好了，再见啊，这老粉丝福利啊，欢迎林毅的诚信是本分说节目开始了，林毅羊毛前来报道，周六下午好，我问你们每天都来，你知道吗？欢迎我就是我，欢迎悟空啊，欢迎幸福一二宝说周六傍晚见到杨老师了，好开心啊。是啊，欢迎 Jeff 说来晚了啊，杨哥陈老师周末好。来，我请教，我替大家请教陈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上周的时候我们节目说到有一个投诉车主呢，因为自身的原因，他很长时间没有去4S店按时保养车辆，导致他的车脱保了，随后车辆又出现了问题，但是他又很想享受原厂的质保服务，他为啥想享受？因为他免费啊，对吧？就是这种案例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两点，第一，车主有侥幸心理，觉得事儿没那么大，对吧？第二一个，哎，就说白了，就觉得 4S 店贵啊，我不愿意去花那 4S 店的钱啊。所以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陈老师。第一个问题，像这种情况，从汽车售后行业的这个角度，你能给出一个什么样的意见？
1: 其实，这个事儿也很简单，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想享受质保的话，那没办法，你只能和 4S 店去绑定在一起。
0: 嗯。
1: 啊，因为。其实在这个事儿上，说实话，争议还是挺大的啊。就是4S店所认为的，就是你在外边保养也好，维修也好，你用的配件，
0: 嗯，
1: 就我不敢确定是什么质量，
0: 嗯，
1: 所以说是因为配件导致的后续的问题，还是说因为一些其他的问题所导致的你车辆的故障？那这个我是没有办法去给你。
0: 尤其是像机油啊、机滤啊、变速箱油啊等等，凡是牵扯一些核心油液，甚至是刹车盘片的，就是这种东西，一旦你从外边搞了，万一导致出现了跟它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就特别难。
1: 对，这个争议特别大。
0: 啊、所以您的意见是？
1: 如果说您确实是想，我就是想享受这个质保，而且我对我的这个车，说白了就是后续的。这个车的情况我没有信心，
0: 嗯，
1: 啊，我就是想享受一个质保的话，那没办法，你只能和 4S 店去绑定，然后去按照他们的这些保修的条款，
0: 嗯，
1: 去根据这个来。
0: 就所有条款你们一定要看，就凡是给终生质保的，无论哪个品牌，一定有这样的条款的，一定有的，你们要看好吧。好，下一个问题，脱保除了会影响原厂的质保之外，对车辆有没有可能造成，比如说社会修理厂解决不了，或者看似解决但品质不到位的一些影响？
1: 其实会有，
0: 太有了，
1: 这个其实，对，其实这个主要体现在一个是比如说机油啊，一个是机油的油品，然后再一个就是配件的质量，再一个就是维修的专业程度，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这三个方面。
0: 就不是说开个修理厂穿个白大褂那就是专家了，
1: 对、
0: 啊、对吧？这个说到修理厂啊，现在这个行业有的一些修理厂，有的企业为了寻求暴利，过度维修，八竿子打不着的配件也通通给你换一个遍，就用排除法，一个汽车三四万个零部件，逐一的再用排除法，你知道吗？结果也是寸了，到最后了还没排除到那个点上，你知道吗？就把没问题的全给排除掉了。您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
1: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敢肯定很多车主绝对是吃过亏的。
0: 您就说我说的，我举这个例子是不是一点都不夸张？
1: 对呀、啊，就是很多，而且尤其是我所接触到的有不少，就在外边因为这一个问题没修好，换了一堆配件，然后又回来找到我，就是说这个问题，就碰到过好多好多。
0: 你碰到过最糟践的钱的程度，花了就额外啊，这个打水漂花了多少钱？
1: 哎呦，我这前段时间修了一个路虎，因为加完油、加满油以后发动不着车
0: 啊、
1: 这个换了油箱、换了汽油泵、换了高压油泵一堆，然后花了20000多块钱，
0: 啊，
1: 问题没解决，
0: 才20000嘛，不多，他还没换四条轮胎呢，是吧？万一换了轮胎，车打着了呢，是吧？
1: 那没法说了
0: 啊。好，最后针对这一点，给车主们一个建议。
1: 第一，尽量选择比较靠谱的修理厂。
0: 嗯。
1: 第二，大家在更换配件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看一看，就是因为有的配件你用眼一眼就能看出来品质。
0: 不行，
1: 包括
0: 一眼看不出来啊，得两眼。
1: 就是配件的品质啊，包括是不是原厂件这些，其实你可以大体一看。
0: 嗯。
1: 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的找一个信得过的一个修理厂。
0: 嗯。
1: 去维修你的车辆。
0: 所以说啊 ，4S 店啊，它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服务不好。他有的时候，他不是有的时候，他4S店基本100%的贵， 啊，这个反正你不然他赛店他吃什么呢？他养了那么多员工是吧？但是这个大概率来讲，咱们也不敢把话说太满啊。大概率来讲，就同一款车，因为它是既从销售又到售后，它是一整条生产线闭环做下来的，所以他大概率他对你这个车是最了解的，非常了解的。除非你能找到社会上那种很顶的那种修理厂，这个也没有问题。你能碰到那种很顶的专家，这种也没有问题。但不然的话，这个赛店它贵就贵吧，是吧？反正在质保期之内啊，还是多心疼一下您的这个车。为了避免一些麻烦，要么就找很顶的修理厂，要么就乖乖的回赛店。我跟你说，你回赛店它都不一定保准啊，你还去找那杂七杂八阿妈狗的，那就是那种修理厂的话，这个白浪费钱啊。为什么说这个事儿？我也是看到陈老师发的那个路虎白扔了好几万那个事儿哈。啊，我们先进入今天节目的首段广告，马上回来。
3: 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5: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5: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诚信石本芬说，节目开始，林羊毛前来报道啊。你刚才不是已经报过一回了吗？啊，我们礼拜六节目是正常直播的，欢迎各位就新车挑选的问题、就维修保养方面的、用车方面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当中与我来进行探讨。我是杨洋，做傻兵的是来自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常阳陈老师。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节目也在视频直播，您在杨洋侃车的抖音直播间里，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当中，这两篇还留的所有的文字，不要着急，我会一一的来解答来回复，因为留言特别多啊。好吧，这个先回答山海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杨老师，我选了好久了，最后就留下俩是吧，一个是智己 LS6， 一个是 Avita 07L。 我呢又想要智己的操控，又想要 Avita 的智驾。我跟你说实话，智己的 LS6 不算是操控多好的车，我盲猜一个，你的年纪30多，要么是40多，就是人啊，就是你如果是20来岁就是奔马路那种小青年，你有可能会更喜欢 Avita 的，就是那种悬架，因为它的那个回弹幅度比 LS6 要更短一些。 LS6 是哎，我们人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哎，我喜欢开直线，因为它是要么是增程要么是纯电嘛，我们喜欢开直线加速，挺轻快挺快的。但是这个悬架好像又没那么激进，又没空间大，软软这个舒舒服服的，人到了年龄之后他喜欢开这种车子。所以你要单纯论操控 ，LS6 不算是很顶的车子，但是它比较有韧劲儿那种，你知道吗？它回弹比较好。又喜欢 Avita 的支架 ，Avita 07L 的支架是 ADAS5 嘛，对吧 ？ADAS5， 所以你这个东西不好讲的，有舍才有得呀，有舍才有得，兄弟，好吧？那个谁，陈老师，您给个意见。
1: 其实我觉得可能阿维塔这个车会更合适一些。
0: 你看，我没有猜错啊，他说他才45岁。对，一般来说觉得 LS6 操控好的，那这个年龄都得在稍微往中灯来一点点，好吧？您接着讲。
1: 这个年龄段的话，智己可能相对来说更稍微稳重一些。
0: 对，
1: 但是我的个人偏向啊，我可能会更偏阿维塔一些。
0: 您年轻啊，您对吧？你还年轻啊。
1: 除了年轻之外，我觉得它的这个确实是智驾比较好，然后
0: 华为嘛，
1: 各方面，对，各方面配置啊啥的，我觉得要比智己要更吸引人一些。
0: 嗯，目前最顶流的智驾肯定是 ADAS 5 Pro 嘛，对吧？然后啊，这个肯定是比较顶的，但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有所取舍。但我觉得你去试驾一下吧，零七 L 呢，然后你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个的空间啊，那个柔软度啊，什么是否也能满足你的需要？如果你觉得把智驾这个事儿你就特别在意的话，那你只能买它，不然的话 ，LS 6真的是一个空间又大，然后整个的那个。它的这个车机里边的那些配置功能是很细腻的，它是很细腻，类似于那种 City Walk， 就是那种啊。有朋友说 L2 的智驾其实差别也没那么大，不，它俩不是 L2， 它俩不是 L2， 现在行业说法叫 L2 加或 L2 加加，好吧，这个咱们必须得取舍一下了，没别的办法啊。来，我们接通热线，来接通一下来自烟台的白先生他的电话。你好，白先生。
6: 你好。
0: 你好，周末好。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新能源车，是一汽奔腾的，奔腾小马。
0: 嗯。
6: 然后它现在出现一个左前轮内侧胎已经磨到出现那个钢丝了。
0: 哦呦，那是挺危险的了。
6: 对，那昨天吧，前两天刚发现了，我就已经不太敢开了。
0: 跑了几万公里啊？胎压怎么样？
6: 跑了两万公里了，胎压前段大概是两月前吧。
0: 嗯。
6: 大概是两月前。测过一次是正常的，
0: 你得现在你得再测，你别光两个月之前测呀，你是现在磨损啊？
6: 哦，现在还都还没测呢，都还没测，昨天刚发现我就放那儿就不敢开了。
0: 嗯，是，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
6: 我的问题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去找 4S 店处理，因为从来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0: 你这车是几年了？
6: 24年，大概是24年6月份买的吧。
0: 24年6月份，你那个按照一般行业惯例的话，它那个轮胎一般是质保期是多久啊，程老师？
1: 这个得看保修手册，有的可能保3个月，有的可能保半年。
0: 你反正不会超过一年的。
1: 对，
0: 你24年买了，你现在轮胎肯定也是超了质保了。所以我们遇事情要先冷静，我们要先冷静分析一下，轮胎本身就是一个易损件，所以不能说我们一有问题就它质量不行，就它质量不行。我们要先冷静下来，要先判断一下。来，我们请程老师客观的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办？
1: 我首先想问一下，就是您只有左边轮胎这样吗？
6: 对，我查看了一下，只有左前胎是这样。
1: 左边没有受过伤吗？
6: 从没受过伤，没有扎过，没有补过。
1: 或者说是有没有走一些就比较颠的路啊？这边有没有受过伤？比如说颠过，颠过很厉害，或者说是磕碰过？
6: 没有，从没有过，一直在市区开，然后也就是接接孩子、买买菜这样。
1: 因为时间很长了。说实话啊，我的个人建议就是，你可能找 4S 店不一定能理论出个怎么样，你可以先去做做四轮定位，看一看具体问题到底出在哪，是不是有悬挂变形啊？
0: 就先回店里先检查，看是什么毛病。
1: 对，
0: 咱们再研究，第二步再推，再研究这个毛病可能是怎么造成的，然后第三步咱们再看你是质量的原因。还是我使用的有些原因，因为最难的就是在你这个第三个环节上，现在已经不好鉴定，因为你已经两年多了，咱也不知道为这个2万块钱的小车再去做个鉴定去，对吧？如果前边就能解决，那这样它就最好。
6: 那也就是说，我需要先去测胎压，然后测四轮定位，
0: 对，
6: 然后再去解决了。
0: 对，你得咱们得先诊断，哎，它是怎么造成的这个问题。
6: 那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得是我自费的吧，就是。
0: 如果是轮胎的话呢，那可能就得你自费了。但是如果能比如说能检查或能鉴定出来是这个原厂有什么，比如说悬架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是24年几月份买的车？
6: 24年大概是6月份，记不太清楚了。
0: 那你也出3包7了，那你只能是这个在那个，如果是你比如说。我理解的哈，你这个原车假如说是这么悬架有什么问题的话，因为它那个这个质保期它这个长，这个是可以给你免费的。那个程老师这样理解可以吗？
1: 可以。然后我再给几个建议啊。首先测胎压，然后保存数据啊，拍照然后再一个就是做四轮定位。
0: 对
1: 把四轮定位的数据全部都保存好也都拍照留好确定出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再去和4S店联系。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你必须要 确定啊，要保证就是说你确实没走过烂路，或者说是没有磕碰过啊，必须就是在这个的前提下。
0: 所以你那个是磕碰造成的还是怎么造成的？人家是能鉴定出来的，人家是能检测出来的。
1: 对。
6: 那我做这个测胎压和鉴定这个四轮定位这个事情，是去随便找一个维修店，还是说去 4S 店？
0: 你现在如果还在质保期之内的话，你回 4S 店，回你买车的那家店。
6: 哦，那我就得用板车给它拖过去呗，就我就不敢开了已经。
0: 我觉得可以，因为你是这样的，你每年买那个保险啊，保险前里是有这个免费救援的，在一定公里数之内。
6: 明白了。
0: 咱别白给保险公司这个交钱啊。
6: 啊，明白了。
0: 该用的时候就得用啊，好吧。
6: 好，那谢谢你们。
0: 好了，再见，拜拜。我们烟台的老马哥说了，说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过坑挖路了，咱也不敢说，因为人家车主人家刚才很笃定的说没有，是吧？咱也不敢瞎猜啊。坐看云起说，二手的蔚来 ES6 跟 Model 3想再开10年该怎么去选择？二手不看牌子，
1: 看
0: 车况。
1: 对，
0: 好吧，哪怕他俩是同一年的同一公里数的，他车况也会有所不一样，二手不看牌子，好吧。记者男孩说，即使悬架有质量问题，厂家可以免费维修悬架，轮胎还得自己花钱买。没错的，他这个轮胎肯定是好在就一条胎，那个谁那个奔腾小马那一条胎也就几百块钱，好吧。饮水思源呢说，杨老师好，嘉宾好，同事一个哥，好家伙，你这拉扯了这么远啊，想给他女儿买一个车，这是绕了三道弯四道弯了。这是他女儿今年30岁，看了这么几个车啊，日产逍客荣誉版，我的妈，这车真是考古呢，老掉牙的。和奇瑞瑞虎7 Plus 1.5T 综合对比一下，之前看了悦达起亚赛图斯 1.5T， 他女儿不太喜欢，我很想知道他不喜欢的理由是什么，觉得他那个中网丑吗？哎，这里边然后我接着看，我看他喜欢什么。家用上下班开，节假日偶尔出去旅游，从质量、品控、做工、油耗、操控感、空间、乘坐舒适度，谢谢。他女儿更倾向于逍客荣誉版2.0升四轮独立悬架。不是，你告诉我那个瑞虎七 plus， 哎，瑞虎七 plus 我记得也是多连杆独立悬架呀，他也是啊，他是当年奇瑞的欧蒙达。但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欧蒙达那台车子，欧蒙达后来已经没有了。欧蒙达那台车子分两种后悬架，一点五 T 的是纵臂扭转梁的半独立还是非独立，可能是半独立，一点六 T 的上了多连杆独立悬架。但我印象中瑞虎七 Plus 好像是从七往上好像都是多连杆独立后悬啊，赛图斯的后悬我忘了。但是我说实话，这里边最差的就是逍客。女儿30岁的女儿为什么看上这个车？觉得那个就是个 logo 呗，就是虚荣心作祟呗。我说的直白一点啊，质量、品控、做工、油耗，逍客应可能会稍微低一点啊。这个保养便宜点，逍客好家伙，弄个半合成机油养一养就完事儿了。那你那几个圈里用点全合成机油，好吧？但是日产店想挣你钱的话，他也不会给你用半合成。逍客有什么操控？有什么安全？你不就奔着那个尼桑标吗？反正好吧，我觉得对，他就是单纯喜欢合资车，你知道是吧？觉得国产车走不了面儿。我们有朋友说逍客好久远的名字了，有人说还停留在10年前的这个选择上，对，一点不错。以上就是我的观点啊。陈老师，
1: 逍客这个车，我只能说就是省心啊，再没有其他任何优点。
0: 你说的好像人那俩车费心似的。
1: 其实奇瑞吧，在新车的阶段没啥问题，就是可能到后期小问题，相对于尼桑来说可能会稍微多一点，但是我觉得综合来看的话还是奇瑞会更合适一些
0: 啊。 1.5T 的瑞虎7 Plus 可能会更合适，因为你不是想要操控吗？我再给你加一条安全呢，在这里边那个韩国车也行，赛卢斯它的安全它也是满标的，你别买1.5升的，你买1.5T 的那个赛卢斯，赛卢斯是799到1199 L2， 你买点配置高了，它是标准 L2 满配的，你这俩车都可以，瑞虎七肯定性价比是最高的，你逍客荣誉版这里边考古呢，还从海昏侯墓里挖出来的，我的妈呀！对，我们有朋友说，就别再迷信这种车子了，就是现在再买这种车就有点冤种那意思了啊，好吧。 这个山海梦说理想跟 Momenta 差不多啊，你们在讨论智驾是吧？理想的智驾不是第一梯队，它叫 AD Max， AD Max 的智驾可以用，但它不是第一梯队，好吧？唱片说长安全的 Q07 那个车实用性是比较好的，空间比较大，现在降几万块钱了，那个已经啊。现在长安起源系列啊，哪一个车啊卖的比较好啊 ？Q06 现在订单都订不上，一个月能卖3到4万台，它现在就是产能跟不上。它这个不光卖给咱这个国内啊，整个东南亚呀，还有海外部分地区，这个车现在它都生产不出来。一般会等大概3个月左右吧。Q07 比它空间尺寸要大一点，适合家庭用户啊。好吧，我们进入5:30的半点广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呢，进入到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山东交广汽车天下，我是杨洋。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现

0: 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傍晚的5:32，这里是星期六，山东交通广播正在面向全山东省乃至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礼拜六节目我们聊点什么？跟新车挑选啊，跟维修保养啊，跟这个用车养车相关的一切问题。各位，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也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里在留言。请大家不要着急，我们为了给大家尽可能的这个把这个问题聊得稍微透彻一点呢，有的时候我们会用稍微多一点点的这个语言量啊，所以因为问题实在是特别多，好吧，所以大家耐心等候一些。如果有着急问题的话，还是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啊。目前节目在通过山东交广的微信平台、视频号平台，还有杨侃车的抖音号都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这个关注。座上宾呢是来自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陈阳陈老师，我们稍后请出陈老师。先说一下我们的一个重磅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礼拿活动已经开展一个多月了，热力不减啊！超过了20多万的车主，山东车主在积极的参与，用文明守法的行车习惯点亮了齐鲁大街的平安交通，为大家点赞啊！昨天呢，我们每个星期五都是开奖日啊。昨天又有一批30位周奖的幸运得主产生了，每个人都将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奖品此刻正在发放当中。那么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话，您可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查询。我们是希望好运，你不要错过。但是有人说你连报名都没报，你还查啥？那肯定没你啊，是吧？待会儿我说你怎么报名啊。活动持续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再次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PK2 汽车提供了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密打印机等超多福利。活动的月奖和中大奖马上就要开奖了，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参加的话，各位来了，马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很简单吧？所以祝你好运，好吧？来，请出我们座上宾常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4: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刚才我们咨询那个理想啊，一个是他们在讨论一个理想那个智驾，还有一个是讨论那个什么车我忘了，但是讨论是 Momenta 的那个智驾 ，Momenta 也是三大这个科技巨头智驾巨头之一嘛。选哪一种会比较好？然后呢，我看到他留了一个言，他说呢，他的眼睛是有散光，他去试驾过 Momenta 的智驾，是没有两条车道的，然后他就觉得心里特不踏实，因为我本人虽然近视，但我没有散光，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受。然后呢，他在问我，那这种 Momenta 的这个智驾，他能不能选？我的一个观点是，因为当我们用习惯了 Hard。用看习惯了那个小屏幕的这个，无论你开不开智驾，它都有那个两条车道明显标识的时候，当我们已经习惯的时候，无论是 HUD 还是那个小屏幕，它如果不显示，旁边只有那种建模的话，什么叫建模？就是旁边有个卡车呀、有个三轮啊、有个电动车，只有那种建模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一种设计。我不知道是哪一个车，它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其实这是有点缺陷的，这是有点反人类的。那我建议你就不要去买这种。我虽然不知道散光是个什么感受，但是我觉得你不要去选这种。这个就是我的意见。好吧，特斯拉是特斯拉吗？哎，特斯拉的全系车辆我全开过，但我记不清了。特斯拉它是没有那两个，你比如说我们开别的车，它是有两个蓝颜色的吧，或者整个铺了一条蓝地毯一样特别明显的那种车，那个车道符号，就车道印记，对吧？但是就是特斯拉是

0: 完全没有吗？我真忘了 Model S Model X 我都开了很久的，因为我用这功能可能用的不多啊。嗯，它是一点都没有吗？大家你可以跟我这个可以来这个提醒我这个一下，可以跟我们来那个分享一下啊。关于这个事儿您是怎么来给个什么样的意见呢，张老师？
1: 嗯，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个人的一个就是用这些东西的习惯、啊、
0: 习惯、啊、
1: 如果说你对，如果说你对这个确实是没有安全感的话、嗯、你开车心里会发慌的话，那我的个人建议就别选了。
0: 对，开着开着跑偏了是吧？
1: 对呀、啊、你到时候开开你心里也没底是吧，你到时候再出点什么。对呀、啊、
0: 好吧，那反正因为现在你们前面在讨论什么 ADMAX 支架没有问题， ADAS 的支架没有问题，什么用那个三颗图灵芯片的 Orin 那个 Orin X 什么那个芯片2050 TOPS 的小鹏的那种支架没有问题，车道都是 OK 的。啊，青春问理想增程还可以买吗？可以的呀，可以的，理想就靠增程起的家呀，可以买的。但是你要根据你的这个家庭情况，你比如说你经常跑高速，而且跑大长途高速那种，一旦是超出了它那个纯电范围的话，它的体验感就会比较差，加速差，噪音大，油耗高。啊，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范围内，就是偶尔来一次那种的话，这个没有问题啊。云卷云叔叔，杨老师好，大众的插混质量稳定性如何？就是最近上市了 ID5S 啊，那个车我已经开过了啊。那个车卖多少钱？8万左右还是7万几？是8万5千8还是7万5千8？你们提醒我一下。我上个礼拜我已经开过了，我开完了之后，我回到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就是说了一句话，我说你还买什么朗逸，还买什么速腾啊？还买什么宝来啊？8万9千9吗？899啊，对，是899，对，8万899到11999来是吧？
1: 对，到11万多应该是。
0: 对，
1: 嗯，
0: 它是1.5升的211发动机，然后加一套电机嘛。纯电是100160，纯电是160。理想赚了一下了，最大综合续航是2000，这是官方的那个宣称，空间足够大。它的，我开这个车啊，它有一个问题是在哪？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问题，但是这个它就是很大众，你知道吗？很大众这个牌子，在电车的这个时代，它开起来它的那个电门啊，还是像帕萨特。你看，我们开很多的电车，尤其那种尺寸稍微小点，因为它的尺寸没有特别大啊，尺寸稍微小点的电车，他们是想干嘛呢？你知道吗？我动力并不行，但是我把这个整体的参数给你调的特别靠前，就是我们叫油门或者叫电门响应很灵敏，你轻脚尖轻轻一点，尤其0到60公里时速之内，你觉得这车就嘶嘶往外窜，你知道吗？动力可好了，中后段发力，这是它电机的属性，这是厂家的有意为之的。但是 5S 这台车它是怎么着呢？它整个的那个电门踏板还是像帕萨特一样比较的重，就是但是你轻轻一点点下去1/4到1/5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车也往外走的也挺轻巧，它开起来是挺轻巧的，多连杆后悬，它就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想法，这个车后边还有使不完的劲儿，实际上它并没有很多了，你知道吗？但是它给你这种，对，接着男孩说，就是380帕萨特油门不是很窜那种感觉，就是它的这个调教就很德国很大众，你只需要适应这个就可以了，它不是那种你踩下去它那个不走，你有的时候你开习惯了那种轻轻一点就往外窜的那种吧，有时候你还得踩刹车，你知道吗？你还得踩刹车开。所以5S 那个车你只需要家里搞定一个充电桩就完事了，你还买什么速腾，买什么朗逸，真没必要了，买什么轩逸，真没必要了，去看看吧，好吧。麻吉叔叔说 1.5 自吸还是没后端的，没有啊，但是它是个新能源车嘛，它是个增，它是个插混，它是个插混。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莱芜的朱女士，她的电话。你好，朱女士。
2: 啊，你好，杨老师。
0: 你好，欢迎您。
2: 你好。
0: 啊，请讲。
2: 我想麻烦您帮忙砍个价。
0: 哦，您是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的？
2: 我以前就看咱们那个节目，我第一台车、第二台车都是看。就是您的节目买的
0: 哦，第一台、第二台车当时找我了吗？给您照顾了吗？
2: 哦，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家里直接给定的。
0: 哦，行，那这是看我节目的要买的第三台车了，那这个我必须努力帮您给安排上啊。准备要看的是什么车？
2: 吉利的星越 L 的星汉呗。
0: 这车是您开还是谁开啊？
2: 这个我和我对象开。
0: 哦，对对对，因为这个车男性化的这个特点比较的强一些啊。
1: 嗯。
0: 您交定金了吗？
2: 嗯，交定金了。
0: 哎呦，交定金那咱就这个帮不了了。
2: 因为今天过去的时候时间比较紧，然后他就跟我说 姐要不你先交个定金，然后我也那个啥、
0: 啊、你交定金之前给我打电话。他是这样的啊，我必须要交代一下，因为我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因为你交了定金就代表你们双方已经谈好了，你不谈好你不可能交定金，就你们双方都已经认可了，就你们已经哥俩好了，然后你扭过头再找我再来帮个忙，我再给你在这个递个话，这个显得我不大好，所以这个叫原则问题。所以他不是说你交了定金了杨老师也没办法，杨老师也有办法，但是这个事儿他违背了我的原则，抱歉。
2: 哦，确实是我不大好意思。
0: 没事没事，希望咱们您那个这样，您既然是您那个这样已经谈好了交了定金了，您就踏踏实实的买完了事儿之后呢，你看他有没有送你比如说那个免费的保养，如果有的话等你免费保养用完了，反正你就在济南用车嘛，对吧？你要开始要花钱保养了，节目上给我打电话，我让他们给你以后在质保期内都走 VIP 的保养折扣。
2: 我这个我可能不大方便在济南，因为我现在是在那个泰安这边。
0: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只要在山东就行。因为导播说您是莱芜的嘛，我就以那是吧，我就以为您是在济南用车，
2: 啊、对对对，
0: 没问题，您只要在山东就行。啊。
2: 好的，我主要是当时砍价的时候，我和我对象都有点张不开嘴
0: 啊，
2: 然后这个使了使劲讲下来了1000块钱，
0: 就只讲了1000块钱啊。
2: 啊，对，
0: 妈呀，你们讲的确实有点少啊。你这交了多少钱定金啊？
2: 交了1000块钱的定金。
0: 哦，哎呀，这是别干违背原则的事儿了，好吧。
2: 行，
0: 你回头你在用车的时候，比如说真的，我说的是吃那个真的，你这个因为保养这个车不便宜的，
2: 嗯，
0: 保养不便宜的，你到时候你该花钱保养之前，你节目上你给我打电话，好吧？全山东咱们都能安排，都没问题，给你那个保养一次，咱省个几百块钱，你这以后这就出来了，好不好？
2: 好，谢谢杨老师，
0: 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不好意思啊，
2: 再见杨老师，
0: 好嘞，再见，
2: 没事，
0: 拜拜，拜拜。我们有朋友还说嘞，真的是老粉丝吗？你是老粉丝，这个怎么还这个交完定金之后再来找啊？对啊，老粉丝不都那个什么吗？对，因为我是一个很讲契约精神的人，我是一个很讲这个合同精神的人，我很尊重规则的，对吧？你们双方已经谈好了，你交了定金了，这个就好比我给你举一例子，你比如说我要办什么事儿，我先找了这个陈老师，是吧？陈老师都给我都已经办好了，我也都乐意了。哎，我突然想起来，我还可以找导播燕儿姐，是吧？我再找一下这个燕儿姐。哎呀，这样就搞得其实他就不是很好。嗯，敢说只有山东的吗？对，而且还得是老粉丝，好吧？因为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这是个福利，全国我也没问题，但我不爱管那些事儿啊，好吧？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00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好了，各位，回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有朋友挺遗憾的，说刚才那位女士说挺好的福利呀，没了，咋不早点打电话呀？对嘛，你交定金之前打嘛，是吧？所以你得计划好时间。麻吉叔叔说，先储备粉丝信用点，等换车的时候用。是啊，咱这个就是得提前这个储备一下。济宁的一位朋友买了一辆阿维塔，2024年9月份买的，然后这两天开着车在高速上，突然右后轮的这个半轴断了，然后问能退车吗？你这个车铁定退不了。嗯，你要想浪费那个律师费，或者想打官司浪费那个诉讼费的话，你可以试一试。但是我有这个自信，我说退不了，他就是退不了，好吧？折价退车呢？我跟你说，他退不了，你怎么还想折价退车？如果你是想以旧车来置换的话，那他们是鼓掌的，因为你那个车就两年，他就不能说折半儿吧？我觉得差不多了，他们肯定愿意啊。他们以半价给你压价，以半价给你收回来，你再添钱，你再去买辆新的呗，人家再添个几千块钱把你的车再卖出去啊，到底你对谁有利啊？对谁有利啊？对吧？凡是退换车，它是有法律法条标准的。我说退不了，一定是退不了的，这点自信我有，请你相信，好吧？问那该要求什么？你现在啊，你应该先回店里去检查，你已经开了整整两年了。是原车的质量问题导致的半轴断裂，还是你把它玩的断裂需要人家检查？如果是原车的质量的问题的话，或者啊，我就说的隐晦一点，哪怕他就是你自己玩了，你只要别太过分，你跟人好好商量商量，反正他们这个阿维塔的服务是可以的，人家都能给你走个质保，那你还能要什么呢？如果是原车质量问题的话，那你就修车第六天开始，我估计你现在都出三包气了，就三包气就两年啊，两年或5万公里啊。然后要个代步车，开两天，或者报销个交通费，或者适当的补偿一下，要点积分，要点保养。你要不了什么东西，你要不了什么东西。有人说好不容易找到冤大头买他车了，先给你退，这话不对。我说的，你说的是一个小气门芯的，那就是那种键盘语。不是不能给他退，不是因为谁所谓的冤大头，人家怎么是冤大头了？我说他不能退，是因为他不合法，好吧？我们你把高度提高一点，我们说他能不能退是基于法律，不是。有朋友说两年了不好退，他就是一年，他现在这车他也达不到退换标准，他也达不到，他就是60天，他后半轴断了也达不到退换车标准。他达不到，好吧，我说达不到就是达不到，咱就有这个自信啊。齐鲁守护平安箱，你可以找那个律师，你可以找个律师然后问一问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简单利达活动已经开展一个多月了啊，热力不减，超过20万商用车主积极参与，用文明守法的行车习惯点亮了齐鲁大地的平安交通，所以为大家点赞啊。昨天星期五是开奖日，又有一批有30位周奖的幸运得主产生了，每人可以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此刻呢，奖品是正在发放当中，您可以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看到自己有没有中奖，好运不要错过。活动在持续的这个火爆当中，要离不开。也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啊，所以我们要再次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皮克图机车提供了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也提供了万元加油卡、万元摩托车和精密打印机等一些超多福利。我们活动还有月奖跟中级大奖马上就要开奖了，各位你可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一键报名了，要祝你好运，好吧。马上就是中秋佳节了，走亲访友很多朋友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一份海参礼盒呢就可以把实实在在的健康信送到家人跟亲友手上。我们推荐了这款底波即时疗刺身，都是独立单支包装的，不用繁琐的泡发，解冻就能直接吃，家里长辈使用也特省心，身体是饱满厚实，身结完整的，肉质 Q 弹紧实，早晨啊切上一点，熬一锅暖暖的海参小米粥，或者蘸点料汁可以直接吃，很适合秋天食补调养啊。配套红色保温礼盒，包装体面又大气，交货商城带来了秋日专属福利，单斤只要299元，还有超值囤货套餐1495元呢，是买五送一，到手整6斤，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打开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海参就可以直接下单。 中秋合家团圆，一桌丰盛的家宴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好米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五常合营产区的稻花香大米，颗粒饱满匀称，干干净净，没有陈米碎米，上锅一蒸，满屋都是淡淡的稻花清香，闻着就特有烟火气。交广商城产地直供，锁鲜西米直接发货，甜作故事五常稻花香，这是品牌，品质靠谱，价格实在。交广专属团购价89.9元，到手整整10斤。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大米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吧。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座上宾我们请出来是来自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程阳程老师。你好程老师。
1: 嗯，杨老师好。
0: 萌音的一位朋友说，猛龙的195 MAX 版本怎么样，可以入手吗？我个人觉得这个车还是可以的。嗯，谁就是谈谈价格，因为初始的那个定价还是就是原始的那个指导价还是稍微贵一点。谈谈价格，这个车家里安个充电桩没啥问题，这个车越不了野啊，它没法去做一些复杂的一些脱困，但是那个样子比较好，是吧？嗯，
1: 对，就是也是偏复古偏越野的那种。
0: 哎，偏复古。
1: 嗯，
0: 对，车没什么质量问题是可以买的。秀吉仓的朋友，这位朋友的问题是，皇冠陆放涡轮增压不工作，还在质保，要拆发动机，能赔折损费吗？法律上没有折损费这一说，赔不了。什么折旧费啊，贬值费啊，法律上没有这一说。
1: 这个只能就是在质保期内给你免费更换啊。
0: 对，法律目前都没有规定他要赔你多少钱，他是协商，好吧。BZZ 说现在油车性价比比较高的有什么，杨老师？哦，那这个问题没法说。那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就是现在房子性价比比较高的有什么呀？我感觉你也不一定知道，他没法说呀。你得有一个，咱得有个预算吧，大概多少钱是吧？我这油的还是什么的啊？就这个纯油的我已经知道了。反正就是现在总体来说吧，我觉得分人，就是总体来说呢，现在国产车的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你看纯油的话，你国产车都不用花20万，我觉得，就总体预算连你们所谓的办完了的这种钱加起来的话，最多18万以内，啊，你是20万以内的预算，你考虑几个国产品牌的话，它性价比就是非常高，其大部分就是徘徊在15万左右的。刚才我们前面有朋友问的星越 L， 你可以再加奇瑞的瑞虎 8L， 或者你再往下压一点的话，级别也不用那么高，哈弗的 H6L 大狗，2.81米轴距的 H6L 大狗。等等，就是这样的，说定价是紧凑级的，但是尺寸上是来到了中级的，就是这种价格。当然还可以再往下走啊，我们有朋友推荐什么这个50的一些车，对，这个价格还可以再往下走。然后合资品牌的话，有那么几个品牌性价比比较高，也有的品牌是只有价但没有性能。我所指的性能不只是指加速超车，我里边还有安全品质这些东西。你比如说本田的，它现在只有价格优惠，但没有那么高的性能啊安全，没有。那丰田你是不能碰的，法国车现在没必要，马自达什么这个没必要。那合资品牌还是什么韩国车、德国车、美国车，锐界 L 不能碰，那剩谁？雪佛兰倒闭， Jeep 倒闭， Stellantis 是吧，那还剩谁？别克。韩国车现代起亚，现代有一个稍微大个的圣达，然后再都是往下走同宗同源那种什么这个赛图斯啊、 Sportage 啊、途胜 L 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都得，你这个问题特笼统，我都没展开，我展开我能跟你聊20分钟，特笼统，好吧。今天节目咱们就要到这儿了。我今天我要稍微早一点这个结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几个旅行线路，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的话呢，各位可以跟着山东交广把9月到10月份最硬核的线路、价格跟时间跟着我们走，11假期前后呢跟我们去旅行。第一条是新疆三湖，9月份，我们交广独立成团带您出去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和跟天然天池，6999的价格。第二条是九寨沟金秋10月双微双动7日游，住的是4段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第三条是西藏，9月份的圣境寻踪专线安排的线路海拔呢是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啊。第四条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9月27号和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小长假。最后一条是这个是5699元，最后一条是泰国，9月26号或28号出发，5699。 好吧，各位都是由我们主持人带队的，各位您可以发送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旅游两个字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啊。有朋友说难说再见，那难说再见咱们也得再见了。这个陈老师，今天咱们稍微提早一点结束呗。
2: 好嘞，没问题，
0: 是吧，给大家留出烹饪的时间来啊。我还有朋友要买领跑 B10 啊，别买这车了啊，老老实实，你看你看的另外一个车起源的 Q05， 老老实实的咱们去买个大厂的央企军工的也行，哪怕民营企业的相当很牛掰干了很多年的大厂也行，调查一下这个口碑跟质量啊。谢谢陈老师，我们下期见。
2: 好嘞，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拜拜。
0: 好嘞，拜拜。我们有朋友说吗，哈哈，买了就得老老实实的排队打热线，什么意思啊，买了可能就得老老实实排我的节目的队打热线找我来投诉了，很有可能啊。祝各位周末愉快吧，周六的傍晚时间希望您可以平安到家，祝您晚餐愉快。明天礼拜天我们节目是重播啊，我是杨洋，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各位可以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全媒体平台全媒体矩阵账号各位都可以去搜索一下。谢谢悟空啊，我们就下周一咱们再见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新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

0: 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段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

0: 好，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七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3: 满天雪花像无数只纷飞的白蝴蝶，老汉脸绷得紧紧的，路上偶尔有认识他的人热情地给他打招呼，他只是严峻地点点头。他来到离地尾不远地方的一个小山沟里，在马路旁边瞅了个向阳的小山坡，用小铁铲子在土埃根底下撅了个小洞，把那个小木匣子放了进去，然后用土掩埋起来，并且像真正的坟墓一样弄起了一个小土包。殡葬全部结束之后，老汉蹲在这个小土包旁边，又抽起了旱烟。雪花悄无声息地降落着，天地间一片寂静。他的双肩和栽绒棉帽很快地白了。他痴呆呆地望着对面白皑皑的雪山和不远处的一大片建筑物，一缕缕的白烟从嘴里喷出来，在头顶上的雪花间缭绕。徐国强老汉突然感到这个世界是空落落的，许多昨天还记忆犹新的事情好像一下子变得很遥远。这个时候他并不感到生命短促，反而觉得他活得太长久了。毫无疑问，老黑猫的死对徐国强老汉的打击是沉重的，只有他自己才能体验到这件事情的严酷性。他也并不指望别人理解他，包括他家里的人。几天来他的情绪一直很灰，他不愿意给别人叙说他的不幸，要是说出来他为一只死去的猫而悲伤，也许别人会笑掉牙的。只是在星期天的饭桌上，艾云突然提念说，这几天怎么不见猫呢？猫已经死了。 死了？也是的，这猫也太老了。艾云清淡地说了一句，然后便去盛汤。小霞只顾低着头吃饭，福君一边吃一边和旁边的一位干部说话，谁也没有再说起这只死去了的生灵。徐国强老汉勉勉强强地吃了一碗米饭，连汤也没喝，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木然地立在门后边，泪水盈满了一双昏花的老眼。他好像听见房间的什么地方传来喵一声叫唤，赶忙把脑袋转了一圈，一无所有，是他的耳朵产生了错觉。在以后的日子里，每过上一两天，徐国强老汉总要在临近黄昏的时候，一个人悄然地走出家门，穿过那条街道，来到那个小山湾里，在那个小土包旁边徘徊上一段时光。人的感情有的时候真是不可思议。老汉也许对人是冷漠的，但他可以对一个动物怀着永久的眷恋。又是一个黄昏，城市的灯火和山坡上的残雪闪烁着冰冷的白光，大地已经开始结冻，硬邦邦的像块铁板一样，风呜咽着从远处的山口中吹过来，灌满了低洼中的城市。徐国强老汉像往常一样，穿着厚厚的挂面羊羔皮大氅，戴着栽绒棉帽，又来到掩埋着老黑猫的那个小山湾溜达。他现在已经没有勇气再走到那个小土包的跟前儿，只是在那个山坡下面的公路边上来回走上几圈。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倒不是专门来祭奠那只死去的猫，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跑到这儿来了。就好像他在这个地方丢失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尽管毫无指望再捡回来，但是仍然还要反复地寻找。老汉在马路边上溜达了几圈，正准备反身回家去，却又突然听见了一声猫的叫唤。他心一惊，不由转过脸向山坡上望了一眼，除过一片黑暗，他什么也没看见。他摇了摇戴着栽绒棉帽的脑袋，知道他的耳朵又出了毛病。可是突然又是一阵猫的叫唤声，这下子老汉可听真切了，这的的确确是一声猫叫，而且和他的老黑猫那叫声几乎一模一样。一股子凉气沿着老汉的后脊梁一直窜到后脑勺上，难道他的老黑猫真的活过来了？尽管他是个老共产党员，但是多少还有点迷信，心想是不是猫的魂灵在他附近叫唤呢？等到又听见一声猫叫之后，他才发现这个叫声是从公路前边传来的。他怔怔地立在路边，看见前边一个黑乎乎的人影朝他这边走来。只等到这个人走到他的面前，他才认出这是他的外孙女儿小霞。老汉走前一步对孙女说，小霞，你咋到这儿来了？小霞从她的棉大衣里掏出一只小猫，举到徐国强的面前说，
4: 外爷，我在自由市场上给你买了一只猫，你看也是黑的，两个眼睛黄黄的，和你原来的那只一样，说不定就是老黑猫生的儿子呢。
5: 外爷，你不要难过，我知道你一个人常到这地方来。
3: 徐国强老汉从孙女手里接过那只小黑猫，弯下腰用脸颊在猫身上蹭了蹭，黑暗中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伸出一只手在孙女的头上摸了摸，说， 咱回家。
6: 1981年农历正月初六，过罢了传统的小年之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城顿时涌满了公社和农村来的基层干部。这些人胸前的纽扣上，每个人都挂着一张红油光纸条，上面印着“代表证”三个字。各县每年这个时候召开县社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似乎像是过节一样，也成了个传统。会议期间，这些小小的县城陡然间会增加一倍左右的人口，显得异常的拥挤和热闹。县城的小学、中学和各个机关，一切闲置的房屋和窑洞，都睡满了这些各地农村来的杰出人物。通常在这期间，县上都要唱大戏，这种会议似乎是越热闹，那效果就越好。按照老套路，每年的四干会主要是总结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生产。全体大会上由县委书记做主题报告，县上其他的领导围绕报告分别讲一套话，然后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讨论。可是今年的四干会非同以往，因为这是农村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干会，不知道是哪个县开的头。今年的四干会除过传统的日程安排之外，又另增添了一个新的内容，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举行声势浩大的夸父运动。于是各县闻风而纷纷效仿，这真是时代变了，做法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干会通常都要批判上几个有着资本主义倾向的阶级敌人，今年却要大张旗鼓地表彰发家致富的人，谁能不为之而感慨万千呢？可是既然各县都准备这样搞，原溪县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尽管县委书记张有志历来反感这类大哄大瓮，但是看来不这样搞也不行了。以前他是副职，不感兴趣的事儿可以回避，可是现在他成了一把手，就不敢再任性了。夸父实际上是赞扬新政策来。张有志把这件事交给二把手马国雄去操办，这种差事正对国雄的口味，他最热心这些红火的工作了。于是马国雄根据常委会的决定，早在元旦前后就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选冒尖户。冒尖户的标准是年收入粮10000斤或者是钱5000元，各个公社不限名额，有多少推选多少，但是不能连一名也没有。冒尖户除过在春节之后的四干会上披红挂花游街之外，每户还要奖励非人牌缝纫机一架。这件事首先就难倒了石歌节公社书记徐志功。志功心里知道，按照县上要求的标准，他们公社连一个冒尖户也找不出来。石歌节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些，可是新政策才刚刚一年，凭什么能打下10000斤粮食或者赚下5000块钱呢？这不等于逼着让他徐志功去上吊吗？哼，别说是农民，他徐志功也没那么多家当啊。可是找不出冒尖户，徐志功没法给县上交代。再说了，没个冒尖户，他徐志功又有什么脸面去参加四干会呢？找不出来也得找，找不出来就说明你徐志功没把工作做好。他把副手刘根民找来，发愁的和根民商量，到哪儿去找个冒尖户呢？两个人扳着手指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往过数，结果还是找不出来一个。
3: 徐志公突然手在大腿上拍了一巴掌说，哎，我好像听说双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钱，兴许这小子能够上标准来。刘根民淡淡的一笑，对兴奋的主任说，据有人传说，他的钱不是正路上来的。
7: 去他妈的，不管是偷的还是抢的，只要是凑够5000块钱就行了。
3: 这样怕不行吧。再说如果这小子真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弄来的钱，他也不会给你说他有那么多。
7: 那咱们怎么办呢？
3: 徐志公有点束手无策了，可是刘根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徐志公抄着手在地上走了两圈，又来了灵感。哎，你那同学孙少安怎么样啊？这小子开了烧砖窑，说不定赚下不少钱呢。可据我所知，少安也没赚下那么多的钱呢。
7: 嗨，这样吧，不管怎么说，咱们俩先一块到双水村去看看。
3: 刘根明也和徐志公一样急，找不出来个冒尖户，县上不会饶了你十个节公社的。根明只好和徐志公一个人骑上了一辆自行车，到双水村去找孙少安，看看能不能把孙少安凑合成个冒尖户。两位公社领导在烧砖窑的土肠子上找到了满脸烟灰的孙少安。少安听他们说明了来意之后，惊讶地说，哎呀，你们也不想想，我就这么个排场，怎么可能赚下那么多钱呢？徐志公诱导说，哎，你甭轻看这事儿，当了冒尖户，不光到县城披红挂花扬一回名，还奖给一台缝纫机呢。孙少安无可奈何地说，
8: 可我没资格去光荣啊，把我的骨头卖了，怕也凑不够那么多钱。
3: 徐志公的嘴一撇，给刘根民挤了一下眼睛。
7: 嗨，这就看怎么算账了。
3: 走，咱们先回你家去再说。少安引着他们俩回到家里，徐志公一进院子就指着少安的三孔新窑洞说，
7: 哎，这不是个冒尖户是个啥？
3: 秀莲一看两个公社领导上了门，赶忙洗手做饭。徐志公立刻就发明了一种新式的算账法，他把孙少安的现金、粮食、窑洞和家里的东西通通的折了价，打在一起估算，后来又加上了现存的砖、砖坯和烧砖窑。可是尽管这样挖空心思算了一通，还是凑不够5000块钱。这个时候在锅台上擀面的秀莲插嘴说，把我爸家的算上，大概就够了吧。他听说能奖一台缝纫机，就一心的想当这个冒尖户，因为他早就梦想着能有一台缝纫机。陷入困境的徐志公高兴地说，
7: 哎，对呀，
3: 可是我和我爸已经分家了。父子分不分家有什么两样啊？秀莲白了一眼丈夫，意思是埋怨丈夫太傻了，为什么把一台不要钱的缝纫机扔了呢？徐志公竟然就马马虎虎地把孙玉厚的财产也算到了少安的名下，总算是凑够了标准。他终于搜肠刮肚地为石歌节创造出来一个冒尖户。于是过罢了小年儿，孙少安就以队长和石歌节公社唯一的冒尖户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县上的四干会。双水村去开会的还有田福堂和金俊武，这两个精明人都在心里头嘲笑他们村里的另一个精明人。孙少安虽然知道他是个冒牌的冒尖户，但是既然被徐志公糊弄出台子， 不会唱戏也得硬装成个戏子了。孙少安开始谋算他下一步的宏图远景，他想回去以后先立刻筹划着买一台中型300型制砖机，多开上几个烧砖窑，办他个真正的砖厂，明年当他个真正的冒尖户。四干会后的最后一天，袁溪县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冒尖户的大会。披红挂花的孙少安骑在马上，在一片洪水般的喧嚣和炮竹的爆炸声里，两只眼睛不由得湿润了。此刻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一个冒充的冒尖户，而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第一次感到了作为人的尊贵。每年腊月，在临近春节的十几天里，兰花和他的两个孩子总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久离家门的王满银从外面归来。外出逛世界的王满银一年之中很少踏进家门，但他像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每年春节还是要回家来过年的。当然了，过罢春节后不久，他就屁股一拍又四方云游去了。他在外面算是做生意，至于生意赔了还是赚了，没有多少人知道。东拉河一条沟里的几个村庄，这王满银倒也算上个人物。对于一辈子安身立命于土地的农民来说，敢出去逛门外的人都属于有能耐的家伙。不管怎么说，这个逛鬼总算还是有点人味儿。每年春节回来也知道给两个孩子买身衣裳，或者是给孩子带点外面的新鲜玩意儿。对于孩子来说，父亲永远是父亲，他们想念父亲，热爱父亲，盼望着父亲回到他们的身边来。猫蛋和狗蛋天天等着过年，人家的孩子盼过年是为了吃好的穿好的，为了红火热闹，他们盼过年还有另外的向往，那就是能和自己的父亲一块待几天。这对于缺乏父爱的孩子来说，比吃好穿好和红火热闹都更重要。孩子们渐渐的也明白了，最苦的是母亲。父亲一年不在家，母亲既要忙家里的事儿，还要到山里去耕种。在通常的情况下，他既是他们的母亲，又是他们的父亲。尤其是夜晚，当黑暗吞没了世界的时候，他们躺在土炕上，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们多么希望父亲能够睡在身边，这样他们就是做个梦，心里头也是踏实的。现在他们只能像小鸟一样依偎在母亲的翅膀下。他们已经懂得心疼母亲，总想让母亲因为他们而高兴。猫蛋已经10岁，在罐子村小学上2年级。猫蛋长得像他姑姑兰香一样的标致。母亲原来不准备让猫蛋上学，因为家里头缺少帮手。猫蛋已经可以给大人寻长避短。尤其是责任制一开始，许多上学的孩子都回家来了。说明上学在农村已经不时尚了。是啊，上了几年学还不是回来劳动吗？他二舅都读完了高中，现在不是也不得不到黄原去打短工吗？是大舅硬劝说他母亲让他上学的。猫蛋上了学就知道要当个好学生，他上课为了让老师表扬，坐得端端正正，把腰板都挺疼了，因此刚入学4个月就戴上了红领巾。母亲高兴地给猫蛋吃了3颗煮鸡蛋。弟弟狗蛋已经8岁，还没有去上学，整天跟妈妈到山里头拾柴打猪草，已经负担起了男子汉的责任。 老天爷总是长眼睛的，他能够看见人世间的苦难，让这两个孩子给不幸的母亲带来莫大的安慰。可是作为一个女人，兰花的日子过得太凄凉了。除过担当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家里山里辛勤操劳之外，她一年当中得不到多少男人的抚爱。

0: 瑶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1: 可是作为一个女人，兰花的日子过得太凄凉了。除过担当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家里山里辛勤操劳之外，她一年当中得不到多少男人的抚爱。她30来岁，正是身强体壮的时候，渴望着男人的搂抱和亲热。可是该死的男人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让她活受罪。尤其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温热的春夜里，她躺在土炕上，牙齿痛苦地咬嚼着被角，翻过身掉过身的无法入睡。在山里劳动，看见花间草丛中成双成对的蝴蝶，他总要愣愣地发上半天呆，他羡慕他们。唉，死满银呢，你哪怕什么活也不干，只要整天在家里那就行了，我能吃下苦，让我来伺候你，只要咱能亲亲热热的一搭子过日子就行了。罐子村的男人们都知道兰花是活受罪，有几个不安生的后生就企图来填补王满银留下的空缺，他们有时候寻找着帮他干点活，或者瞅机会到兰花家来串门，没话寻话的和他胡扯。在山里劳动的时候，兰花常常能够听见不远处沟里边传来那酸溜溜的挑逗人的信天游。人家都是一对对，孤零零撂下你干妹妹呀，青青。满天星星只有一颗明，前后庄就挑下你一个人啊，青青。该是半上苦菜爬玉岭，你给哥哥半夜里留下个梦啊，青青。兰花听着酸曲儿，常常是臊得满脸通红，他真想破口骂这些扫兴小子，可是人家又没有明说就是给他唱的，他凭什么骂人家呢？可是也有人真的在半夜里来敲兰花的门，这个时候他就不客气了，为了不吵醒孩子，他穿好衣服溜下炕，走到门背后，把这些来敲门的男人骂得个狗血喷头。罐子村想来这儿借光的人先后也就都对他死了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是这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对那个二溜子男人保持着不二忠贞，只要是王满银没有死，她就会等待着王满银回来。他在一年中漫长的日月里辛劳着忍耐着，似乎就是为了在春节前后能和丈夫在一块住上几天，几天的亲热也就使他忘记了一年的苦难。他爱这个二溜子还像当初一样的深切，归根结底这是他的丈夫，也是猫蛋和狗蛋的父亲。今年和往常一样，一进入腊月，母子三人就开始急切地等待着他们的亲人归来。在老

0: 猫蛋和狗蛋就发疯似的跑过去，看是不是父亲回来了。结果一次次都失望地看着汽车向米家镇那儿开走，车上下来的都是别人家的父亲。村里所有在门外的人都回家过春节，唯独他们的父亲没有回来。大年三十那天，兰花默默地做好了四个人的年饭，然后怀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手拉着两个可怜的孩子从家里出来，立在公路边上等待从黄原开过来的班车。村里已经响起了一片爆竹声，到处都飘散着年茶饭的香味儿。所有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嗷嗷喊叫着，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清冷的寒风中，兰花母子三人相偎着站在公路边上，焦灼地向远方张望。黄原的班车终于开过来了，但车没有在罐子村停，刮风一样的向米家镇的方向开了过去。车里边看来没坐几个人，除非万不得已，谁愿意大年三十才回家呢？汽车走了，只留下一条空荡荡的路和路边上三个孤零零的人。猫蛋和狗蛋几乎一起哇的哭出了声。兰花尽管被生活操磨得有点麻木，但此刻也忍不住伤心，泪水在那张饱经忧患的脸上直淌。他只好哄儿女说：甭哭了，咱们到你外爷家去过年。兰花拉着两个孩子回到家里，把做好的年茶饭用笼布一包，然后锁住门，母子三人就去了双水村。兰花和孩子们怎么能够想到，大年三十那天，王满银还迟蹰在省城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身上的钱只够吃上几碗面条，甭说回家，连到黄原的一张汽车票都买不起。这位生意人通常做不起大买卖，因为没有本钱，他一般只倒贩一点猪毛猪鬃或者是几张羊皮，赚上两个钱，自己混个嘴油肚圆也就心满意足了。在很多情况下，他就像一个流浪汉，往返流落在省城和黄原之间的交通线上。这条线上的大小城镇都不止一次地留下了这个二溜子的足迹。他也认识不少类似他这样的狐朋狗友，有的时候嘴巴免不了要吊起来，就在这些同类中混着吃喝点什么。当然了，他也得随时准备着款待嘴巴吊起来的朋友。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改变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流荡的品质似乎都掺进了他的血液。有的时候他想起自己还有老婆孩子，心里头忍不住要毛乱一阵，可是二两略等烧酒下肚，一切又都会忘得干干净净，继续无忧无虑地往返于省城和黄原的大小城镇，做他的五本生意。入冬以后，这生意就更难做了，政策一活，大量的农民利用农闲时节纷纷地做起了各种小买卖，使得像王满银这样的专业生意人陷入困境之中。眼瞅着走投无路，身上的几个钱也快吃光了的时候，王满银突然听说上海的木耳价钱很贵，一斤能卖20多块钱。这个信息使王满银萌发了到上海贩卖一回木耳的念头。本地的木耳收价每斤在10块多钱，可以净赚10多块钱呢，这是好生意啊。可是想想他自己身上只剩了40-50块钱，也只能买上几斤木耳，跑一回上海实在是划不来，他只好望海而兴叹了。但是 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天，他在黄原和省城之间的桐城火车站碰见他丈人村里的金富。他和金富在这一线的各种车站常常不期而遇。王满银明白金富是干什么行当的，知道金富身上有钱，他于是就低声下气地开口向这个小偷借范木耳的钱。金富很有气派地问：“得多少啊？”“
1: 有个500来块就行了。”“
0: 那太多了，我这儿也就只有100多块钱。”
1: “那也行啊。”
0: 这位小偷慷慨解囊，给王满银借了100块钱。金富有金富的想法，他知道王满银的七弟孙少安是双水村的一条好汉，和金富他爸他二爸的关系也很不错，和一个乡邻总比惹一个强。再说就是二溜子王满银还不起账，他金富将来也有一个讨债的去处，据说少安的家现在发达起来了。王满银拿了金富的100块钱，很快的托一位生意人朋友买好了木耳，就立刻坐车去了上海。他是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地方做生意，除过不心切，情绪反倒很张狂，似乎想象中的钱已经捏在手里了。可是到了上海之后，他一下子就傻眼了，这儿的木耳价钱并没有信息里传播的那么高，每斤在自由市场上也只能卖上14-15块钱，他又没拿自产证，一下火车木耳就被没收了，公家每斤只给开了13块钱。
1: 妈的，这可饿下了。
0: 王满银碰了一鼻子的灰，只好仓皇地逃出了这个冷酷的城市。他从上海返回省城的时候，像神差鬼使似的碰巧又在火车站遇见了金富，他只好给小偷还上了这100块钱的账债，身上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连原来带的几10块钱也大部分贴进了这趟倒霉的生意里边。金富当时念老乡的可怜，引着王满银在街上吃了一顿饭，然后又把他带到自己住的一个私人开的旅馆里头。两手空空的王满银跟着这位小偷走进了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金富拉过一条枕巾把皮鞋擦了擦，然后在洗脸盆里头撒了泡尿，对王满银说：“你做那屁生意能赚几个钱呢？你干脆跟我学上几手，票子有的是。”王满银畏惧地笑笑说：“
1: 我怕学不会，
0: 只要下苦功啥都能学会，你看先练这。”金富说着便伸开两只手，将突出的中指和食指连续向砖墙上狠狠地戳去。他一边示范一边对王满银说：“每天早上起来，在吃饭和撒尿之前练500下，一直练到你伸出手的时候中指和食指都一边齐，这样加钱就不会拖泥带水了。另外你再弄上一口的豆子，每天两只手来来回回的在豆子里边插进插出弄个几百下，这些可都是基本功，最后才练最难的，往开水里头放上一个薄肥皂片，两个手指头下去练着把这肥皂片夹出来，因为水烫你那速度自然就快了，肥皂片在水里头又光又滑，你要是能夹出来那就说明你的功夫到家了。”王满银坐在床边上听得个目瞪口呆，他可绝对吃不下这份苦，也没这个心胆。他摇摇头说：“我怕没本事吃这碗饭了。”金富一看王满银对此道不感兴趣，他也就对王满银不感兴趣了，说：“
2: 我下午就走啊，马上可得结房费了。
3: 这等于是下了逐客令，王满银只好离开这个贼窝子，重新来到省城的大街上。眼看就要过春节了，王满银这会儿心里头倒怪不是滋味的。往年他总要在年前的十来天赶回家里，而且身上也总还有一点钱，可以给两个孩子买一点礼物。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血，他在心里头也亲他们，只不过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记不得他们的存在，只有到了春节，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个父亲。可是现在，别说是给孩子们买点什么，连他自己也没钱回家了。王满银在省城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溜达，他也坐不起公共汽车，只好在寒风中缩着脖子从这条街逛到那条街，一直逛得个两只脚又酸又疼，这才回到他临时歇脚的地方——火车站的候车室。因为是临近春节，候车室一天到晚挤得水泄不通，他要等上好长的时间才能抢到一个空座位，而且一坐下来屁股就不敢离椅子，否则很快就被别人抢占了。他就这样在省城一直留到春节，他一天只敢到自由市场上买几个馒头充饥，有的时候他也白着脸和一位卖菜的农民死缠赖磨，用一分钱买上两根大葱就着馒头吃，算是改善一下伙食。大年三十的夜晚，火车站的候车室一下子清静下来，除过少数像他这样的人之外，只有一些实在走不了的旅客。可这一晚上倒好，市委书记在一群人的簇拥之下，亲自推着煮好了的饺子来到候车室慰问旅客。王满银高兴地从市委书记手里头接过来一盘热腾腾的大肉水饺，在市委书记给他递饺子的时候，还有一群记者围着照相，闪光灯晃得他连眼睛都睁不开。他并不知道，他和市委书记的这张照片第二天登在了晚报的头版上。这会儿王满银不管三七二十一，喜得咧开嘴巴，端了一大盘饺子回到一个角落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才发现他的旁边有位妇女也端着一盘饺子在飞快地吃。这个女人在吃饺子的时候还把自己的一个大提包挎在胳膊上，王满银心想，这个女人大概把自己看成个小偷了。哼，我才不是那号人呢。可是这个妇女竟然搭讪着和她拉起话来了，口音一听就是外路人。王满银老半天才弄明白，这个妇女也是个生意人，是从广东来的。同行遇同行，这倒是两个人很快的成了知音。这个妇女告诉他，他提包里装的是电子手表，说着便拿出来一只让王满银看。一只卖多少钱呢？王满银惊讶这妇女带了这么多手表，看来是个大富翁。他想起文化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里边有个洪长青，说是南洋来的大富翁，这个女人大概也是从南洋来的。南洋女人告诉王满银，一只手表卖20元钱。啊，才20块钱？王满银顿时惊讶地张开了嘴巴，连饺子也忘了吃了。他对南洋女人说，要是在我们那儿，这一只起码能卖100多块钱呢。现在南洋女人又惊讶地张开了嘴巴，对王满银说，只要是一只能卖上50块钱，我给你抽20块红利。王满银本来没有光气的眼睛一亮，把盘子推到一边说，可惜我身上没钱，要不
1: 我一下子都买了。哎，我的钱让小偷偷了，现在连路费都没有。哎，你要是愿意，干脆跟我一块儿到黄原去，那肯定能卖大价钱。喂，一局可以卖50块钱吗？那女人的两只眼睛也闪闪发光了。哎，60块钱都能卖得出去呢。喂，能卖50块钱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个表是香港走私来的，是玩具表，里面的心都是塑料的啦。那个女人冲王满银诡诈地笑了笑。
3: 王满银又瞪住了眼，他问，
1: 那最多能走多长时间呢？
3: 最长也大概就是半年吧。
1: 不怕，半年以后谁能找得见卖表的人呢？哎，你愿意明天就跟我走，不过你先得给我买一张到黄原的汽车票。
3: 这个女人立刻表示同意，这真是狗尿到了头上，交了好运了。王满银来了神儿，兴致勃勃地说，
1: 虽然你是个女的，咱们也就算是拜师了，我就称呼你是干姐吧。
3: 干姐？南洋女人一时明白不了。王满银解释了大半天，那个女人乐意地认了这个非常关系。于是大年初一，王满银带着他新结识的伙伴坐着汽车回到了黄原，然后这干姐弟俩就在东关的自由市场上以每只55块钱的价格开始出售这批香港产的塑料芯玩具手表。过罢了正月十五的灯节之后，农村的节日气氛就渐渐地淡了下来，人们又周而复始地开始了一年的劳作，有些勤快的庄稼人已经开始往山里头送粪了，等惊蛰一过，农事就将繁忙起来了。兰花和两个孩子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月十八，王满银突然回家来了，而且不是他一个人回来，还带着一个操外路口音的女人。满银给妻子解释，这是和他一块做生意的生意人，是从南洋来的。那个女人也就嬉笑着对兰花说了许多的话，可兰花一句也没有听得懂。厚道的兰花并没有因为丈夫带回来个女人就乱猜想些什么，他反而很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远地来的客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

0: 获得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4: 就在苏元张罗着晚上好好吃顿团圆饭的时候，史天雄和陆小艺已经拿到了离婚证。在陆小艺的提议下，两个人进了文革前陆家住过的院子，院子已经变成铁帽子王府管理人员的办公处。面对熟悉的房屋、熟悉的院子、熟悉的古槐，两个人都默默不作语。陆小艺久久地看着古槐高大的树冠，脑子里闪过少年时代在这里经历过的一些重要时刻。自从你也爱爬槐树，我就害怕起来。有一天早晨，你和程伟跑步去了，我找来梯子，用望远镜看过那边的风景，只看了一眼，我就知道我在很多地方输给了袁辉，但是我不知道我输在了哪里。后来我才明白，是历史背景上的差异，使袁辉对你们更有吸引力。百年的老贵族和新贵，当然有太多的差异。昨天我和程伟去了西山八大处， 瞻仰过你们三个留下的同心锁，我终于明白当年你为什么替陈伟挨了凉水果刀了，应该说是找到了另外一种解释。你是在向袁慧证明你对他的感情，你用不着承认和否认，因为你的行为可能是受潜意识支配的。事实是，你和陈伟当时都爱上了这个袁慧。我主动的吻你，使小计谋吸引你，也算是机关算尽了。我现在才知道，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女人来爱过。我承认，我失败了。史天雄听得难受，央求他小姨别说了。陆小姨泪眼婆娑，却又苦笑。我希望今天我失去的只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我希望我今天能够找回一个永远、永远的兄长。再也撑不住，掩面跑了。史天雄在胡同里抽了根烟，看时间还早，坐出租车去了儿子石勇就读的中学。他认为有必要让儿子知道这件事儿。石勇长得几乎和史天雄一样高大了，看见史天雄在校门外等他，和一个女同学耳语了几句，迎了过去，叫了声爸。史天雄看看已经长了胡须的儿子，用商量的口气，小勇，晚上可不可以陪爸爸吃顿饭？明天我就回西平了。当然可以吧。史天雄看看推着自行车不停回头朝这边张望的女孩子，哎，春节和你一起去看冰灯的女同学呢？石勇很帅气地耸耸肩，换人了，碎嘴子又抠门，小性子多，不换人累得慌。史天雄伸手拍拍儿子的头，你小子真是，再有半年多就高考了。石勇抬头眯眼看着夕阳，嘿，明年秋天你就可以到清华或者北大找我了。爸，你回来是离婚的吧？史天雄吃惊地看着儿子，你妈告诉你的？用得着吗？妈曾经找我搞统战，我没接招，我认为这完全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我多少能感觉到这几年你过得并不开心。怎么说呢，妈也是个好母亲，可不是你的好妻子。妈有一种支配男人的爱好，优秀的男人都不愿意受女人的支配。你们分开了还能成为好朋友，这件事儿我会对外公外婆保密的。妈这一点做得不错，这叫善意的欺骗，哎，这叫隐瞒就是美德。说罢面带几分理解的神情看着史天雄。史天雄满意的笑了，哎，小子比你爸18岁的时候强多了，找你谈谈是个正确的选择。怎么样，吃快餐去？潜意识里你还是把我当小孩看啊。哎，你能不能请我去一家小酒馆，教我喝一点50度以上的烈酒？我还想跟你谈谈金远兰阿姨呢，她的命运挺吸引人的。史天雄这一下愣了好一会儿，你的消息还挺凌空的。我同意你晚上喝点二锅头。爷儿俩像朋友一样肩并肩走在人行道上，交谈着去找小酒馆。父子俩谈得投机，忘了及时请假，又让团圆饭留了缺憾。苏元大为光火，看见陆小艺早早地为史天雄收拾行李，苏元说话了，真成了日理万机的人物了啊。 大半年不回家，回来了连顿饭也懒得在家里吃了。这个天雄究竟想干什么？陆成伟接过来，天雄管着800多人，是真忙。哎，小姨，天雄这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和你爸？陆成伟又赶紧把话接过来，他们能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呀？天雄这次回来是联系货源。苏源没好气地说，话多。小姨，你说说。石勇和史天雄进了客厅，石勇看见陆成伟在家，喜出望外，拉住陆成伟就说了起来。苏源鼻子四处闻闻，严肃地问，是谁又喝白酒又抽烟了？一点记性也没有。史天雄难为情地说，妈，是我。石勇接过来，还有我。苏源伸出手直指史天雄，你这个爸是怎么当的？他还是个中学生，你就让他又抽烟又喝酒？保健医生的话你们全当耳旁风了。陆震天把轮椅转到卧室门口，小题大做。石勇已经是公民了，抽支烟喝点酒有什么大不了的？苏源叹着气，还不都是为你好，不识好人心。好啊，你就这么惯着他是吧？我不管了。说着赌气出去了。陆震天喊道，天雄啊，你过来，我要和你谈谈。陆小艺和陆成伟看着史天雄进了陆震天的卧室，又听陆震天大声说，你把门锁上。陆成伟担忧起来，爸恐怕已经猜到了，事先应该征求一下他的意见。陆小艺无所谓地哼了一声，说这些都是马后炮了，反正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长痛不如短痛。自己一个人上楼去了。苏源又进了客厅，看看陆震天紧闭的房门，不高兴起来。家庭气氛最近很不好啊，你们肯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什么事儿都要拉个背场，像什么话？陆成伟说，妈，每个人都有隐私权。屁隐私权，别拿西方的破玩意儿唬人，这一个家还是透明点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我去问问小易到底出了什么事儿。陆成伟不想卷入即将爆发的战争，妈，我明儿早上要到西平，先走了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永远别回来最好，眼不见心不烦。陆成伟示意石勇也回自己的房间，他就悄悄出去了。偌大的客厅变得一片死寂。陆震天一直没有开口，望着窗外的黑夜，像雕像一样坐着。史天雄等得有些紧张，小心地喊了一句，爸。陆震天冷冰冰地斜了史天雄一眼，先别叫爸了，告诉我，你还是我的女婿吗？这么大的事你们就自作主张了？你们眼里到底还有谁？爸。陆震天转过身，两只手用力地拍打着轮椅的扶手，回答我。史天雄的眼眶湿润了，动情地喊了一声，爸，您永远都是我的父亲。我和小姨都认为分开生活一段对我们两个，对这个家都有好处。陆震天沉默了， 老眼里闪烁着泪光。石天兄紧张地站在陆震天面前，大气儿不敢出。过了许久，陆震天艰难地说了一句：“你坐下吧。”石天雄小心地坐在床沿上。陆震天闭目在轮椅上躺了一会儿，开口了：“你在西平的情况，我听到了不少。燕平良对你的评价不低。事实证明，你这次选择是正确的。大大小小的陆成伟已经形成一个阶层了，他们的力量不能低估。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对我们党，对我们这个政权的态度不是很清楚。我听说有不少人手里有几本护照，几本绿卡。他们做这些，证明他们并不完全信任我们。战胜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证明我们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但是我认为，目前不能盲目乐观，信仰危机的问题仍然很尖锐啊。有关部门应该调查一下，我们的党员到底有多少人现在在练这个功那个功。前两天邹子奇来了，带一个什么大师要给我传什么功，说这个功一练，练到我肚子里长一个法轮，我就能重新站起来走路了。我把他们骂出去了。过后一想，这种现象实在不能忽视啊。邹子奇，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副省级干部，他怎么连科学也不相信了？这个功那个功，据说相信的人有几千万，快上亿了，听之任之，怎么得了？我们党有70多年历史，现在不过有6000多万党员嘛。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风气不好，贪官污吏增多，都跟信仰危机有关。正因为如此，我很看重你在西平做的工作，不过你去西平做这个试验，代价也不小。我已经失去了你这个女婿了。既然已经付出了代价，我就想看到这个试验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不希望你最后成为一个灰溜溜的失败者。爸，我一定会尽力的。你我都是唯物主义者，天兄，用不着回避生老病死这个事实。我见马克思的日子距现在不会太久了。过些日子呀，我想去你们那省里走一走，看一看。35年的秋天，我的几十个战友都在三国草地两番雪山的过程中倒下了，我想去看看他们。另外呢，我也想看看燕平良治理后的锦江，看看你和金玉兰办的那个都德利。小艺是个好女儿，这些年她为这个家做了很多贡献，可是她无法在精神上和你对话。我不大相信你现在就和那个金玉兰有什么男女私情，但是我相信他身上有很多吸引你的东西，这种东西对我也有吸引力。这个闺女很有韧劲儿，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她都在想办法向前向前。作为男人，你现在自由了，我不反对你和她之间产生感情。借用血统论的观点，你和这个金月兰更像我的亲生儿女。我很欣赏你们身上共有的那股子劲头， 20年前捐20万，不容易啊。20年后凭一双手啊，见一个能把我陆振天的女婿吸引去的都德利，更不容易啊。我很愿意把他认个女儿啊，这当然是个一厢情愿，有些私心的想法。女婿也没失去，又白得一个女儿，多好。有什么办法？天要下雨，儿女要离婚，我这个老头子能有什么办法？只好学学阿 Q 先生，自我安慰安慰了。史天雄流着眼泪，扑通一声跪在陆振天面前，仰着脸发后边的话再也说不出口了。陆振天擦一把老泪，你们走到今天，我也有责任。我对你父母一直身怀愧疚，我一时的软弱和胆怯让我无法面对他们了。我在你身上倾注更多的心血，给你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都是想做些弥补。你也爱小姨，但是一直把她当个亲妹妹一样爱，我能看得出来。得知你们部队要参战了，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战争是什么，我陆振天很清楚。那几天我总在想，万一天雄为国捐躯了，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崇光和亚兰？后来我就想啊，崔小一去部队跟你结婚这个办法，我当年因为自私没有为崇光和亚兰作证，只有让我陆振天的女儿为史家留个后代。我不说这些了，我这个错误的决定没有给你们，特别是你，带来一生的幸福。我要提醒你几句，天兄，小姨是爱你的，当年她毫不犹豫地去部队跟你结婚，足以证明她是爱你的，这也是一种牺牲啊，你不能忘记。永远把小姨当亲妹妹来爱，不管我还在不在这个世上，你都应该这么做。史天雄泣不成声，爸，爸，
5: 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梅红雨进了院门，发现厢房门前有些异常，看见梅兰从堂屋里出来。妈，史先生他们回来了。梅兰皱着眉头，看看院里晾晒的衣裳，忧心忡忡。人往高处走，他们搬走了。这房子不知道又要租给什么人，千万别租给不三不四的人。前两天报纸上登了出租屋的事儿，有的租给造假药的，有的租给了毒贩，有的租给了三陪小姐。你一开院门吓我一跳，安静的日子没有了。梅红雨把自行车放好，要搬家了也不说一声，他回去离婚也没有瞒我们，搬家的事儿干嘛要瞒啊？梅兰拿起扫把扫着院子，你这个红雨啊，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我们和人家是什么关系？不过是临时邻居，
4: 人家凭什么要告诉你？自家门前雪能扫干净就不错了，只要这房子别租给坏人，就烧高香了。梅红雨换了衣服，阴着脸从屋里出来。我去接个外地来的同学，晚上不在家吃饭了。是不是他们自己来搬家？这我就不知道了。没看见史先生和杨先生，金董事长领着一干人，一会儿功夫就搬走了。您没问问他们搬哪儿去了？梅兰摇摇头，梅红雨带着一脸疑问走着出去了。千万别喝酒啊，早点回来。梅红雨答应着，心想这件事儿，史天雄到底知不知道？史天雄离开西平之后，金月兰召开董事会，做出两项决定：一是购买一辆桑塔纳2000，再一个就是为总经理史天雄和组织计划部经理杨世光租一处两室一厅的单元房。中国毕竟是中国，都德利这么大规模的公司，没有一辆小轿车，公司总经理住处没有电话，没有卫生间，实在说不过去。这是史天雄来西平之后，金月兰第一次行使董事长的权利做出的第一项决定。江荣提出给董事长金月兰、总经理史天雄和组织计划部经理杨世光配发手机，金月兰也答应了。把史天雄和杨世光的家搬到明光村小区之后，金月兰感到心里多少有点不安。毕竟做这些事儿有点不符合金月兰这一年来一贯的做事风格。他决定亲自去车站接史天雄，在第一时间告诉他这些情况，免得史天雄产生什么误会。从公司回到家，换好衣服，金月兰正儿八经地坐在梳妆台前，打开只用过有限几回的化妆盒。金月兰倒自己脸红了。金晶晶伸着懒腰，垂着背，从自己房间走到金月兰的房间，自言自语地说：七月，黑色的七月，你剥夺了我多少休息时间，可恨的高考。哎，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终于知道化晚妆的重要了啊，真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我猜猜，女为悦己者容，史天雄肯定已经获得自由了，您这是准备去车站接他，我猜的对不对？金月兰又羞又恼，把首饰盒猛地关上。你这个多嘴的死丫头，没大没小的，小小年纪想这么复杂的事干嘛？我化不化妆跟他自不自由有什么关系？去去去去，忙你的去。金晶晶嬉皮笑脸的趴在梳妆台边上，用手托着腮。哟哟哟，您看您那脸都成红布了。史天雄敢跟陆振天的女儿离婚，证明他确实是个男子汉。你们以前相互之间又有好感，现在果真能走到一起，挺好的。我说过啊，只要史天雄身份改变了，我支持你们冤梦重温。金月兰生气地站起来，你这个死丫头想干嘛？哟，信口不一，你们这代人真是没救了，我只是想帮助您。您想想，史天雄现在对全世界的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多了一个当元帅夫人的机会。书上说了，想当元帅夫人，一定要在元帅还是士兵的时候看上他，嫁给他。 现在务实的新兴女性可不这么看。白领丽人和大学生想些什么我不知道。我的同学小丽现在已经不怎么听课了，整天想着一步到位嫁给一个功成名就的男人。上个月她希望见到的男人年龄不要超过35，这个星期她又把年龄放宽到55了。她最近正在研究婚姻法和遗产法。妈，您千万别想着没有人和您竞争啊。金玉兰大怒，一巴掌拍在了梳妆台上。晶晶，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啊，你把你妈当成什么人了？你妈脑子装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不愿意我再嫁人，我就陪你过一辈子。妈做的一切，这不都是为了你？想不到你还有这么讽刺挖苦我，什么难听的你专说什么你。金晶晶手足无措地站在一边，妈，妈，你别误会啊，我不反对你再婚。前两天我又看见我爸了，他刚从拘留所出来，挨了不少人打，人也变了，怪可怜的。他给人做假账，现在他住。金月兰抹了一把眼泪，狠狠地瞪了女儿一眼：“你少在家里提这个刁民声。”现在你还没到18岁，法院把你判给了我，18岁以前我有权对你的行为提出要求。你要先跟着我不自由，明年你就可以选择自由。你可以告诉刁明生别再动什么复婚的念头，他把我害得还不够苦吗？说着出了卧室，金晶晶眼泪汪汪地跟到卫生间门口，倚在门框上：“妈，您别生气了，我真的希望您能嫁给史天雄。以后我再也不在家里提我的刁明生了。”金月兰把脸擦干净，胡乱涂了一点护肤霜，出了门，拉开门，扭头丢下一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自己好好想想吧。”金晶晶闷坐一会儿，也骑车出去了。转了一会儿，就转到了刁明生现在居住的一条老街上。刁明生从看守所出来，原先住的白菊花的一套房子已经被法院拍卖，他只好回到老宅属于自己的一间小屋里。金晶晶下了自行车，走到小屋的门口，看见刁明生正在准备晚上的饭菜，小案板上没有一丝肉和一块骨头。

书记人才交流会，您去试试吧。刁明生接过报纸，摇摇头，我去过了，应届大学生一群一群都没着落呢，那些体面的位置都是给35岁以下的年轻人留的。青青，甭管我了，这种社会饿不着我。金晶晶非常担忧，爸，千万别给人做假账了，这种违法的事做不得。刁明生活动活动胳膊头，我再也不做了，看守所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哎，到现在我这骨头还疼呢，你放心，我再也不做丢你们脸的事儿了。指指门外放着的一辆用自行车改装的破旧小三轮，一早一晚用这辆车拉了客人，饿不着。等我身体好一点，我就……金晶晶从口袋里掏出了2张50块钱递过去，买点肉，买点油，天天吃青菜怎么行啊？我有钱，我这两天胃口不好，我不要。金晶晶把钱朝刁明生手里一塞，拿着，你绷什么面子？这些教训您可都要记住，我可能要有后爸了。我妈这些年太辛苦了，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她再婚。再说，您也把他的心伤透了，又不争气。刁明生眨着眼睛，肯定是那个姓史的，他是个靠得住的男人，跟我比，一个天一个地。静静，千万别惹你妈生气，他不容易。金晶晶再没说什么，骑上车走了。刁明生看着手里的这100块钱蹲下去，眼泪滚了出来。这时候史天雄拎着小旅行包，怀着一言难尽的复杂心情，随着人流出了出站口。没有看见都德利的人，史天雄只好站在出站口外边等候。杨世光说要在车站给他一个惊喜，他必须等到都德利的人。梅红雨远远地看一会儿史天雄，忍不住走了过去，闪到史天雄背后，突然拍了一下史天雄的肩头，把腰弯了下去。史天雄扭头四下看看，只听见咯咯咯的笑声，没看见人。梅红雨一脸坏笑，捂着肚子站了起来。这一幕恰恰被匆匆赶来的金月兰看到了。金月兰心里一乱，本能地闪到一个磁卡电话亭的后边。史天雄笑道，嘿，你个鬼丫头，你怎么会在这儿？梅红雨正儿八经地说，专程来接您，刚才我到花店去买迟开的玫瑰，可惜他们没这个品种，只好空手来了。史天雄疑惑地重复一句，迟开的玫瑰没听说过呀。哟，您真没有幽默感，您就是一朵迟开的玫瑰呀，可惜已经栽到别的地方了。说着他朝史天雄伸出手，您有两喜需要祝贺。一，您刚刚得到了比生命和爱情都珍贵的自由，值得庆贺。二，您今天已经用不着住牌坊巷这个贫民窟了，乔迁之喜也值得庆贺。握住史天雄的手，看着史天雄的眼睛，搬走了？那两间房怎么处理的？这谁的主意？梅红雨眯着眼睛，

0: 看来您是真不知道。房子是刘老头的，怎么处理是他的事儿。能听见您说句实话，我们就满意了。我接的车晚点了，接您的人也晚点了。你们董事长亲自来接您了，面子不小。史天雄看见金月兰走了过来，金月兰解释说，哎呀，世光开着新买的车来接你，路上堵车了，我只好下来换了三轮，还是梅小姐来得早，先把你接住了。哎呦，我可没资格接石总，我是来接我同学的，车晚点了，碰上了你们石总。再见了，石总，欢迎您还有杨先生常回牌坊巷看看。说着人已经跑没影了。金月兰借机说了买车搬家的事，最后说这事儿应该等你回来再说，可世光和江荣他们都怕你再拖，我就做了一次主。事情木已成舟，史天雄只好说这是好事，眼看就到冬天了，我正愁没办法洗澡呢。一路上史天雄简单说了这几天做了什么事。说到陆振天要认干闺女，金月兰大受感动。他真的这么说过？
1: 是啊，
0: 他认为在血统上你更像他的亲闺女。不知道为什么，史天雄省略了陆振天对他和金月兰的评价。第二天，史天雄一个人去看了毛小妹管的净菜加工厂。搬家之后，梅家母女的安全问题实在让他放心不下。再说陆成伟已经用高薪聘用了梅红宇的男朋友当自己的鼓吹手，究竟是什么用意难以断言。这种时候对梅家母女的不管不问实在说不过去。毛小妹感叹一番，蔬菜品种太少，又说最近小妹牌馒头销路很好，全部用的是河南面粉，一点都不掺本地面粉了。原先啊，我以为是咱们这里的人根本不喜欢吃面食，后来我想问题可能不在这儿。你想，东北的大米不是也比咱们这儿的大米好吃吗？我去农科所问了一个专家，才知道这里面有科学道理。原来咱们南方的小麦是白天养花，性熟不能常吃，常吃会上火，一上火就不想吃了。北方的小麦是晚上养花，性温，常吃不上火还养人。你看，你在北方长大，比我们卫民就高半个头，大一圈。这个秘密，我谁都没说。只是要求他们一点都不能掺本地面粉，只要咱们能够把质量保证了，过个一年半年，全西平的人恐怕都要挑咱们的馒头买了。一天一人吃一个，至少能卖100万个，一个赚2分钱，就是20000块钱呐！这一算账，把我吓了一跳。实际上，每天能卖出去10万个就不得了了。史天雄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小妹，这仗你可是越打越精了，再过2年，哎呦，我这个总经理就得让位了。哎，金总说他和小江找你谈过入党的事儿，你说你还差得远，我看你差不多已经够格了，写个申请吧。党组织的大门永远向中国各种优秀人才敞开。毛小妹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临走的时候，史天雄说起了老房东母女。哎，我们的老房东是母女俩，应该是老邻居。我们住的2间厢房，房主是另外的人。母亲以前在云南当过知青，得了一种很难治的病，早病退了。女儿在一家日资企业工作。我们搬走了，如果房东把房子租给一些不安分守己的人，哎呦，记得前一次你说过想租2间房当仓库，不知道落实了没有。哎呦，石总想的可真周到， 我们马上就把这两间房租下来，再聘这位有病的大姐当个保管员，一个月可以给她开200块钱工资。这件事儿，我明天亲自去办。史天雄掏出一个纸片递给毛小妹。俗话说，500年修来同船渡，我们做了大半年邻居，也是缘分。哎，这上面写着我的新住址和电话号码。明天你把这个条子交给他们，告诉他们我忙过这一阵儿，一定去看望他们。再告诉他们，有了困难，就来找我。毛小妹拿着小纸片，站在加工厂门口，目送史天雄远去，心里想：天下还是好人多呀。正在街边上胡思乱想，忽然听见有人喊他嫂子，定睛一看，周小泉骑着一辆半旧的摩托车杀在眼前了。哟，你个死小泉，吓死我了！你这是？嫂子，我已经正式到街道办事处上班了，官不大啊，只是一个小小的市场管理员，股级干部都算不上。这条街啊，凡是搞经营的门脸和摊位都归我管。嫂子，小妹姐，巧泉忘不了您对我们家的关照，我用不着跳锦江了，真好。嫂子，我终于可以报答那些对我有恩的人了，从此以后你们这个加工厂每个月的卫生费全免。这两天我一直在熟悉环境，连家都没回，晚上在办公室的钢丝床上睡，熟能生巧我懂。等我在这儿站稳了脚跟，我一定设家宴答谢你们。不是你和魏明哥提醒，我也想不到给小琴和儿子留5000块钱，说不定小琴就跟我拜拜了。现在好了，家庭稳固，儿子白胖，新生活充满阳光，真好。好，哎，这社会还能为我们这种生活在最底层、过了几十年暗无天日生活的人留下这样一条路，也真好。这是真心话啊，真心话已经没有多少地方敢说和可以说了。姐，我真的太高兴，嫂子，我会好好珍惜我拿命赌来的机会。嫂子，我得走了。也不等毛小妹做出什么反应，一拧油门，突突突突地走了。毛小妹听得云山雾罩，不知道该替周小泉庆幸，还是该替他担忧。第二天下午，梅红雨下班回到家，梅兰马上向女儿宣布了自己已经再就业的消息。梅兰把小纸片交给女儿。想不到咱们还能遇到这么好的人，这么好的事儿。再次就业的喜悦让梅兰变得既年轻又充满活力。这牌坊巷住了几十年的邻居，有多少都是老死不相往来。我听说大多数住在单元房的人，住几年还不知道对门姓是名谁。前几天报上登了个文章，说一个小偷去偷一家人，没偷到东西，这家读高中的女儿回来了，小偷就躲到床下边。晚上十来点，小偷见没男人回来，爬出来要糟蹋这个姑娘，这姑娘大呼小叫，吓得小偷要跳阳台逃跑，可是就是没人来管这种事儿。小偷胆子大了，居然把姑娘从阳台又弄回到屋里给糟蹋了。第二天早上，和不三不四的女人混了一夜的爹回到家，大出血的女儿都快不行了，家里值钱的东西也叫小偷偷走了。报上说这些都市人都患上了冷漠病。这个史先生对我们家可真的没得说，好人雷锋转世了。这件事儿彻底改变了史天雄在梅红雨心中的形象。 他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把史天雄当成一个男人重新认识了。这是一个像山一样稳重可靠的男人，这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在这个不眠之夜里，发生在史天雄和梅红雨之间的很多细节都被梅红雨发现了新的意义。史天雄看他的时候，眼睛里洋溢的不只有父辈的慈祥、兄长式的关爱，还深藏着纯粹的男人对女人的欣赏，甚至是赞美。史天雄不愿意让他到陆成伟的公司，也许更多的是出于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嫉妒。史天雄其实根本不想搬家，金月兰搞突然袭击只能证明这个优秀的女人已经觉察到这个小院存在着让史天雄难以割舍的东西。第二天，梅红雨接到男朋友古郎的一个传呼，才忽然想到昨天晚上回顾和史天雄交往的时候，自己已经把古郎给忘掉了，心里对古郎隐隐生出了几分愧意。这种感情上的游曳，对于热恋中的男女应该是不能放纵，甚至是不可宽恕的。晚上当梅红雨看到古郎用在成伟实业领到的第一个月工资给他买的第一件价值超过1000元的时装的时候，他激动地用热烈的长吻对自己在感情上的游曳做了忏悔。古郎提出要梅红雨跟他到皇冠大酒店他的办公室兼卧室去，专门强调那间房里24小时有热水，可以从容而文明地温习一下伊甸园吃禁果的游戏。梅红雨一口回绝了，我永远不会在酒店和宾馆里跟你，我永远不会去成伟实业分给你的房间。古郎有些羞恼，讽刺梅红雨自作多情。这对恋人最后闹个不欢而散，梅红雨把时装带回家，试都没试就把它扔到衣柜里去了，因为这件衣服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在引诱他破坏他做人的基本准则。古郎已经不习惯住在文联的筒子楼里了，更别说在筒子楼卫生条件极差的房间里跟女朋友亲热了。古郎约了几个朋友在玩具酒吧疯了大半夜，这时候他还没意识到，因为西平有了史天雄和陆成伟这两个人，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已经变得脆弱起来。史天雄提议由都德利公司和陆川县共同出资，在陆川县建一个时令鲜菜基地和一个高档水果基地，这个怎么看都是双赢的计划，也得到了陆川县的热烈响应。季节不等人，在史天雄的再三催促下，陆川县县长秦思民终于坐到了史天雄的办公室。可是谈了半个小时，史天雄发现对面这个老同学好像还没有进入情况，不禁有些诧异，盯着秦思民问他，你还在犹豫什么？难道这不是个好主意？你到水果摊上去看看，从美国进口的骑士橙每斤卖18块钱，一年四季都有鲜货供应，我们自己的上等脐橙最贵的每斤卖3到4块钱，顶多能卖3个月。美国的苹果一进中国啊，名字就改叫什么蛇果，一斤能卖16块钱。国产苹果一斤能卖2块钱就是高价了。你再到西平的郊县去看看啊，菜农种植的蔬菜几十年都是那几个品种。你以为我们找不到合作者呀？ 啊？秦思明

笑着跟老同学解释，哎呦，谁说这不是个好主意？这两个基地建立起来，能让陆川一两万农民富起来，我这个当县长的，眼也不是竖窟窿，看得见。城里人，特别是你们这些大都市的人，吃得起十几块钱一斤的鲜果，五六块钱、七八块钱一斤的青菜，哎，吃得起它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是潜在的市场，我这个七品县令也能看见。五年前，陆川也大面积种过苹果，去年有一个箱的苹果都烂在树上了，为什么？批发三毛钱一斤都没人要。你替我们想得很长远，对陆川的可持续发展确实很重要，可你这种思维是富人和小康人家的思维，陆川县大部分是穷人，穷人的想法你知道吗？陆川的财政收入今年只够吃九个月，剩下这三个月只能靠贷款给一万吃财政饭的人发工资。天雄，我不是跟你哭穷，我这个县长手里要是有100万闲钱，我早来跟你们谈判了。马上就到年底了，我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啊。你提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合理是合理，可能谈吗？如果你们都得利独资建这两个基地，我马上可以跟你签合同。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2: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4: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00，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5: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
6: 从今天开始啊，给您讲马明风萧萧。这部小说是场面大，篇幅长，人物多，情节曲折。这千头万绪的，您说打哪儿讲起呢？咱们呢，就先说一匹马。有了马，自然而然的也就引出了爱马的人类了。可这匹马不是普通的马，它是一匹野马，是那千百头野马群当中的一匹马王。您听，它来了，一声嘹亮的马嘶，立刻万马呼应了，无数的马嘶声在眼前这片山谷里回荡着。这会儿啊，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天空是火红的颜色，云很低，没有风，远处是沙漠，附近有水草，不见房舍，没有人烟。在那水草的边缘，那是一片乱石岗子，有几株一人多高的石柱子排列在眼前，就像是久立沙场的一行勇士。长久以来，他们挺受着来自大漠的焚风侵蚀，石面上形成了像蜂窝一般的斑痕。有一个年轻人斜靠在那个石柱子上，好像是借着这石柱子舒展一下。

0: 下，整日家四下奔腾的疲倦身躯。这个年轻人在这儿已经坐了很久了，打从三天以前他可就跟上了这群野马了。这个野马群呢，他是从察合尔的阿巴格左翼旗部过来的。这个年轻人就整整的跟了他好几天呢，艰山渡水，各种的辛苦真不足为外人道。这个时候他才算是得以喘上了一口气儿。这个年轻人看上去也就是26、27岁吧，挺高的个头，直鼻梁，眉毛很长，弯弯的向下搭着，掩饰着他那一对朗朗的而又充满了欲火的一双眸子。每一次当他撩起眼皮的时候，您都能够体会出他那眼神里是蕴含着那种强烈的欲火。他是太喜欢这匹马了，恨不得立刻就能够把这匹马弄到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说士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显然这个年轻人有伯乐的相马之术，他是立志要得到这匹千里追风宝马。他呀早就发现了这匹马了。其实也不止他一个人，就为了这匹马呀，有多少武林高手还有那套马的汉子整天的都在追踪他。可是这匹马不容易到手啊，那真是可望而不可及。那马群是时隐时现，你好容易发现它了，你又不能接近，刚一靠拢它扭头就跑，那是马王啊，它一走立刻是万马奔腾，哗，转眼之间无影无踪了。那匹马长得可是真漂亮，那浑身上下是黑油油的，仅仅是在那脖子那地方啊长了细细的那么一个白项圈，人们还给他起了个名字，管这匹马叫黑水仙。这匹马这个年轻人可是太熟悉了，他跟他打交道的次数太多了。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他在马群之中或者是在边缘上，只要一眼他就能认出他来。而那个马呢，对这个年轻人呢也熟悉了，老碰上他也认识他了。有好几次这个年轻人眼看把那套马圈已经甩出去了，又套到脖子上了，可是这匹马不但是烈性很大，而且他非常的聪慧，把头一扭又走了，就把这年轻人给丢到那儿了。您可曾享受过被遗弃的滋味啊？哎呀，这个年轻人呢，可是不止一次的被这个黑水仙给遗弃了。然而今天此刻，这年轻人是下定了决心，非要把这匹惯以愚弄人来取乐自己的黑水仙弄到手不可。眼下那上千的野马群在那山洼子里边开始打着转转了，杂乱的蹄声蒸腾着迷空而起的漫天的黄尘，那像是一幢百丈高大的黄色的透明罩子笼罩在半天之上，引起了一天的乌鸦在那低空盘旋不去。年轻人依然靠着那石柱子坐着，一动也没动，眼睛紧紧地盯着马群。面前这一排石柱子正好把他的身子给挡住了。他坐在这儿可不光是为了歇歇腿喘口气儿啊，他心里边是有个计划。你看， 他透过那个石头缝在不住的打量着这野马群，尤其是没有忘记他那匹黑水仙。这匹马看起来永远是那么孤独，现在它是站在一块高出地面的石头上，昂着头，怒睁着那双像玛瑙一般的红眼睛，在那马群当中，它显得是那么杰出，那么不落凡俗，俨然是王者的风范。这王可就永远是孤独的了。年轻人已经注意他很久了，在整个的下午，他发现这个黑水仙就喝过一次水，吃过一次草，大多的时间他都是站在那儿一副旁观的姿态。他清高，他骄傲，清高是因为他不落凡俗，骄傲那因为他是马中之王啊。西边的太阳已经渐渐地垂落下来，橘红色的光华在远处那原本鹅黄色的沙漠上撒上了一抹鲜红，在附近的水草地上渲染出一片五彩斑斓的奇光。起了云，也起了风，马群开始耸动，由地上打了滚站了起来，纷纷的在抖着身上的鬃毛。那个马王黑水仙又嘶叫了一声，然后他扒开四蹄，围绕着那个马群打了几个圈，然后就站在最前边了。呵，这时候您再看呢，那可真是个好样的，窄脸儿，长脖子，宽肩，平背，那双红光晶莹的玛瑙眼珠，还有额前那披散着的四五寸长的一层马鬃，这些个无疑都说明了，他确实是那匹远近闻名、一向有马王之称的黑水仙。就这匹马啊，在那个张家口的马市上，有人悬银10000两，谁要是能够把这匹马弄到手，马上就出10000两银子收购。年轻人一看马群开始动了，那意思要走啊，他慢慢的也站起来了，抖了一下身上的灰布衣衫，右手是抓紧了套马圈，左手把那驯马鞭子像蛇一样的缠在胳膊腕上，风声嗖嗖，四野萧然。就在黑水仙第二次长鸣声里，马群开始出发了。那黑水仙是一马当先，身后是万蹄奔腾，顷刻之间黄尘万丈，是山摇地动啊，真有石破天惊之势。灰衣汉子一看是抖得腾身而出，那简直就像是一片云一般的轻轻的飘去，然后抖的一下就落在那个山洼的出口的地方了。出口那个地方啊，路挺窄，这个野马群要想出去是非得打这儿经过不可，因此那年轻人就站在这儿等着呢。不多一时，迎面狂奔而来的那个黑水仙到了。这马抬头一看，哟，怎么又是这个人呢？站在这儿等着呢。这马立刻把前蹄子可就扬起来了，又发出咻噜一声长嘶。就在那个灰衣人把那个绳套想要扔出去，还没扔出的那一眨眼的功夫，这匹黑水仙呢，把后蹄子那么一使劲儿，用力的往上这么一弹呢，足足跳起来有1丈5-6尺高，然后就落在身旁边一块巨石上了，倏的一下一扭头。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他往那石林里边钻进去了，那年轻人看着这黑水仙进了石林子了，发出了一声长笑。年轻人对这个黑水仙可是太了解了，就是这手啊，一扭头往那石林子里边钻，年轻人早已经算到了。他身形是几个快速的闪动，眼看着那马在前边跑，他也就藏身在那马后的石林之中了。可是马群还是一个劲儿的向出口的地方拥过去了。天崩地裂一刹那，在一阵震耳欲聋的马蹄声之后，那天空的鸦群也开始散开了。你再一看眼前呢，就剩下黄尘水化原野，马群消失了，消失的是无影无踪。那么那匹黑水仙呢，它到底是走没走呢？是不是藏在这个林子里头了呢？年轻人站在一根石柱子跟前儿，拿眼打量着这片方圆有好几亩地的石林，这空气一下就浇住了。现在啊，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线索足以能够说明那匹马王黑水仙是藏在这石林子里头。然而经验告诉这个年轻人，他呀一定在里边，他一定藏在石林里。哎，这个年轻人的判断还果然不错。过了一会儿，在一片石林子的后头，就忽然徐徐的升起了一片灰尘，紧接着还发现了有一点轻微的动静。好像是马在打坡了。年轻人脸上是出现了一片欣慰的笑容。好，他果然留在这儿了，这一回啊他可是跑不了了。就正在这年轻人高兴的时候，忽然打远处传来了一阵袅袅的笛声。在那金色的沙漠波浪里，他又看见了那个孤单的骆驼和骑在骆驼上的那个孤单的老。他可不止一次的看见这个老人了。那个老人骑在骆驼上永远是那么悠闲的样子，是一笛在手，其乐悠悠。老人呢，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肥大的长衣，那颜色几乎跟沙漠是一个样的颜色，风飘起来看着很美很洒脱。年轻人好奇地把老人打量了一眼，可是现在他实在是不能够分散注意力了，他必须得集中思想来看守着这匹马， 顾不了其他的了。不过呢，他是信心百倍，因为在这个石林子的外围，他事先已经做了手脚了，设下了绊马绳了。那匹黑水仙呢，要不然他就别出现，只要他一出现，今天呢，他恐怕就难以逃脱了。就这样，谁也不动，人和马僵持了片刻。远处那匹骆驼的影子渐渐的已经向沙丘的背后隐没了，那笛声也渐渐的去远了。就在这一转眼的功夫，那个石林子里边忽然跃起了一片黑影。好，黑水仙他出来了，年轻人早已经是待机而动了。那马跳起来了，那年轻人也窜起来了。就在那马身人影交错的那么一刹那，这年轻人手上的那个套马锁就扔了出去了，不偏不倚，正好就套在那个马头上。那黑水仙呢，又是一声厉嘶，落下的身子是那么样的激烈，好像是澎湃的浪花是频频的起伏着。年轻人手里边是紧紧的扣着那绳索，现在呀，他是死也不肯松手了。显然这个年轻人具有惊人的臂力，要不然那实在是万难控制着这匹烈马。就这样，他两只手啊交替着往前渐渐的去接近这马身。这黑马简直是怒到了极点了，呼的一下张开了嘴，就把那绳子给咬住了。一个凌厉的翻仰的式子里，那个年轻人整个的身子也腾空而起，扑通摔倒在尘埃。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年轻人是死死的在拉着这匹马呀，那绳子一断，他身子往后一仰，那还不能摔倒。就在他刚刚倒地之后，平身一跃，像箭一般的紧紧的朝着这个黑马就扑了过去了。那个马呢，也像是箭一般的朝那石林外边奔腾而去。人那到底是人呢，人比马总该是聪明，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逻辑之下，哪怕那匹马是什么马王，是马中的神骏，他也比不过人。你看他窜到那个石林的边上，那前蹄子刚刚往下一落，就中了埋伏了，让绊马锁给套住。那黑水仙往外边冲的时候，那冲势也是太猛了，足足的这一跤摔出去有一丈开外了。哎呀，这一下摔得可是不轻啊！当他滚翻了身子刚刚跃起的时候，年轻人早已经像闪电一般呢，你看在那夕阳下长衣飘飘，像云一样的轻易，只那么一闪身就落在这个黑水仙的背上了。身子刚一落下，这两只手啊是一前一后，前面呢是抓着这个黑水仙的鬃毛，后边就抓住了这黑水仙的尾巴了。一种极其悲愤的嘶鸣从这个黑水仙的嘴里边发了出来，他开始展开了狂暴不羁的野性，暴躁的在那石林里边跳动不已呀。这个年轻人到底不会是一个亲马的高手啊？哎，你看他这个亲马的诀窍啊，那就在一个贴字。 只要他这个身子能够到这马背上，哪怕他再烈的怒马，他也别想把他给掀下来。尤其难能的是，他仍然保持着从容翩翩的姿态，一任胯下烈马颠动得如何猛烈，他始终是保持着刚才上马的姿态，一只手抓着马鬃，一只手紧紧地抓着马尾巴。沙地里卷起了片片的黄尘，黑水仙是抱定了绝不妥协的姿态，你要凭着他那天生的倔强性情，他是绝不甘心受制于人。只是今天他遇见的对手太强了，强在他虽然展出了浑身的解数，依然不能把背上那个人给撅下来。怒嘶狂笑暴跳滚翻，可背上那个人呢，只不过是适度的调换一下坐在马背上的姿态，一等这个马站稳了，他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坐姿。这人马由跳动的颠簸战，可就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旋转战了。卷起的黄沙呀，像螺旋一般的打转而去，那匹牲口旋转的身子简直就像旋风一般的激烈，人不服马，马也不服人，刹那之间呢，就纠缠在一团了。但只见灰黑二色在地面上像个陀螺一般的旋转着，激烈的时候是只变其色不分人马了，那当真是动人心魄的一幕，足足的有那么半盏茶的时间，这个马势才渐渐的缓慢了下来。突然间人马都静止了下来，可那只不过是短暂的一刹那，紧接着这匹黑水仙就发出了清脆的一声长鸣，像箭一般的开始窜了出去了。于是人马又展开了第三阶段的拼搏了，也是这匹马中之王最后的一招杀手锏，他呀开始狂奔，像狂风里的一片云，像脱弦的一支箭，一颗流星，一道闪电。总而言之，那是你生平从来没有领受过的一种速度。迎面的狂风把那灰衣人的长发像箭一般利落地甩在脑后啊，他不得不把身子扶了下来，以减少迎面的阻力。两条腿紧紧地夹着马腹，上身几乎都贴在马脖子上了，那可是惊天动地的一阵奔驰。那马速快到极点的时候，就仿佛是凌云之起，天地万物都是一色的朦胧，黄沙呀水草啊原野交织成一片混沌的颜色，人性早已经丧失了，吐起的是发自血液里奔流欲出的那股子野性，没天没地，没有你，没有我，没有动，没有静，只有狂奔，亡命的狂奔。不知奔驰了有多久，总而言之，这匹马被他降服。然而他万万也想不到，这匹马他刚刚到手，前边可正有人等着他呢。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这人跟马展开了第三阶段的拼搏，那也是这匹马中之王啊最后的一招杀手锏了。什么呢？他狂奔，那跑起来简直是像狂风里的一片云，像脱弦的一支箭，一颗流星，一道闪电呢。总而言之，那是你生平从来没有领受过的一种速度。那跑起来快到极点的时候，仿佛是凌云直起，那天地万物都是一色的朦胧，什么黄沙呀、水草啊、原野交织成一片混沌的颜色。人性早已经丧失了，吐起的那是发自血液里边奔流欲出的一股子野性。没天没地，没有你，没有我，没有动，没有静，只有奔驰，亡命一般的奔驰。就这样也不知要跑到多久，可终于这匹马还是被这个年轻人给降。大地日落后又日出，原野笼罩着一片雾色，日出前的那一刹那，那景色是那么出奇的美。雾鹰在晴朗的天空里盘旋着，走路鸟在沙堆上展示着羽翼，远处传来了牧羊人的罗家声。在一片晨光矮色里，一骑人马渐渐地走近过来了。你看那黑水仙呢，现在是全身已经被汗湿透了，看上去像油一般的滑亮，他似乎已经失去了昨日那般的神俊，不再是那么自负到不可理喻，而他背上的那个灰衣年轻人也显得是那么疲惫不堪，那么无神，低低的垂着头，两只手啊松弛的支撑在马背上。反正无论如何，这一匹

搀扶着他的颈项。他用一块洁白的绸巾小心地给马擦着身上的汗水。那马一时间失去了原来的烈性，简直就像一只小羊一般的柔顺。这人跟马之间感情的建立，那可是太微妙了。面对着这个远比自己更刚强更有毅力的主人，那黑水仙是由衷的折服了，用他淌满了汗水沾满了灰沙的颈项轻轻地在主人的身上摩擦着。不远的地方啊，有一波青池，黑水仙慢慢地走过去，低着头饮用着清冽的池水。那个灰衣的年轻人呢，捧了一捧水，是没头没脸的在洗着。池子的旁边呢，长有一片翠绿的青草，可供饿马果腹。那个年轻人也沉重的又靠在石头坐了下来，由葛囊里边摸出了昨天吃剩下的半块锅饼，在慢慢的嚼着。这脸洗过了之后，您再看一看这位年轻人，那可就好看得多喽。他还是用原来的那根发带紧紧的把一头长发扎结实了，神气内蕴的一双童子似乎也恢复了原有的神采。他知道为了追这匹马呀，他已经辗转奔波了千里，几日夜不曾合过眼了。目睹这匹神骏的宝马，他是感到了毕生最大的满足，他的欲望已经达到了，他现在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会儿了。可是却不容他休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之间他听到了一点动静。这惯走江湖的人对马蹄声是都不会陌生的，忽然间好像是有马蹄的声音，而且不止一匹。这年轻人咕的一下把眼睛睁开了，那黑水仙也突然又长嘶了一声，这就更增加了年轻人的警觉了。果不其然，转眼之间就看见了在远处五匹马骑着五个人，是奔雷海电一般朝着他们跑过来，刹那就已经到了眼前了。年轻人把身形微微这么一闪，赶紧就跳到他那心爱的宝马黑水仙的跟前儿。而来的那五匹马呢，就像个月牙形把他给包围了，他就在正中间了。马上这五个人呢，那简直不用多说一句话，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是什么来路了。你看这五个人的德行吧，一个是瞎了一只眼的瘦汉子，一个是身高八尺的红衣大汉，一个是矮胖子，还有一个是满脸横肉的黑大个子。为首的那个呢，身上披着一件黑熊皮的大氅，留着一丛绕口的黑胡子，年纪嘛大概有四十上下，是个瘦脸汉子。这五个人乘着五匹不同颜色的壮马，那五对狰狞而带有贪婪神色的眸子，似乎在灰衣人发现他之前就已经怀有敌意的在注视着这个年轻人了。骑在正中间马上的那个披着大氅的领头的略微的把这手腕抬了一抬，这五匹马立刻就停下来了。这个年轻人跟他们之间这距离现在啊，顶多也就是两丈。双方看那意思，谁也不想先开口。年轻人那一双像是沉郁但是却很机智的目光在五个

0: 人身上这么一打量就已经全看清楚了。你看那个独眼龙使的是一口八卦刀，那个红衣大汉用的是一对飞流星，矮胖的那是两口倭刀，满脸横肉的那个黑大个子使的是一截九股铜鞭，至于正中间留着黑胡子那个瘦脸汉子用的却是一对判官笔。这五对眼睛大多数的时间呢都在死死地盯着那匹黑马，只不过是偶尔的把这个年轻人看上那么一两眼。领头的那个汉子是一声不吭，独自个儿把马这么一拎，绕着黑水涧走了一圈，看清楚了，然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站住了。那个矮胖子眯着一对猪眼，哎，错不了，看见没有，就是这匹马，他就是黑水涧。领头的那个沉声一笑，朝着那青年人说了，呵呵，小伙子好东西呀！ 啊这匹马是你抓着的吗？年轻人看了他一眼没吱声，那双沉郁的眸子充满了机智，下意识的似乎已经感觉到有点不妙啊，他已经有所戒备了。这匹马我是要定了，说话的还是那个领头的，说的是那么坚决，语音沉实，我要定了，丝毫那是一点妥协的意思也没有了。话一出口，这个人呢一领马的脚环，胯下的白马自动的向后退了一步，他们呢就好像是预先都商量好的怎么样动作。就在这领头的往后这么一退，同时身旁边那个配有双刀的矮胖子像怒鹰一样打那马鞍上是一掠而起。你别看那人虽然是胖啊，那动作简直是轻快极了，那出手更是利落，两口刀在艳阳下闪出了像电一般的两道光，双双的就直向年轻人当头砍了下去。年轻人并没惊慌，他呀早就料到了有这一手了。令人惊异的倒是那年轻人那种漂亮的架势，你说他究竟是怎么样那么一闪就躲开了那个矮胖子的双刀了，那在场的人大多都没有看清楚。总而言之，就在对方那个矮胖子双刀刚刚一落空的同时，年轻人可就及时出手了。他使的那是一口薄刃泛有蓝蓝浅光的一把如意软刀，那出手快，眼力准呐，那刀光一闪简直就像是一匹白绫子一般的嗖一下就抖开了，只在那空中就画了那么个半圆的弧圈，刀势呢是一吐即收，就看着好像那刀啊打那个矮胖子的喉头那个部位稍微闪了那么一闪，啊，顶多也不过就是一闪而过吧。哎呦，这一下那矮胖子发出了一声闷吼，紧接着身子摇晃了两下，他四平八稳的就倒在那沙地上了，一股子血那像箭一样的打那喉管里边，噗一下就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空气里啊，顷刻之间就弥漫起一片浓重的血腥味儿。那可真是出刀快，收刀更快。你看那年轻人，立刻就把那口软冰刃，一下也不是怎么一晃，哎，又回到腰里去了。现场的四个人对于这种杀人的迅速手法，似乎还不大习惯呢。还不是怎么回事呢，倒已经死了一个了，这玩意儿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啊。那四个就像是四具石头人一样，一下子全凝住不动了，这玩意儿就这么散了。那除非你别想再在这个道上混下去。哦，到这儿还没动手呢，先死一个，这个脸可丢不起呀，这口气势更难忍呢。就像是电波一般的目光，由那个领头人呐眼睛里边闪了那么一下，紧接着那个满脸横肉的黑大个子，还有那个独眼龙，好像是得到了信号。独眼龙手里边是一口八卦刀，黑大个子手里边是一截九股铜鞭，两个人是一左一右同时窜了出去，是同出同落。八卦刀是披风砍脸，那九股鞭是直甩两肩，一片衣袂带风，扑噜噜噜那么一声响，紧接着就是清脆撩人的兵刃交击声，只听见苍啷啷啷啷一声响。怎么回事？您别害怕，年轻人呢，没事儿。是独眼龙那个八卦刀啊碰着了黑大个子的九股鞭了，双方这兵刃刚这么一碰，俩人全一惊，一看人家那个年轻人呢早已经就地这么一滚，像旋风一样的出去了。黑大个子一看不干了，赶紧一扭头一转身，他转身快，对方的刀可更快。就在这个黑大个子刚刚把身子往后这么一转的功夫，你看那劈电一般的刀光一闪，已经斜劈在他的脸上了。年轻人那口软冰刃那必然是十分锋利的，只见那刀锋过处，你看看整整的把那黑大个子的半边脸给砍下来了。黑大个子是怪叫一声，啊，身子往后一仰啊，就是推金山倒一柱一般摔在地上。独眼龙一看也吓坏了，猛叫一声啊，脚尖一点，手里边的八卦刀就攻出了一招，直朝着年轻人的肋下就扎了过去了。年轻人似乎对敌也有个秘诀，他这个秘诀就在一个快字儿，只要把握这个快，是每每出奇制胜。你看那个八卦刀往他这一砍，这软冰刃可就迎了上去了，就听见苍啷一声响，两旁是寒光摇碎了一天银星。独眼龙那个刀刚刚想往后一收，火的一下子飞起右腿，想朝着那年轻人的心窝上踢过去。他这是踢人家吗？他这是给人家送腿去了。大概是他独眼啊照顾不过来，你也不看看当前的形势，那腿呀、啊、也就是刚刚踢出了一半，只见那年轻人掌中那口如意软刀唰的一下已经由侧面像闪电一般朝着腿 就看过来了。那个独眼龙刚刚这一腿踢出去，大概用劲儿也是太猛了一点，你看那腿被人家砍断了，剩下那半截啊，他还是带着惯性的呼一下飞出去老远，就听见啪嗒一声掉在沙地上了。好吧，这一下不但是独眼龙，而且变成了独腿了。随着就听见他像杀猪一样的叫了一声，躺在地下了，当时就昏过去了。年轻人的身子一闪，也跳出了一丈开外，他是防备着对方出手啊，还有人呢。可是出乎意外的是，剩下那两个人并没有出手。骑在白马上那个带头人急急的把这马缰这么一带，把牲口带出了一丈以外，身后紧紧跟着是那个红衣大汉。那两匹马似乎也受了惊吓了，还不住地跳动着。白马上那个瘦脸汉子回头把这年轻人狠狠地盯了一眼，只听见疼恶狠狠地喊了一声走。两匹马一时踏着来时的旧路一溜烟儿的溜。现在这里剩下了落寞灰衣人，缓缓地收起了刀，那口刀的刀鞘那外状简直就像是一根腰带，它是缠在腰里边的，但是头尾呢有个搭扣可以相接，把这个刀身插进去之后，把整个的这把刀往腰上这么一围，就像个裤带一样，一点也不显眼。把兵刃收好了，缓缓的来到刚才那个独眼龙的跟前，弯下腰去拿手试了一试，发觉这个独眼龙因为流血过多，这会儿啊已经死了。哎，又死了一个。虽然说这是咎由自取的，可是自个儿一口气连杀了三个人，这毕竟也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面向着沙漠，年轻人的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怅然，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那是三匹失去了主人的马，这会儿还在那池子边上啃着青草呢。这马他不懂啊，主人都死了，他呢还在那吃着呢。灰人有打一匹马上啊，把那马鞍子给卸下来了，然后把这马鞍子搬过来放在自个儿新抓到那匹黑水仙的身上。常言说人是衣裳马是鞍呢，你看这马鞍子往这黑水仙的背上这么一搭，经过一番修饰，再看这黑马呀，那是更显得神俊不群了。这个地方年轻人呢想一想不能久留，说不定还要出什么事儿，随即翻身上马是打马而去。在马上稍微的辨别了一下方向，你看一方是黄沙滚滚的沙漠，另一边呢是有点水草的原野，他选择了那原野是策马而去的。这时候秋阳高照，大地显得是一片清朗，和风广披，流水弯弯，黑水仙呢似乎是不大习惯这身上披着缰绳还背着鞍子，跑了一段路他总要嘶叫着打上几个转，一口白森森的牙齿死命地咬着那个脚环，这一下他可咬不断了，这个脚环呢那是铁的。年轻人耐下心来训斥他，哎，这么一来呢这路可就走得慢了。快到中午的时候才来到一处叫南瓦子的小小的木集， 在一处啊被当地人称作窝棚的小地摊上吃了点东西，随即就匆匆上道。他是下定了决心，必定要在入夜之前赶过当前这片沙漠，然后是取道直入上都，然后呢再辗转到张家口出关入中原，这样就算能够结束他这一年以来的沙漠生活了。想是那么想啊，这一路上可没有那么太平。那么说了半天，这年轻人到底姓甚名谁呢？他呀姓寇，叫寇英杰，本来啊是江南一户骆驼的世家子弟，读书不成改习剑，先入这行义门，拜了掌门人钟老先生为师，三年下来打下了内外功的底子。没想到这位钟老先生呢年纪还不太老，但是呢一病不起逝世了。钟老先生有两个儿子，要说起来呢那就是寇英杰的师兄了，可是这师兄啊对这师弟感情不那么好。老师一死呢，这寇英杰觉得在钟家是待不下去了，结果被迫就离开了江南。到17岁那一年呢，他再入冀北的马家又学刀法，这马家快刀那在冀北那是首屈一指的。那一年呢，那个马老头也有70多岁了，老年收到了这样一个称心如意的徒弟，是打心眼里边高兴啊，用了整整一年的功夫把生平得意的刀法全都交给他了。哎呀，这寇英杰大概也是生来八字硬吧，没想到这马老头呢只活了一年也去世了。临终前呢就把珍藏了多年的那把免刀赠送给他了。那么至于这寇英杰怎么会流落到这一带来，又怎么会发现了那匹黑水仙呢？今天这黑马已经到了手了，可是他能不能把这匹心爱的宝马带到南方去呢？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运，梦太美丽。如一声叹息。
1: Starry, starry night,
2: starry, starry night,
3: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3: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93集。
4: 周炳坤家要修房子，朋友们能来的都来了，他们有德宝、国庆、赶超、进步，连工斌也来了，只有向阳一人不能来。他不是被多么重要的事缠住了脱不开身，那是2001年7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向阳家里和公司其实并没什么重要的事，是他自己决定找个借口不来的。他已经成了路路通公司的高管，怕炳坤当面问他在哪里上班，说谎吧违背朋友之间的坦诚原则，如实相告吧又怕炳坤生气。向阳提供了施工所用的沙土，路路通公司正有一处建筑项目在施工，他一句话，有人就用车将沙土运到周家门口了。同车运来的还有2袋水泥、100来块砖和几卷油毡，都是无偿提供，也不是用公司的东西送人情。向阳在公司负责项目招标，一些私营施工队的头头都哈着他，项目给谁就是将挣钱的机会给谁。创业发展的时代，抓住挣钱的机会都不容易，相比起来白送那点东西根本不算个事儿。龚斌的病好多了，他小叔龚维泽当上了区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局长不在可以代行局长权力。龚副局长有坐小车的资格了，龚斌的工作更不成问题，一时这干干那干干都是在私营企业。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希望自己的侄子在哪家私企有点活干，挣一笔生活费，那是看得起那家老板。龚斌患了精神病后没长性了，小叔当上副局长后更没长性了，即使对挣生活费这么至关重要的事也是如此。不管在哪个私企，他说不愿意干就不干了，是他自己不干的，老板们还得诚惶诚恐地向龚副局长解释，真的不是由于自己没关照好。目前龚斌在小叔安排的保安公司当保安，这次他干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喜欢穿保安服，更喜欢管人。保安公司的头头怕他管出问题来，所以不敢分配他管理难度大的工作，但也不敢不分配他任务，否则他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严重歧视。龚斌的病情本已大为好转，要是在保安公司犯病了，你做老板的对得起龚副局长吗？所以公司上下都像照顾孩子似的呵护着龚斌，尽量让他高兴。公司还时不时指派最有责任感的班长带上他执行远离市区不大接触陌生人的保安任务，让他过一把瘾。近些日子他在郊区一处养貂场与同事们当保安，乐不可支。他渐渐喜欢上了貂，对小貂充满爱心，经常批评貂场的人对小貂的生存环境不够重视。貂场的人都知道他的背景，总是虚心接受他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实际上他更多时候也就是白拿工资。龚斌从于红口中知道炳坤出狱了，并且要修房子。
3: 赶超和于红夫妇两个要孩子晚，2001年他们的儿子读高二，学习不错，作文经常在市区的比赛中获奖。那个孩子觉得老师在作文中写人物已经无法证明自己的水平了，突发奇想 想写一篇关于野生动物的作文，另辟蹊径，下次趋势比赛中一定要获得一二等奖。于红就让赶超带儿子去找工斌，赶超已经下岗了，哪里有心思为儿子作文操心呢？赶超所在的橡胶厂最终还是倒闭了，他所获得的12000元的补偿早就花光，他正式成为橡胶厂工人的时间也短，尽管他的总体工龄不短，代表工人谈判的一干人等不大给力，最终他获得的买断工龄的补偿金比较少。于红的唠叨让赶超烦了，他没好气地反问，养貂厂养的貂还算野生的吗？于红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儿子孙胜插话说，即使不算野生的，那也不算家畜啊，我觉得写貂也行。貂有啥好写的，你这种水平写写你爸爸，要是你把你爸写得让人看了哗哗直流泪还获了奖，那才证明你的作文水平真的高呢。赶超没好气儿地说，
4: 你有什么好写的，全市全省全国下岗的内退的一次性买断工龄彻底失业的人多了去了，谁会看儿子写你的作文哗哗流泪呀，连我是你老婆我都不替你流泪了，你凭什么指望不相干的人替你流泪呀？儿子，妈支持你写貂，咱们雷打不动的写貂，貂肯定比他有血头，他不带你去貂厂，下个星期日妈带你去。
3: 于红冲着赶超嚷嚷着。于红的父母兄弟姐妹多，虽然失业的也不少，所幸的有几个有点小权力，还有几个交际有点广，靠了这两种救火队员四处走后门托关系，亲戚家的失业者居然都不至于一直在家里待着没钱挣，日子过不下去。这种风蚁般的亲戚关系极有族亲本能，所谓一家一人有难，大家忙前跑后，有钱的出钱，有主意的出主意。虽然都是百姓之家草根之人，帮忙找一份临时的工作往往总是能够落实的。因为有亲戚们的关照，于红竟然基本上没怎么失业，在家里他倒成了每月多少总能领点工资的家庭经济支柱。赶超家不行，他的亲戚多在河北农村，日子都过得水深火热的，他在本市只有一个大伯，与他的父亲关系不好，早没有来往了。赶超曾经在家中的一家之主的地位，自从失业后被颠覆了，于红成了他们家的摄政女王，这也合乎居家过日子的规律，谁挣钱养家就得听谁的呗。偏偏赶超不会来事儿，经常有大男子主义的表现，于红在他面前腰杆越来越硬，他越拧巴着来，傲慢地拒绝着他那些孙二娘顾大嫂式的亲戚帮助。于红特别恼火，认定赶超是瞧不起他的亲戚们。两口子之间消停的日子越来越少，三句话没说到一块儿，吵架的日子越来越多了。
4: 于红亲自带儿子去了一次养貂厂，工斌高兴得满脸是笑，哥们儿的老婆儿子上山看他，他觉得颜面有光，口口声声嫂子长嫂子短，叫得很亲。他一边带孙胜参观，一边侃侃而谈貂的习性，俨然一位貂博士。孙胜听得兴趣盎然，收获多多。工斌留于红母子吃过午饭后，孙胜提出了一个要求，想借走一只已能吃食的小貂带回家去进一步观察。于红说，儿子，别让叔叔为难，这个要求咱们就免了吧。工斌却说，
3: 嫂子，别打击孩子的积极性啊，我侄子破天荒地向我提一个并不过分的要求，我怎么可以阻拦呢？不能免，我同意了。
4: 他当即让孙胜选中一只小貂，命卫貂工从大笼子里捉出，装入一个小笼子，让孙胜拎着。当时貂厂只有几名卫貂工和保安在，谁也不敢惹他不高兴，都不作声。于红又说，这可以吗？
3: 有啥不可以啊，完全可以，老板不在这儿，我就是老大，老板是我小叔的朋友，这点事儿我同意还不就等于是他同意了。
4: 龚斌的病确实好多了。无可争议的一点就是，他清楚许多人都哈着小叔龚维泽，该利用小叔招牌的时候，他毫不含糊。就在这会儿，老板开车到貂厂视察，他见一个半大孩子拎着笼子，笼子里还有只小貂，好生奇怪。他堆下笑脸，亲昵地问：“
3: 斌呐，这是哪一出啊？”
4: 龚斌就介绍道：“
3: 我一个好哥们那口子，这是我嫂子啊，当然也是你嫂子啊。我嫂子带着他们的儿子来参观参观，顺便借一只小貂回家养几天。我代表你同意了。”
4: 老板轻挠着眉梢，有点为难地说：“
3: 斌呐，行倒是行啊，可是他带回家为啥呀？这个貂啊，不是猫和狗，他根本不吃咱们人吃剩的饭菜啊。”
4: 老板想出个难题把小貂留下，不料龚斌却说：“
3: 我还真忘这茬了，多亏你提醒啊，等会儿啊。”
4: 他一溜小跑不见了踪影。老板也不跟于红和孙胜说话，走到一边去抽烟，搞得于红挺尴尬，心里抱怨儿子真不懂事，惹出这么多麻烦。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片刻之后，龚斌跑回来，拎了一网兜纸盒，纸盒里是冷冻加工后的貂食。
3: 你把这些貂食也带走啊！哎，谢谢大伯的提醒。
4: 他让孙胜也把网兜拎上了。孙胜谢过老板，替妈妈消除尴尬说：“
3: 我要写一篇关于貂的作文，参加市里的比赛，肯定能获奖，那就等于替咱们貂厂做免费的广告了。”
4: 人家老板根本没理孙胜，似笑非笑地问龚斌：“
3: 斌呐，没必要带这么多食儿吧？”
4: 龚斌说：“
3: 有必要啊，咋啦？你觉得带多了？”
4: 老板打着哈哈说：“
3: 你觉得有必要就有必要呗。”
4: 气氛便越发尴尬，虽然龚斌一点也不觉得。于红已经红过两次脸了，那会儿第三次红了脸，急欲脱身地对老板说：“谢谢，我们得走了，我们来主要是为了告诉龚斌一件事，并不是为了借走一只小貂。”他就告诉龚斌周炳坤出狱了，准备修房子。龚斌听了高兴得像孩子学飞机那样伸展双臂，绕着于红母子和老板翱翔，大呼小叫着：“
3: 周炳坤自由了，我哥们儿自由了，哥们儿万岁，自由万岁。”
4: 老板拽住龚斌哄调皮孩子似的说：“
3: 哎，行了行了，斌呐，别飞了啊，飞两圈行了，绕得我头都晕了。我问你啊，你那个哥们儿周炳坤，他哥是不是在外市当市委书记啊？叫周秉义，他姐夫是不是导演蔡晓光啊？”龚斌的病虽然好多了，终究没有完全好，他只知道自己小叔当上区公安局的副局长了，对炳坤的哥哥和姐夫是什么人从来没有关心过。他看着于红说：“我不知道啊，你问我嫂子。”于红连忙说：“
4: 啊，对的，是那个周炳坤。”
3: 老板又问：“那你们和周炳坤啥关系啊？”于红一时沉吟了一下，不知该如何回答。孙胜在旁边替母亲回答：“
5: 我爸和炳坤叔是好朋友。”
3: 老板再问：“有多好啊？”孙胜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于红替儿子回答：“
4: 好过亲兄弟。”
3: 哎呀，这么说来咱都是自己人了。老板笑了，看得出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他亲切地把一只手按在孙胜的肩膀上，高兴地说：“大侄子，一只不好养啊，再拿一只啊，有个伴儿不孤单，养死了没关系，不让你赔，自己人嘛，一只小貂算啥呀？”于红赶紧说：“
4: 别别别，您千万别。”
3: 孙胜也说道：“我不是养着玩，是为了写作文，
5: 借一只观察几天就可以了，几天之后我就给您送回来。哎哎，随你吧啊。
3: 老板摸了摸孙胜的头，招来一名职工，问有没有什么情况要汇报。那个职工说没有，一切正常。老板便对于红说，
6: 这么着弟妹，我也不查看养吊场了，正巧我开车来的，我送你们娘俩回家。
3: 于红赶紧说，
4: 哎，不必不必。
6: 哎呀弟妹，你客气啥呀，还不愿意给我个机会啊。
3: 说罢他搂着孙胜的肩膀向自己的车走了过去，于红只好跟过去了。
4: 龚斌跟着问老板，
5: 我过几天要帮周炳坤修房子，今天就算正式请个假呗。
4: 老板说，
6: 哎呀你有事还请假呀、啊、你干脆休息半个月得了。
5: 那怎么行，这里离不开我。
4: 老板听了哈哈大笑，站住转身郑重地问，
6: 听你自己把自己说得多重要啊，斌呐，我对你关照不关照？
5: 关照啊。
6: 有多关照？
5: 特别特别关照。
4: 老板拍着龚斌的肩说，
6: 那我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啊，以后见着你小叔把你刚才的话多说着点儿。
4: 龚斌眨眨眼反问，
5: 我刚才说啥了？
4: 老板对于红苦笑道，
6: 你看你看啊，真叫人没治，不管我对他多好，他在他小叔面前从来都不说，有时候反而说我的不是。弟妹你替我再嘱咐嘱咐啊，兴许你的话他记得住。
4: 于红便替老板嘱咐几句，终于让龚斌补上了人生常识一课，别人对他好应常挂在嘴边上说说，尤其要对他小叔说说，那样别人会舒服点，也证明自己懂事。
5: 那我只记在心里不行吗？
4: 不行。
5: 咋就不行呢？
4: 哎呀，别跟你嫂子瞎掰扯，我说不行就不行。
5: 行，我听嫂子的。
4: 老板从旁问，
6: 关键是你嫂子刚才说的话你记住了没有？
5: 我记住了，我嫂子让我经常在我小叔面前说，说你对我特别特别关照。
4: 老板和于红这才满意的相视一笑。孙胜假装没听到大人们说什么，只在一旁看笼中的小雕，似乎已经开始交流感想。
3: 老板对于于红母子两个态度转变的缘由，他们自然不知道。龚斌的小叔龚维泽提拔为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之前，组织部门照例要派人谈话考察。这种考察过去在公安系统内部进行，后来系统外的干部也参与考察，为的是防止出现小圈子的人情结论。周秉义一向享有正派之名，组织部门对龚维泽的提升又格外重视，便选派了周秉义进行考察。为什么格外重视呢？因为那个区可不是一般的区，是全市排在第一位的中心区、繁华区，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区，也是中央领导、外国贵宾到达本市之后必将莅临的区。全国人大或政协组织视察调研，只要到了本市，对该区之事也极为关注。当上这个区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很有可能升任局长，也很有可能继续进步成为市局的副局长。如果时机特别好，当上市局的局长也是有可能的。龚维泽50多岁了，当局长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继续进步成为市局的副局长，应该说上升的空间还不小。退休前升任副局长，这是龚维泽梦寐以求的。而社会各界人士，凡是需要经常与公安部门打交道的人，不少人都想在一位很有希望成为市局副局长的干部身上投点资下点注。
4: 养雕这事儿，不仅公共卫生检疫部门要管，还涉及公共安全，所以公安方面也管。几百只雕啊，万一逃掉几只伤了少年儿童呢？每年公共安全检疫部门例行检查，公安部门都要配合。雕厂的执照龚维泽审批过，他便上了人家老板的红名单，成为人家要努力接近的目标。 一名私企老板，不管干哪行，只要事业规模做得比较大，经济效益还不错，只要出手大方，想结识一位副处级干部，就一定能够如愿。管你什么部门、什么机构、什么系统的干部，一旦对方想要结识谁，不久都会让他成为座上宾，成为自己人。于是龚副局长变成了雕厂老板的好友，逐渐的无话不谈了。有一次在雕厂出皮子的季节，龚维泽向老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要一张上好的领子，说是送给周秉义妻子郝冬梅做条大衣领，向曾经考察自己的周秉义致谢。他说，
3: 哎呀，当初不少人争的这个岗位啊，人家几行关键的评语啊，白纸黑字就给我写下了，我不能如愿以偿了，连点小小的表示都没有吧，是不是？
4: 雕厂老板说，
3: 那是那是，那不是咱们这种明事理的人的行事风格呀。可是这一个大衣领子拿不出手吧，这样我用皮子与厂家换件貂皮大衣给你得了。
4: 龚维泽说，
3: 那不行那不行，一件貂皮大衣太贵了，人家反而不收了。
4: 老板说，
3: 做条像样的领子，那还不如用两张皮子做个围脖呢，这事儿你甭管了啊，包在老弟身上了。
7: 第94集，两种意见还没有完全统一，就在这个时候，斜刺里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把周秉义想去大学的愿望彻底的打消了。一位中央首长到秉义当书记的那个市里视察之后，曾与他有过一席深谈，过后对省委领导们说，好干部要用在刀刃上啊，无非两条嘛，一是临危受命，二是委以重任。当培养一名好干部不容易啊，从政局到政部，也就能为党担当十几年的重任，组织部门一马虎，就把好干部给耽误了。周秉义就是一名好干部嘛，他有临危受命的经历，而且表现出色，可以考虑再委以重任嘛。省委领导们就赶忙解释说，调到大学去工作是周秉义本人的愿望。中央首长说，党的干部还是首先要服从党的工作需要嘛，你们告诉他说，这话是我对他的希望，也应该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4: 由于这么一件节外生枝的事，组织上就将准备安排他去大学担任领导的计划搁置了下来。不巧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北京传来小道消息，那位首长因为受一起经济案件牵扯，被低调处理，很快就要从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曾经获得一位后来出了问题的首长的赞赏，这是官员升迁的大忌。就这样，周秉义工作调动或提拔的动议，一时都成了忌讳的话题，也只好冷处理了。然而，周秉义到底是周秉义，一些利益集团巴望着他早日腾出位置，一些他曾经得罪过的人等着看他的尴尬，他却仍泰然处之，该怎么当书记还怎么当书记。12年里，周秉义政绩斐然，他公正廉洁，两袖清风，建桥修路，改善市民居住条件，治理环境污染，保障食品安全，推进社保医保，增加就业岗位，推进菜篮子工程，稳定物价和社会治安，开展法治宣传。总而言之，除了没有直接给群众涨工资，一位书记所能做的利民惠民的好事，他基本上都竭尽所能做到了。有人说，当书记都12年多了，没见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还是让他趁早滚吧，再不走该有人撵他走了。说这种话的人毕竟是少数。涨工资的事儿也不是哪位市委书记能决定的，这年头一个市摊上一位好书记，老百姓就知足吧，不知道拥护好干部的老百姓，那也不是什么好老百姓。更多的市民这么说。
7: 周秉义有一种许多同级干部缺乏的能力， 他跟老百姓说话的时候说得下去，与青年们说话的时候说得进去，与知识分子说话时说得上去，与前任老领导说话时从来不会被软钉子顶回去。其实秉义并没有什么秘诀，只不过本着不谈主义，面对实际问题的原则说话而已。什么事儿体现了哪部分人中多数还是少数人的诉求，如果是多数人的诉求，可操作性怎么样，能做该做的怎么落实，暂时难以操作又该怎么进行耐心的解释。即使是少数人的诉求，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吗？等等等等。
4: 不久再次传来那位首长的小道消息，早先的小道消息纯属谣言，几天后首长在新闻联播中公开亮相。过了一两周，周秉义接到组织部门的通知，要求他尽快完成任内工作，做好交接准备。这个消息迅速在该市和省城传开了，市民一批又一批联名上书省委，希望能让周秉义再留任三年，将第三届书记任期做满，把他计划为该市民众完成的实事完成。省城里同样议论纷纷，人们不免猜测他回到省城将任何职，而这造成了与他同级或高半级的一些官员的不安，他们怕自己的位置不稳了。省委又接到了一些信件，不是联名上书，而是匿名揭发，揭发周秉义沽名钓誉，在自己长期担任市委书记的城市导演了万民挽留的闹剧。省委对揭发很重视，派人明察暗访，结果从民间获得了对周书记更多的好评。于是省城里的猜测一边倒，认为周秉义要么会回来担任市委副书记，接任市长之后坐上书记的位置，或三级变两级跳，直接回来当市长，过渡两年当书记。
7: 再说那个雕厂的老板，正是一个极其关注官场动态的人。其实谁当市长谁当市委书记，跟他把雕养得怎么样，把雕厂办得如何，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可是大小老板都希望认识更多的官员，结交更大的官员。别说他们了，许多老百姓也是这样的嘛。似乎谁认识的官员多，结交的官员大，便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更不是一般的老板了。先不论沾得上光沾不上光，没事的时候独自想想，聊天的时候跟别人吹嘘吹嘘，那也是很快意的嘛。对于大小是个老板的人，想认识更多更大的官员，则是出于安全感的考虑，出于做大做强的心机。当年有多少老板的屁股不加点擦不干净的屎呢？他们总希望处在保护伞下才安全。不管哪一行业的老板，要做大做强，没有官员相助行吗？反过来，不管是哪一行业的老板，如果得罪了所在城市的一二把手，也许只要对方在非正式场合说几句不利于你的话，你那老板也就当不出多大的好头了。雕厂的老板深谙这些道理啊。
4: 路上，雕厂老板问于红，
7: 这个周秉坤的哥哥周秉义究竟什么时候调回省城来啊？
4: 啊，他哥要调回来了吗？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7: 你不是说你丈夫跟周秉坤的关系胜过亲兄弟吗？
4: 是啊，我的话呢也许有点夸张，倒也不算夸张，他们的关系真那么好，都快30年了，不好也保持不到现在。
7: 妈，如果从他们上中学的时候算起，都30多年了。
4: 听了儿子的话，于红想了想，感慨道：是啊，可不嘛。你爸和秉坤叔叔虽不同班，但我听你爸说，他俩还有你国庆叔叔他们三个，中学的时候就爱在一起玩，参加工作后，关系断了一两年，1973年又续上了，这一续上就比亲兄弟还好了。有那么几年，每年春节他们都在秉坤叔叔家聚，妈和你爸 就是在炳坤叔叔家处上对象的。时间太快了。
3: 于红一时伤感于岁月如梭催人老，而自己的日子苦多甜少，不禁眼泪汪汪的了。
5: 你丈夫和周炳坤既然是那么铁的关系，你怎么连他哥什么时候调回省城都不知道呢？
3: 雕厂老板不理于红的心情变化，只管一味地问自己关注的事儿。
4: 我就该知道他哥的事儿吗？我一个普通女工，还是临时工，为什么非知道呢？实话告诉你，他哥我不是没见过，见过的次数多了，还有他姐，他当导演的姐夫都见过，不管我对他们还是他们对我都挺亲，那又怎么样呢？有非说不可的意义吗？
3: 于红有点不高兴了，雕厂老板居然还问，那你丈夫肯定知道吧？他的想法不是于红所能猜到的，如果龚维泽日后当上了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如果周秉义真的调回省城当上了一二把手，如果有那么两个高官成了自己人，那他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吃苦受累担惊受怕养这个雕呢？此时雕厂老板的内心反而很轻蔑于红了，这小老百姓到底是不能跟老板比的，说得可怜兮兮的，普通女工还是临时工，放了这么铁的关系不知道利用，那你怨谁呀？只能怨你自己呀！你普通，你是临时工，你活该，没人同情你。
4: 我丈夫肯定也不知道，他和周炳坤在一起从不打听周炳坤他哥的事儿。再说周炳坤不是刚从狱里出来吗？他俩还没见面呢。别聊他哥了，没意思，开了你车上的收音机听听广播节目呗。
3: 于红被问烦了，他不太高兴，不过尽量克制着倔脾气，不说让对方下不来台的话。好，听听节目，咱们不是自己人了吗？所以我才关心他哥的事儿啊，没事啊，别误会。接着车里响起了西北风曲调的流行歌曲，不知道哪位女歌星唱的，歌声高亢嘹亮，一吟三叹，真的是好歌和好嗓子。爱听吗？不爱听我换个台。
5: 听。
3: 孙胜这个高中生最近迷上了流行歌曲，于红也就说道，
4: 别换台了。
3: 车开入室内，于红心中忽然觉得有些自卑，他不敢让老板开到太平胡同，他怕老板见自己住的那么脏乱差的地方，那么寒碜的土屋而低看了他。他就在一个街区的街口叫停了车，说家就在附近，一拐弯就到了。孙胜也明白母亲的想法，默不作声。老板说道，哎呀，这里真是黄金地段啊，这没根底的人是住不到这儿的。说着他专门下了车，亲自为母子二人打开了车门，像专职司机似的。
8: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丁坤家修房子这天，赶超前脚刚到，于红和儿子后脚也到了。他是来向郑娟数落赶超的不是的，儿子呢则要在周家将小雕还给龚斌叔叔。最近于红和赶超又闹别扭了，诚心不和他一起来。丙坤当时不在家，他到街口迎德宝、国庆和龚斌以及进步去了。他想这些朋友想得很苦啊，哪里能甘坐在家里等呢？第一个先到的是赶超，已经在院外面和泥了。于红没理他，径直进了周家的门，将郑娟拽到了小屋，嘀嘀咕咕地诉说起来。孙胜则在大屋的小凳子上看书。受丙坤的影响，周聪也喜欢看书。当上记者之后，他更爱看书了。除了家中原有的一些旧书，他又买了几十本新书，并从旧物市场买了几个两层小书架摆在炕。

0: 在农村的小女儿。父亲牺牲之后，他家没了顶梁柱和主要的经济来源，原来的对象就跟他吹了。厂里一名工会女干部很关心这位烈士儿子的个人问题，为他做成了这桩媒。此事也得到了市里几位领导的批示，因为这么一来，不仅他这位烈士儿子的个人问题解决了，也等于为军工厂的老工人农村的家里办了一件好事。有了几位领导的批示，他妻子的户口顺利地从农村迁到了市里。进步的母亲因病早退，好在是烈士遗孀，退休金确保不拖欠，他的妻子也就没找工作，尽心尽力地照顾婆婆，做全职的家庭主妇。过了几年，进步也当爸爸了，到现在他的女儿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进步的工资加上他母亲的退休金，全家四口人的日子也还算过得去。张德海与进步的父亲常宇怀生前是老战友老工友，所以进步的母亲拿儿媳妇儿当女儿对待，婆媳关系好得没得说。进步比妻子大13岁，不折不扣娶了一个小妻子，还是一个长得挺俊的小妻子。进步的个子不高，妻子比他还高半头，却从来没嫌弃过他个子矮。而进步呢，也拿妻子当宝贝，两口子的关系一直很甜蜜。无论从日子的紧巴，还是从夫妻关系的热乎上来讲，进步正在过的生活宛如炳坤与郑娟当年的那种生活，他如今的幸福感也跟炳坤当年的幸福感有一比。
1: 听了进步的话，德宝解释说，春燕确实有事，区妇联组织一些同志到农村去进行好媳妇评比活动，还得两天才能结束。赶超说，
2: 净搞这些没用的事儿，吃饱了撑的，天下的好媳妇儿本来就有限，有些女人骨子里就只想做好闺女，根本不想做好媳妇儿。妇联宣传评比，她就会改变吗？
1: 大家都听得出来，她的话分明是说给于红听的。于红斜眼看着她说，
3: 那也得看做媳妇儿的摊上了什么样的婆婆，有那婆婆越老越刁，为老不尊，儿媳妇越让着她，他越拿儿媳妇不当回事儿，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不反抗，儿媳妇还是儿媳妇吗？不变成喜儿了？
1: 赶超朝他瞪起眼，刚要顶几句，炳坤向他递过烟去，小声说，
2: 算了，忍忍忍忍。
1: 炳坤已听郑娟说过他们两口子关系紧张的事儿了，很替他们纠结。郑娟也趁机岔开话，问国庆吴倩怎么没来。国庆说本想来的，昨晚得到一个消息，环卫部门要招30-40名临时工，不是扫大街，而是当本市几座公园里的卫生清洁员兼管理员。吴倩正愁没活干，很向往能挣那份钱，一大早就跑去报名了。炳坤问国庆在干什么，国庆说，
2: 还能干啥呀，蹲马路牙子呗，三天有钱挣，五天没钱挣的。要是吴倩再找不到工作，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1: 国庆那番话竟是笑呵呵地说的。郑娟告诉炳坤，国庆大病过一场，糖尿病并发症险些要了他的命，医生说回天乏术，是吴倩四处求偏方，细心呵护，百般照顾，才把国庆的命从阎王那儿夺了回来。从此国庆与吴倩的关系和睦，连性格也变了，再愁的事儿都能不着急不上火地面对。炳坤又问，
2: 哎，国庆，你姐在和顺楼的工作咋样啊？
4: 还行吧，都成老员工了。
2: 这首先得谢谢你啊，炳坤。第二呢，得谢人家白孝川白老师。你出事之后啊，当年你招的那批员工全换了，就我姐没换。那是因为白老师威胁路路通公司的人，说如果要是把我姐解雇了，他发誓要让和顺楼以后变成不和不顺永无宁日的地方。人家白老师还不是冲着他和你的关系，你和我的关系，才说出这种狠话呀。你哪天去看他呀，千万替我捎句感激的话啊。
1: 郑娟插话说，

0: 你姐能在那儿一直干到现在，也证明她本人表现好。
1: 那倒是真的，我姐干活实在，不偷懒不耍滑的，只要头让她负点小责，她就能全心全意的做好。要是出点啥小纰漏吧，人家头还没说啥呢，她先不能原谅自己了。也幸亏她的工作稳定，要不我现在早都笑不出来了。
0: 于红冲他儿子孙胜说：儿子，记住，以后啊，你参加了工作，一定要向你国庆叔叔他老姐学习，老百姓的儿子，只有那样才能保住饭碗。孙胜已经合上书听大人说话，他庄重地回答：
1: 我记住了，妈，您放心吧，将来不管干什么工作，我也会这样的。
0: 大家便齐夸孙胜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于红美滋滋地又说：我吧，如今谁也不指望了，谁也指望不上了，我唯一就指望儿子将来有出息，让我晚年能过上几年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我就知足了。赶超瞪着他想说什么，国庆用肩膀撞了赶超一下，赶超把话硬咽下去了。德宝此时长叹一口气，无精打采地对于红说：
1: 听了你的话呀，哎呀，我更觉得人生没意思了。哎，我指的是咱们这种人的人生啊，就好比是橄榄球啊，两头尖尖的，那就是咱们人生能过上的那么一点好日子。小时候穷高兴，到了晚年啊，也许无忧无虑啊，也许有些人就活不到晚年。中间那么多日子，总是在煎熬着呀，硬撑着过，没意思，越想越没意思。
0: 他一边说一边比划着橄榄球的形状，说完他还给了那只别人看不见的球一脚。赶超怪声怪气地说：
1: 没意思就死呗。德宝，哪天你想死了，我毫不犹豫的奉陪啊。
0: 于红环视着大家说：都听到了吧，这是人话吗？哎，咱们不跟他们掺和，咱俩聊咱们女人的事儿去啊。郑娟把于红扯入了小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穿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4: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5: 第95集。
6: 郑娟把于红扯入了小屋，国庆对赶超说：
5: 你对德宝的话太当真了，人家现在的日子还可以，怎么会想死呢？
6: 炳坤问德宝目前靠干什么挣钱，德宝说自己也吃起了文艺饭，谁家办喜事儿，什么公司什么单位举行什么庆典，哪家商店饭店开张，自己常被邀请去出节目，拉大提琴或讲个笑话什么的，便能接个红包。有的月份比在酱油厂上班挣的少，也有的月份比上班挣的还多。他属于业余文艺单干户，挺自在。国庆又对赶超说：
5: 赶超，听到没？自在才是人家德宝家的真实状况。春燕是公务员吧，人家德宝也是吃文艺饭的，这是很理想的夫妻搭配吗？人家咋会去寻死呢？
6: 赶超赌气似的说：
5: 我觉得活得太没意思了，肯定是真话。哪天实在想不开了，我干脆我就……你打住啊，12年了，今天哥们重又聚在一块了，你说点让大家心情好的话行不行啊？
6: 炳坤瞪着他制止道。赶超点点头，国庆悠悠地说：
5: 行了，开始干活吧啊。
6: 赶超忽然又说：
5: 你等会儿，你们还没正式认识一下我的红颜知己呢。
6: 他起身拎过小笼子，让大家看笼中的小雕。赶超家虽没有冰箱，但在门斗挖了个菜窖，儿子带回家的雕石就放在菜窖里，不会坏。那小雕在孙家吃足喝足，被当宠物养，毛色油黑瓦亮，长大了不少，机灵可爱，不怎么怕人。赶超炫耀说：
5: 怎么样，我请他出来，让哥儿几个见识见识。
6: 孙胜赶紧告诫说：
5: 爸，你别把他弄跑了，你整天上学，还不是我一天喂他几次啊，也是我逗他玩的，他早跟我熟了，还练我呢，有我在不会跑。
6: 赶超说着伸手入笼中，将小雕捉出来放在膝盖上。工兵也说：
5: 他应该跟我更熟。
6: 想伸手摸时，差点被小雕咬了一口。赶超停止抚摸，小雕就爬上他的肩，从这边肩头绕到那边肩头，再从那边肩头绕回到这边肩头，上窜下跳。虽都是些大老爷们儿，却一个个孩子似的，看得啧啧称奇。国庆说：
5: 到底是人养大的，一点野性都没了，训练训练就可以表演节目了。
6: 龚斌说：
5: 这是雕厂的第4代雕，基因都退化了。
6: 进步说：
5: 哎呀，虽然很可爱，也挺可怜哈。一年之后， 估计就该被杀了剥皮了。
6: 工兵解释道，
5: 不是一年后，两年后。一年后呢，皮还是太薄，两年后皮和毛都是最好的时候，带肉的骨头架子还可以卖到鸡场，搅碎了拌到鸡饲料里，听说吃了这种饲料的鸡生的蛋个大。
6: 进步说，
5: 哎呀，我要是预先知道啊，我可不买那样的蛋。
6: 赶超说，
5: 那这小雕以后的命咋样我还是决定不了的，喜欢一天是一天呗，喜欢一会儿是一会儿呗。
6: 他说着抱起雕，又微又亲的。德宝见状笑道，

0: 葛照，这家伙白天是雕，晚上是不是就变成美女钻你被窝里了吧？
1: 国庆瞪他一眼，训道：
0: 瞎说啥，当着人家儿子的面没个叔叔样。
1: 秉坤也认为他那玩笑开得不好，但自己12年后与这么多哥们儿见面，他一时也不好说什么。赶超却笑道：
0: 我儿子都大了啊，快成年了，听听无所谓。我不瞒你们几个啊，我还真做过这种梦，只是醒了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梦啊。
1: 话音刚落，小屋的门突然开了，于红在门内一手叉腰，一手指着赶超，双眉倒竖，厉声喝问：孙赶超，你还要不要点脸了？当着你儿子的面说出那种话，不害臊吗？咱俩这夫妻还凑合个什么劲儿呢？明天就离婚吧，趁早离了算了，你以后天天夜里做你的雕梦吧。小雕受那一惊，转眼从赶超身上逃了。工兵和孙胜急忙去逮，德宝大叫：
0: 哎，快关门啊！
1: 进步立刻将门关严。赶超望着于红，自知理亏，张口结舌，一时说不出话。其实他因为见了秉坤高兴，只不过想炫耀点什么。他目前的人生最无可炫耀，唯有那小雕可做一下炫耀的资本，逗大家开心开心，不料却激怒了妻子。这时赶超的样子好生可怜。郑娟将小屋的门关上了，小屋里传出于红的哭声。在他的哭声中，秉坤四人沉默无语，愣愣地看着工斌和孙胜逮小雕。他们俩终于把小雕逮住了，放入笼子里。秉坤等四人这才缓过神来。秉坤指点着德宝，想说什么，张张嘴，一个字没说出来。国庆猛地起身：
0: 哎，行了，干活干活干活，我早就说该干活了。
1: 他将德宝几个一一推出屋。屋里只剩秉坤一人，他愣了几分钟，起身进入小屋。郑娟和于红坐在炕沿儿，郑娟正在劝慰他。秉坤朝郑娟使了个眼色，郑娟闪到一旁去了。秉坤上前两步，低声劝道：
0: 于红，好了啊，别哭了。德宝和赶超他俩还不是在开玩笑吗？我们十几年没在一块聚了，一时高兴，哪句玩笑开过了，值得你生这么大的气吗？啊！你刚才当着儿子的面说了那么一番让赶超下不来台的话，你就全对啊？你在屋里再哭起来没完，儿子在外面听着心里是啥滋味啊？儿子都这么大了，咱们大人也得照顾照顾他们的自尊心吧。你忘了，你和赶超啊，你俩可是在我家认识的，也是在我家相好的啊。一日夫妻百日恩，贫贱夫妻别自分。你和赶超离，且不论赶超，你的日子会更好过吗？你儿子的感受会更好吗？你刚才那番话火气太大，连我的心都被伤着了。于红，算我求你行不行啊？你今天发的火发到此为止，行不行啊？
1: 秉坤说的自己心里也难受起来，还想说什么，嗓子发紧，说不成了，默默地转过了身。郑娟噙着泪说：除了一句，你刚才劝于红的话我都同意，就是贫贱夫妻那句，咱们几家都贫，这不假，可谁家也不贱，咱们谁家也没做过什么贱事儿。你那一句我要替你更正。秉坤说：
0: 于红，你要记住你嫂子这句话啊，我和她生活20多年了，头一次听她说了这么一句有水平的话，你要记住啊。
1: 于红终于不哭了，孙胜却在大屋里哭起来。秉坤两口子赶紧离开小屋，一起去劝。周家的房子如今成了光子片看上去最糟糕的房子，尽管当年打了地基，后来又在屋里支过钢架子， 但别人家的房子12年间年年有人修，里外墙皮越磨越厚，保护了墙皮内的土坯没变酥。周家的房子12年间里里外外没再磨过墙皮，地基以上土坯裸露的地方用磨子一扎，酥得掉渣儿。国庆叹道：
0: 哎呀，真是过意不去啊，都12年了啊，咱都没替他们家磨过一次墙，真对不住好哥们儿这仨字儿啊。
1: 赶超说：
0: 我磨我家墙的时候想过，可心烦的事一多吧，又给忘了。
1: 赶超他们还住在太平胡同的家，他和于红一下岗，连在别处租房子的念头都不敢起了。德宝一边磨墙一边说：
0: 这光字片的人家呀，除了盼望咱们市发生一场大地震，除了政府灾后重建，估计住上好房子的希望很渺茫了。
1: 进步马上提出质疑：
0: 你说啥话呢？那得死多少人啊，死后升天堂才能住上好房子。
1: 国庆旗帜鲜明地反对德宝：
0: 你今天吃错了药了咋的啊？咋净说屁话呀？
1: 德宝也生气了：
0: 住在这种地方的人家肯定户户都有下岗的失业的，有的人家还肯定不止一个，基本上那都是在苟活呀。
1: 德宝气得把墨子插在墙上。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德宝来炳坤家之前也窝了一肚子的火，他说自己在吃文艺饭，只说了比较光明的一面，不怎么光明的一面是常常是他去表演过后却拿不到钱，或拿到的仅是讲好的出场费的一半。像他这样的人背地里被叫做一混混，想要先拿到钱后演出门都没有，人家有帮有伙的根本不带他玩，所谓文艺饭也就吃不成。今天来炳坤家的路上，他绕了个弯去向一个招呼人讨钱，对方却说被自己花了，只能下次找机会再补给他。可德宝正等着那笔钱，准备带老母亲去看病。老母亲80多岁，风烛残年，不知哪天发一次烧，也许就离世了。德宝的气话刚说完，走出屋的炳坤接了一句：
0: 为了下一代不再苟活，咱们这代苟活着也得活着。
1: 德宝说：
0: 炳坤，不管我的话你爱听不爱听啊，别抬杠啊。我来呢，一是为了看看你，二是为了帮你家修房子。你被关了12年，现在自由了，作为哥们儿，我必须要来看你啊，否则对不起咱们当年的友谊。我再说一遍，今天谁也别跟我抬杠啊，我心里起火冒烟呢。
1: 赶超说：
0: 这哪儿跟哪儿啊，莫名其妙的。
1: 他本来也在磨墙，结果反而弄出了一个大洞，不得不用砖砌。炳坤说：
0: 你们都听着啊，我让你们一个通知一个到我家来，其实主要不是请你们帮我修房子，有沙子水泥和砖，我自己从从容容的修，4-5天也就完工了。我请你们来主要是为了想当面向你们表达一种深深的内疚，如果再不表达我心里憋得慌。
1: 赶超笑出了声：
0: 又一个莫名其妙，这比第一个还莫名其妙。
1: 龚斌怕弄脏了他那体面的保安制服，起码他自己认为是体面的，并且一向是新的，脏了以后貂厂会有人替他洗干净，熨得板板正正，旧了则发给别人穿，再发他一套新的。龚斌不干活，只监督，不时指出别人哪里做得不细致。德宝说：
0: 你把制服脱了，也帮着干点活，既然来干活，你穿这么一身算咋回事啊？
1: 国庆说：
0: 他就没想来干活，他是来显摆的。
1: 进步说：
0: 算了算了，他可以别干啊。
1: 龚斌也说：
0: 是，我可以不干，在哪儿我也什么都不干。
1: 居然没谁对炳坤的话有什么认真反应，他忍不住说：
0: 你们都停一下，都停一下。
1: 大家这才做出认真反应，都停了手中的活儿。秉坤把龚斌扯到一旁，命令道：
0: 你就站着别动，我下面的话跟你没关系，只跟他们四个有关系。
1: 德宝、国庆、赶超、进步四个人都诧异地看着秉坤。秉坤说：
0: 我对不起你们啊，请你们今天同时接受我的歉意。
1: 说罢他深鞠一躬。德宝等四人你看我，我看他，一个个大不自在。德宝炯炯地说：
0: 秉坤，你要是觉得我刚才的话你不高兴，你冲我一个人来呗，你弄这个景干啥呀？还连累他们三个一头雾水不干不尬的，这是干啥呀？
1: 秉坤郑重地说：
0: 德宝，你别误会，跟你刚才的话没有半点关系，你那是气话，虽然我不知道原因啊，我向你们鞠躬呢是真心实意的。我在里边的时候我就想象得到你们每家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我呢有个亲哥哥是当官的，还算是个不小的官吧，我也很希望在找工作这一点上他能主动帮帮你们，那也算是给了我这个弟弟莫大的安慰吧，让我觉得配得上你们这么好。可是呢，这十多年里我哥从来没有那点主动性，好像在他眼中我这个弟弟根本就没有你们这些好朋友似的，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表达一下自己的内疚。我在里边的时候呢就经常想，我一出来首先要做的是这件事儿。
1: 秉坤一说完，操起铁锹就开始和泥。德宝他们又互相看看，还是有点不明白。龚斌冷不丁大声说：
0: 你们干嘛呢？赶快干活啊，不抓紧干今天能结束吗？
1: 于是他们都默默干起来。到了中午，周家的房子从外看又像有人住了。休息时龚斌分午饭，每人一个面包、两根香肠，还有新蒸的馒头、一箱可乐随便喝。郑娟忙着拌两小盆凉菜，再做一道汤。于红终于被郑娟劝得心情好了些，也同儿子与大家一块儿吃饭。于红问儿子，在所有叔叔中谁的人生他比较中意。德宝说：
0: 于红，你这话就问得特别二，我们自己都很恼火的人生，你儿子哪会中意啊？如果赶超说你二吧，你又该跟他恼了。
1: 于红不好意思地笑了。孙胜却说：
0: 我觉得龚斌叔叔的人生我就挺中意的。
1: 大家都一愣。孙胜接着说：
0: 你看龚斌叔叔吧，什么工作不愿意干了想换就换，不愁失业，还不必老老实实的干，喜欢干点才干点，等于白拿工资。另外他也没有家庭负担，活得轻松愉快，乐乐呵呵的，我向往那样的人生。
1: 龚斌听了喜笑颜开。
0: 哎，说得好，我侄子的这话我爱听。
1: 赶超说：
0: 儿子，你龚叔叔那样的日子啊，不是谁都有幸能过上的。第一，你得先疯过；第二，最关键啊，你得有一个有地位的小叔啊。
1: 赶超难以接受儿子的说法，嘲弄道：儿子，妈不是经常教导你人活一口气吗？你那么想太没志气了吧。我认为你进步叔叔的人生才是你该中意的，妈希望你将来也能娶一个模样好、性格好的妻子，妈也会把她当女儿看待，你们有了孩子妈替你们照顾，一家四口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不求过得多么富足，只求过得平平安安。于红还是对赶超生气，他借机教育儿子。赶超说：
0: 听见了吧，啊，他亲口说的吧，一家四口没我啥事儿了，那我也得像进步的爸爸那样干脆成为烈士呗，成为烈士也得碰机会吧，啊，不过我至今还没有遇到，这怨不得我吧。
1: 赶超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起身往外走，秉坤立刻跟了出去，屋里的气氛一时又有些压抑。郑娟端上凉菜，无非是拌黄瓜、西红柿、粉皮儿什么的， 他觉出了气氛异常。

0: 反问道：“谁又惹谁生气了？炳坤和赶超呢？”国庆说：“
1: 哎呀，都到小院吸烟去了啊。”
0: 德宝说：“
1: 嫂子，你别疑神疑鬼的，没啥情况，你就快去做汤吧，都等着喝口热的呢。”
0: 德宝起身将郑娟推回厨房，搂着龚斌的肩说：“
1: 咱们这么多人，谁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呢？就是我搂着的这个家伙，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那么多的私企，没有那么多的私企，这家伙只有一个当公安干部的小叔，还是没法混到今天这如鱼得水的地步吧？所以，龚斌这小子是咱们中唯一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孙胜说自己相中他的人生了，那会儿我就想了，孩子说的没错。你小子自己说啊，你是不是改革的受益者啊？是不是？”
0: 德宝一次次使劲儿地按龚斌的头。
1: 是是是，我是，我千真万确，是是是。
0: 龚斌哈着腰，朝后反伸双臂，如同被批斗似的，做出悔过自新的样子。于红说：“德宝，你别欺负他，看人家刚过上几天好日子，你就来气呀。”德宝这才罢手，笑道：“
1: 可不是嘛，以前我见他一次心疼一次，想到的时候也心疼，现在我见他一次生一次气，想到的时候也生气，想不生气都没办法。”
0: 龚斌说：“
1: 你嫉妒朋友是不道德的，就我踹你。”我
0: 德宝嘴上这么说，却从身后将龚斌拦腰抱起，抡着悠了一圈又一圈。龚斌笑道：“
1: 哎，再来再来，我看看你有多大劲儿，抡啊。”
0: 国庆、进步和于红母子便都笑了，连郑娟也从厨房探出头看着笑。直到这时，周家才真的有了几分老友相聚的欢乐。
2: 第96集，
0: 德宝放开龚斌，喘着气说：“
1: 哎，老了，没劲儿了，你小子胖了，沉多了。”
0: 他搂了龚斌一下，拍拍他的脸说：“
1: 龚斌，不许生气啊，我刚才的话都是玩笑话，我可受不了老朋友相聚一个个愁眉苦脸，逗着开心解闷儿呗。”
0: 小院里，炳坤和赶超听着德宝的话也相视一笑。赶超又掏出了烟盒，炳坤制止道：“
1: 少抽点吧。”
0: 赶超犹豫了一下，把烟盒揣兜里，推推栅栏说：“
1: 哎呀，这都成这样了，也得修了。”
0: 炳坤说：“
1: 以后我自己修，你以后别再跟于红闹别扭了啊，日子本来就难，你俩还这样怎么过呀？再说孩子也大了，得照顾孩子的心情。我就不明白了，于红的亲戚们上赶着帮你找工作，你为啥推三阻四的？”
0: 赶超叹道：“
1: 哎呀，要是我连工作都得靠他亲戚找，那我在家里就更没地位了。这十几年里，我也不是没往家里挣过钱，我接连两个冬天当刨粪工，你还叫我怎么样啊？我是游手好闲怕苦怕累的人吗？我总想找个稳定点的工作，可是往往一个月半个月没活干，他就在家整天叨叨叨叨的。哎。”
0: 炳坤说：“
1: 一个月半个月没活干，那于红的压力可不就大了呗？你的话就叫不识时务，这稳定的工作能轮到咱吗？”
0: 赶超又叹道：“
1: 行了行了，你别劝了，你不劝我也明白，只不过有事我不死心啊。行了，尽管我听你的，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你别生气啊。我和国庆还真对你哥不满过，但是一想连你这弟弟亲弟弟都没沾上他什么光，我心里又平衡了。何况他当的是外事的书记，情有可原，要是他当的是咱们本市的书记，明知我俩在这水深火热中却一点都不主动帮忙，我俩肯定就不再登你家门了。”两个人正说着，炳坤的嫂子郝冬梅来了，两手都拎着两三个盒子。炳坤迎出小院，诧异地问：“嫂子，你不是前几天去看我哥了吗？”“
0: 啊，正好有车回来，你哥让我跟车回来一次，替他

0: 挨家挨户送这些东西，车上还有呢，跟我去拎吧。
1: 郑娟听到冬梅的话走了出来，她跟冬梅拥抱了一下，转身匆匆回到屋里接着忙活起来。秉坤和赶超放下接过的东西，跟随冬梅而去。一辆面包车停在马路口的路边，冬梅从车上递下十来个盒子，掏出手绢擦擦汗，这才说，
0: 不敢让车往你家门口开，怕被人看见说闲话。你哥支持那个市的残联办了个糕点厂，终于正式生产糕点了。中秋节快到了，糕点厂提前生产了一批月饼粽子，试销一下，看看市场反馈。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不少，我跟车回来按他写的名单送给朋友们。这些可不是剩下才给你和你的朋友们，你的朋友们也都在名单上，人人有份儿。
1: 秉坤说道，嫂子，正好我那些朋友都在家呢，你跟我回家见见他们呗，喝杯水聊聊天。
0: 哎呀，不行啊，秉坤，还有几家没送呢，有件事儿干脆就这会儿告诉了你吧。北京已经正式来了调令，你哥被调到教育部去了，报到时间紧，我送完车上的东西随车再回他那边去，得帮他整理整理衣服什么的。替我跟郑娟解释，我连你家门都没进，他别见怪。
1: 周秉坤双手拎着点心盒子，望着那辆车开走了，顿时生出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哎呀，我们周家从此只有我一家在本市了。赶超也失落地说，这些咱们都彻底指望不上你那哥了，一门心思当官，当了这么多年，听到过不少要重用他的传闻，结果重用到官场的边角去了，去教育部了。哎，确实就像郝冬梅所说的，那些糕点、月饼和粽子，连唐向阳和龚斌也有份儿。每份的盒盖上不仅写着姓名，背面还贴了一张红纸，写着人间自有真情在，山河依旧友谊长留之类的话，并且有周秉义工工整整的签名。大家都已经吃饱喝足了，却还是打开盒子吃了点，都说好吃。郑娟与秉坤有同感，眼泪汪汪的，突然起身进小屋去了。于红也跟着走进了小屋。
0: 下午，郑娟、于红母子和龚斌也都上手了。不知为什么，大家的话都少了，活儿干得快多了。5点钟左右，吴倩骑自行车来了，一下车，她搂着国庆就哭开了。上午去应聘，等到10点钟才开始，结束时已经中午了。说是公开招聘，要体现透明度，不给后门条子任何可乘之机，下午3点就张榜公布。他求职心切，没有回家，在街边小摊上胡乱吃了点东西，守着那地方等。总共招50人，不过就70-80人应聘，我觉得面谈的人对我印象不错，我不想来告诉你的，可一到家我心口更堵得慌了，不立刻跟你说说，晚上都没法做饭。听别人说早内定了，我这种实心眼的人是陪衬。他说完哭得呜呜的。国庆没什么管用的话相劝，只得反复说，
1: 别哭了别哭了啊，就当没那么回事呗。
0: 国庆这回乐呵不起来了，别人也不知该怎么劝，只有看着听着。德宝小声嘟囔，
1: 哎呀，这不过是公园里的一个临时的清洁工呗。就
0: 吴倩忽地转身对秉坤说，秉坤，你为我出点力吧，就算我和国庆一块儿求你了。我在公园里看到你姐夫蔡晓光了，他们在那儿拍电视剧，他和公园里招聘的人都很熟，一起说说笑笑的，你现在找他一下，我的事肯定有转机。公园里的清洁工不同意扫大街的，我做梦都希望有那么一份工作。大家的目光全集中在秉坤的脸上，他一时间满脸通红， 实际上每个人的目光都没什么特别含义，因为谁都不便表态，纯粹是一种自然反应。国庆训斥起吴倩来，
1: 干啥呀，冰坤刚回来没几天，你别给他找麻烦。
0: 郑娟却说，让他去试试吧，如果办成了，咱们今天不是都高兴吗？秉坤把目光从吴倩脸上收回，看看国庆，看看郑娟，壮士断腕般地说，
1: 行，那我就去。
0: 他问明是哪一个公园，登上吴倩的自行车去了。
1: 周秉坤赶到那个公园的时候，蔡晓光他们已经离开了，有人说转移到江边去了，具体在哪儿也说不清楚。秉坤接着赶到了江边，左找右找，终于找到了。蔡晓光见了他自然高兴，不但向他介绍自己手下的同事们，还怂恿他客串一个群众角色。秉坤哪有那份闲心呢，赶紧说明来意。蔡晓光顿时阴下了脸，一口回绝了，晚了，已经都公布了，生米做成熟饭了，帮不上忙了，听明白了吗？帮不上忙了。蔡晓光告诉秉坤，吴倩说的没错，公开招聘确实是个幌子，是为照顾一些退休的基层干部的情绪才想出的一个办法。所谓基层干部，是指科长、副科长们，他们退休了，一丁点权力也过期了。不过他们也是人呐，亲戚中也有下岗失业的，看在眼里愁在心里啊，所以采取那么一种办法为他们的三亲六故解决一份临时工作，而且还不需要公共财政支出。周少僧多，50个名额他们之间还争来争去摆不平呢，何况已经公布录用名单了，怎么帮呢？
0: 秉坤苦着脸问，
1: 那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0: 蔡晓光连连摇头，他见秉坤不悦，便又说，
1: 行了，我知道你跟国庆关系不一般，你看这样行不，你告诉他们两口子，就说我向你郑重保证了，吴倩的事儿我肯定挂在心上，但是要给我点时间。
0: 获得了姐夫的保证，秉坤的表情好看了些。
1: 其实吴倩目前有工作，听说能多挣点才动了心。行，那我就帮国庆找份工作，总而言之吧，我肯定帮他们两口子忙，就算替你哥帮。
0: 蔡晓光信誓旦旦。秉坤走时，他给了秉坤一个袋子，里边是5条烟。秉坤说，
1: 你这是干啥，你忘了我戒烟了吗？哎呀，没忘，你分给你那些哥们儿吧，啊，都是好烟，别人送我的，我也吸不过来啊。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秉坤家外墙抹完了，朋友们一个都没走，各自洗罢手洗罢脸，刷干净工具，整理好剩下的沙子和砖，坐在周家大屋里喝茶聊天。秉坤还没有回来，他骑走了吴倩的自行车，国庆两口子想走也走不了。他两口子不走，德宝几个也都不好意思走，怕吴倩觉得不关心他的事儿，只好陪着等结果。常进步说道，平心而论啊，咱们中国还是进步了，你看买面包不用粮票了吧，粮店里的细粮也随便买了，俄式红肠也吃得到了，还有水泥沙子砖油毡啥的，都是过去有钱也没处买的东西，得什么领导批条子才能买得到啊。德宝怪声怪气地笑了，哎呦，没想到你这么高的觉悟啊，不愧是烈士的后代啊。进步正色说道，德宝，你开我玩笑，别带上我父亲啊，我要生气的。郑娟也说，
0: 德宝，不许你以后再挖苦人家进步，人家说的也不是拍马溜须的

0: 刚回来前几天，整天一声不吭，像个木头人，怕主动跟别人说话遭白眼。我带着他到关系好的各家去串串门，他才去了。德宝，你丈母娘嘴快，把这十几年里光子片发生的不好的事儿，一股脑全讲给他听了。谁家跟谁家，因为巴掌那么窄的地方互相恨了几年，结果影响两家的半大儿子也互相仇恨。大年初几的，这家儿子把那家儿子一刀捅死了，判了死罪，被枪毙了。谁家的女儿，因为母亲反对她第三者插足，不听劝，结果啊，把老妈活活气死了。还有谁家的男人，因为下岗，一时憋气，把干部打伤，被警察带走，结果一家人的日子更没法过了。哎呀，炳坤听了呀，回来以后喝了几盅闷酒，哭了，对我说，他宁愿还一直被关在监狱里，也不愿意继续生活在光子片了。今天见了你们，他才高兴起来，才肯为吴倩的事儿去找他姐夫。往日他可不这样，跟我都好像没多少话可说了。
1: 就在这个时候，小院里有了响声，赶超起来一看，看见是炳坤回来了。他朝郑娟使了个眼色，郑娟收住了话。炳坤进屋之后，大家见他带着五条好烟，说是姐夫给的，都以为大功告成，无不欢喜。德宝、国庆和赶超三个人一时分起烟来，国庆和赶超各两条，德宝就理所当然地把一条中华据为己有了。进步不吸烟，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像看三个孩子分糖果。郑娟欣然地对于红说，
0: 看来我让他去还是对的。
1: 于红说道，
0: 他姐夫面子可真大，嫂子，我家赶超的工作也指望他姐夫了啊。
1: 赶超说，哎，炳坤，你姐夫介绍我干啥工作呀？无论啥工作啊，我都会欢天喜地的，你也操心着点我的事儿啊。国庆对吴倩说，你哑巴了你。吴倩这才不好意思地对炳坤说道，
0: 炳坤，多谢你和你姐夫了啊。
1: 炳坤比吴倩更不好意思，满脸通红，老大不自在地说，可是你那事儿吧，我没办成，我姐夫让我代他请你原谅呢。大家一下子都愣住了，炳坤把他姐夫的话说了一遍，大家这才渐渐地明白了。德宝一拍国庆的肩膀，安慰着说，哎呀，有他姐夫那么一句啊，炳坤也算没有白跑。国庆赶紧说，是是是是，没白跑，没白跑。吴倩也说，
0: 对对，有他那么一句话也行，我的事儿虽然落空了，国庆不是吃了颗定心丸吗？
1: 炳坤又对赶超说，你的工作问题吧，我姐夫也说了，他肯定也会挂在心上的。说得像真有那么回事儿似的，炳坤不禁再一次红着脸。郑娟比炳坤更有歉意，她红着脸恳求大家都留下吃晚饭。德宝带头说不了，家里还有事儿。结果大家都说家里有事儿，不吃饭了。郑娟一一拦着大家往外走，一边说，
0: 干了一白天的活儿，不留下吃晚饭绝对不行，那我和炳坤心里多别扭啊，谁也不许走，都得留下，回家不也得吃晚饭吗？不费事，炳坤和小聪预先买了不少现成的呢。
1: 说话间门一开，周聪下班回来了。待他向大家问好之后，郑娟问道，
0: 儿子，你叔叔婶婶们要走，你同意吗？
1: 不同意啊，叔叔婶婶都吃了饭再走呗。大家只好又坐了下来。周聪又说，妈，我碰到了杨姥姥，她急着要跟你说些什么话来着，你先去她家吧，我跟我爸会把饭弄好的。
0: 周聪所说的杨姥姥就是春燕妈。哦，那我去去就回。郑娟匆匆走了。郑娟一出门，周聪从桌上抓起烟盒，也不管是谁的，点着了就大口大口吸。炳坤说，
1: 你咋也吸烟了？哎呀，爸，你就让我吸一支呗。不行，掐了。
0: 周聪却继续吸。
1: 怎么了你？我管不了你了是吗？
0: 炳坤生气了。
1: 爸，我是有意把我妈支走的，叔叔婶婶也不是外人，趁我妈不在这会儿，我得先告诉你啊，咱家出不幸的事儿了。
0: 周聪低着头，只顾说自己想说的话。炳坤一愣，不理会儿子吸不吸烟，赶忙问：
1: 你大伯遇到不好的情况了？
0: 儿子坐在眼前，妻子刚刚离去，周炳坤的第一反应是他哥的安危。周聪摇头：
1: 那是你姑月月。
0: 周聪低声说：
1: 他俩都挺好的，过不了多久就会一块回国了。
0: 他又深吸了两口烟，眼中流下泪来。炳坤从儿子手中夺下烟蒂，国庆又从炳坤手中夺过去替他摁灭了。
1: 可你婶儿白天刚来过呀，我们都见着他了，这些东西都是他送来的呀。还有你姑父在江边拍电视剧，一小时之前我刚跟他分开的。车祸？你婶儿？是你婶出事了对不对？
0: 炳坤双手扳住周聪的肩，晃得他前仰后合。
1: 爸，是我哥啊，楠楠。
0: 周聪哭了，连连点头。炳坤就是没想到楠楠会遭遇什么不幸。楠楠在美国名牌大学攻读博士，公派留学生，前程似锦，既不属于周荣母女那种漂泊海外的人，也非周秉义那种在官场上如履薄冰的人，他会出什么事儿呢？楠楠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还写着自己一切都好啊。德宝他们看着听着也替炳坤着急得不行。
1: 哎呀，你快说，急死我了，你哥到底咋了？
0: 楠楠在法国与周荣和月月母女相聚数日后，刚回到美国的大学里，导师便愉快地告诉他，校方批准他做导师的助教了。在美国，导师有极大的自主权，威望高的教授尤其如此。因为助教有薪酬，大半的薪酬要由校方出，程序上仍需校方批准。周楠的导师是研究东方法治建设的权威，需要很多案例来支持立论，这方面周楠的帮助必不可少。导师乐于由他这一名中国学生来做自己的助教，不料此事引起了一些误解和妒忌。一天即将下课之际，有位男生突然闯入教室，举枪乱射，枪口对准一名女学生时，周楠挡在了女生的身前。闯进来的男生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手枪却卡壳了，对方旋即调转枪口对准了另一名吓呆的女生。周楠第二次以身掩护，手枪又卡壳了，枪口再次转向了束手无策的老教授。周楠以为枪中没有子弹，扑了过去，枪响了，一颗子弹射入了他的胸膛。首先获知这一不幸的是月月，接着是周荣。一个多小时前，就是周炳坤在江边找蔡晓光那会儿，周荣把国际长途打到了周聪工作的那家报社。
1: 周炳坤再次摇晃着周聪，大声地问道：你哥目前到底咋样啊？啊，是死还是活呀？
2: 爸，你要挺住，我以后没哥了。
1: 周聪抱住父亲失声痛哭起来，朋友们全惊呆了，谁也不看谁，谁也说不出话来，一个个泥塑似的看着他们父子。周炳坤目光发直，张了张嘴，喷出了一大口血，倒在了 周聪的怀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审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

0: 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1: 大道理，杨直也说不了多少，就给列祖列宗唱一段我自己写的《长河》，就当给祖宗们再垫一杯薄酒了。开枪之后，吓我一跳。这听上去完全是周信芳在唱淮海戏呀。从平遥宫的北上到我的南下，唐伯简明扼要地把清江浦谢家的历史梳理一过。几代人，或为事业，或为志趣，或为生计，谢家的经历竟一直不曾远离运河左右。我明白唐伯昨夜为何没休息好了，他是熬到了半夜，把我编进了唱词里。除了管理人员，永思园里只有我们俩，唐伯把声音彻底放开，苍凉宽阔，悠远绵长，整个唱段里听得见洪波涌起，涛声阵阵。唱完了，唐伯拉我一起跪倒在祖先坟墓之间的空地上行跪拜之礼。离开墓地，我们俩边走边说，唐伯跟我提起一件事，他小的时候见过祖传下来的几册记事本全是洋文，不知道是不是平遥宫的手记，文革之前捐给了本市某图书馆保存，此举也是遵平遥宫之命。当初构思长河时，他去该图书馆查阅，被告知他们找不到这份资料。图书馆半个世纪来遭遇到的磨难也不比任何一个人少，开开闭闭，被洪水淹过，被大火烧过，被小偷盗过，搬家就四次，早就不知道丢哪里了。唐伯与他们理论，怎么能如此慢待捐赠的物品呢？工作人员回答，啊，是啊是啊，这要是早生几十年就好了，是吧？拼了命我也会保护好你们家捐赠的资料，不仅保护好那些珍贵的手稿，顺便的把一些孤本也给保护下来。但可惜的是我没法早生几十年呢，是吧？真是遗憾呢。阴阳怪气的工作人员把我唐伯气的是鼻歪眼斜，但是气也是白气。我诚挚地邀请唐伯在方便之时去北京，一为做客，二是想把唐伯请进演播厅录制大和谈的一部分，他不置可否，只是嗯嗯嗯。在十字路口分别前，我到最近的一家银行取了卡里最后的10000块钱现金，5000块钱请唐伯和伯母笑纳，另外5000请唐伯转交养纯婶婶。来去匆匆，没带礼物，也未及登门拜访，区区5000块聊表孝心吧。而且这也是我父亲的意思，唐伯坚决不收，但最终没拗过我，装进了裤兜里。回到北京，手机活过来了，从早想到晚，业务的、饭局的、借钱的、要债的、打错的、骚扰的，前妻和儿子也是步步紧逼，继续以儿子的名义要挟我，已经成了前妻每天一记的醒神咖啡。当然我也用手机去联系业务，去约饭局，去求爷爷告奶奶的拉赞助。嘿，这日子呀的确是不好过了。总的来说，这个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基本上没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我想听的声音总也不出现，想看到的短信也是迟迟不来。一天，两天，三天，

1周、2周、3周，我有了淡淡的绝望。人到中年，与感情的深入和绝望都有了点分寸，我依然信守不请安，因为这是我答应过孙艳林的。第四周的第一天，头天晚上睡前，我在望和历上又画了一道斜线。第三周的最后一天过去了，从淮安回来，我开始向母亲学习，在床头一本新的望和历上做标记，斜线之外偶尔会加一两个关键词，这是一天的日记。这一天我写的是抵押，借债不成，只能先把房子抵押出去。大和谈的几个新策划出奇的顺利，瑞拍克、西蒙·格朗瓦尔已经谈妥，再打磨一下本子就能实地拍摄了。唐伯谢阳指也没问题，我鼓动老头给他打了个电话。多少年因问断绝。电话通了之后，一开始俩人还矜持，对话的粘性堪忧。艰难的3分钟过去，两个老头抱着电话就哭开了。唐伯说，但凡需要，他还可以从大闸口游到水门桥，随便拍。我想好了，唐伯的这一部分起自他唱齐派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到他唱淮海戏《长河》为止。周转资金的确出了问题。周转资金的确出了问题。下午小王找我说，账上要见底了。要不接下来的几个活先缓缓。我说不行，打铁要趁热，气儿不能在咱们这儿先泄了。他又提议，那这两个月的工资和奖金先停掉。我说更不行，兄弟姐妹们都指着这血汗钱养家糊口，伤天害理的事儿不能干。他还要再说，我挥了挥手，说洒家自有道理。小王出了办公室，我就开始在一张白纸上画小羊。我哪有那么多道理呀？我给前领导打了个电话，这狗日的还算念旧，亲自接了。说真是没办法，大和谈的准下马状态也不是他的意思，上头没信心呢。我知道，这是当官的一套修辞，但凡为难的球都踢给上头，这上头是谁有没有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以把球踢出去。挂了电话，我把可以当债主的朋友列了一串名单，抽了根烟又一个个化掉。哎，我是真开不了口啊。在今天借钱，哼，比借人家老婆用还可耻。就剩抵押房子这一条路了，一拍桌。

0: 7:45，我以为是闹钟响了，听铃声又不对，是电话。我闭着眼摸到手机，说了一声喂。对方说，是我。我的眼睛啪的睁开，一瞬间就醒透了。是的，是孙艳林。哟，孙老师，您这是叫早服务吗？少来。我问你个问题。啊啊，请指示。从淮安到北京，运河断流了，如果还想坐船一路北上，有可能吗？听完我有点懵，人是醒透了，但智商还在睡着，这丫头啥意思呀？但是凡事得往好处上说，这是原则，所以我回答，当然当然，必须的。那比如呢？你看啊，他既然曾经畅通过，对吧，就没有理由一直断下去，人心齐泰山移，所以说呢，请孙老师相信，只要想，哎，迟早会接上的。好吧，算你及格了。我听到孙艳林的手机里传来呼呼的风声，他说，我在运河边。
1: 哪个运河边啊？
0: 你家楼下的运河边。
1: 我蹭地坐起来，跳下床，抓起一件外套就往外跑。
0: 母亲从外面买过菜刚回来，正给我准备早饭，问我着急忙慌地干什么。外面风大，换双鞋再出去。我说等不了了，回头再说。穿着睡衣睡裤和拖鞋，拎着外套已经到门外了。一路小跑啊，在滨河路上就看见了孙艳林，他真的站在运河边，戴着棒球帽，风把一部分头发吹到他的脸上，脚边是个拉杆箱。他看着我像个酒肉和尚一样风风火火地跑过去，慢慢地笑了。
1: 你来了。
0: 嗯，来了。
1: 哎，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
0: 网上搜到你的工作室，不都在西上园吗？
1: 哎呀，孙老师果然聪明。
0: 又来了。从家到河边这一次多少步？
1: 1062步。
0: 我说着一把抱住他，嘴就往他脸上凑，两步并做了一步。孙艳林坐着样子推我，哎呀，下了火车就打车过来了，我脸还没洗呢。
1: 哎呀，我不嫌弃我。
0: 我支支吾吾地说，已经亲上了。
1: 哎呀，我也没洗。
0: 我们在河边抱了10分钟，散步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孙艳林说，哎呀，行了，别人都看着呢。让他们看去吧。在台里客串主持的时候，走大街上还有不少人能认出我，现在不干了，人也胖了2圈，室内戴墨镜恐怕也没人注意我了。在这河边认识孙艳林的人更是一个都没有。我把他抱得更紧了，半个人被我包在了外套里。10分钟后我提议回家，早饭应该准备好了，他想先去我的工作室缓一缓。从决定订票来北京，这几天像坐上加速度的过山车，32年都没这么快过，他有点晕。也是，理解时间本身也需要时间嘛。这会儿小朋友们正好还没上班，我拖着箱子陪他慢慢地走。他说，从河边到工作室这一次需要多少步？
1: 5072步。
0: 因为拖鞋吗？
1: 不是，因为你。
0: 2014年，小博物馆之歌。

0: 半个小时的午休里，六个未接电话，都是济宁店的店长打来的。周海阔在船头上坐下，开始泡他的醒神茶。他瞟了一眼手机，如果五分钟内承诺再打过来，又说不出这般催命的理由，他会考虑让他回家休息几个月。周海阔带着承诺做了五年的金砖博物馆，以为把他的燥气都消磨掉了，这才一年，火气怎么又回来了？小博物馆号慢悠悠地行进在运河里，就算慢也比货船快多了，照这个速度两个小时就能到济宁店。小博物馆号介于游船和快艇之间，分上下两层，外表看不出土豪，内里也不奢华，但是舒适简便。船头小博物馆号五个字是从米芾的碑帖里集出来的，这是周海阔巡视他的连锁民宿客栈的指定交通工具。十二家连锁客栈都临水分布在运河沿岸，他从苏州坐上船，南下可以到杭州、绍兴、宁波，北上可以至济宁，如果继续北上聊城、临清，就把小博物馆号暂停在济宁店的小码头上。运河水过不去，那一段只能坐车。客栈也叫小博物馆，小博物馆连锁民宿客栈。周海阔刚喝第二口茶，四分三十秒，承诺的电话又打来了。周海阔说，这是天塌了还是客栈塌了啊？承诺肯定能听得出来老板声音的温度有点低，但是他也没办法。哎，周总，那位先生催得实在太紧了，希望半秒钟之内就赎回罗盘，撒泡尿他都跟着我。周海阔说，两个问题，一，那不叫赎，那叫买，我们可以卖也可以不卖，不存在必须如何如何的义务。第二，就不能找个借口拖延一下吗？承诺说，哎呀，周总，非常抱歉，我知道您可能在午休，但是那个兄弟呢，他也不容易，他着急赶路，他那船就等在码头上，分分钟的都是钱呢。他用的是熟字，我就顺嘴跟着说了，意识还是不够啊，我的错，我的错。承诺的声音越来越低，急人之所急，这也是稀有的美德了。周海阔想，那就算了吧。行吧，你跟他说，这个我需要面谈，等不及就下一次经过的时候再谈，或者等两个小时的费用是多少，一会儿我付他。放下手机，周海阔继续喝茶。旁边的椅子上有本吴强的博物馆。四月底的运河非常美，从苏州过来一路上繁花盛景，春天是越走越深，尤其是北国的槐花团团簇簇，半树雪白，哪个方向的风吹来，浓郁的香甜之味都经过鼻尖，深吸几口即可以当饭来吃。夹岸的杨柳高大蓬勃，运河像一条被驯服的巨蟒在平缓地游动。这种时候，周海阔更有穿行在大地的血管里的感觉。那个打算赎回罗盘的家伙叫绍兴池，卖给小博物馆客栈不过一年，成交的时候没费劲儿，送上门了。某日，周海阔正在客栈的茶吧里摆弄一副对联儿，这是刚从70公里外的一个中学教师家里收购来的。 内容是冯友兰先生晚年的学术自勉联：铲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字自然不是冯友兰先生写的，也非某位知名的书法或学问大家。周海阔照着落款上网搜，电脑上关于书写者的信息一条也没有。他请教过那位田老师，田老师也是一脸的茫然，只说是先父的遗物，20个年头总该有了。田父是搞地质的，大半生在五湖四海奔波，结交几个外地的书法家完全可能。字儿是真好。田老师要价5000，周海阔给了8000，5000给对联，剩下的3000只为对联的内容。这副字面联也只有冯先生赚得出来。周海阔把它挂在客栈最重要的公共空间里，客人们喝茶读书时抬头看见它，若能有所思，这意义就达到了。客栈的工作人员给挂歪了，周海阔正站在梯子上纠正。承诺进了茶吧，外头来了个小伙子，有东西要卖。小伙子从提包里捧出一团东西，打开红绸子，还有一层黄绸子。打开黄绸子是一个黄花梨木的圆盒，盒盖还没打开，承诺就附在周海阔耳边小声地说：这是罗盘。果真是罗盘。罗盘上的意大利文让周海阔的心跳突然加速。即便罗盘的玻璃表面布满了毛细血管似的裂纹，他也看得出来这是好东西，老物件里的好东西。卖罗盘的小伙子就是绍兴池，他说急需用钱，3万。周海阔就问：这是哪儿来的呀？绍兴池说：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我爸呢传给了我。
1: 哦，
0: 那为什么要卖呢？我跟朋友合伙办了个厂子，遇到一点麻烦，得补个窟窿。周海阔给绍兴池倒了一杯日照绿茶，让他在小会议室里稍坐片刻。他把承诺叫到外面。承诺说，半年前客栈里住过一个女艺术家，既画又拍，就沿着运河两岸走，早出晚归，晚上回来早，会在茶吧要一壶陈年普洱，看书或者处理照片。那一天下雨，客人不多，他忙完了就在女客的对面坐下来聊上了，茶钱算他的。民宿客栈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这人情牌必须得打好。女艺术家正把数码相机里的照片导入电脑，承诺顺便看了几张，其中一张照片上就有这个罗盘。女艺术家拍了船民的婚礼，这是一个系列，拍得相当漂亮。因为小博物馆，承诺也算是半个运河人，照片里的运河生活还是让他脑洞大开。女艺术家用相机把你模模糊糊感觉到的东西准确地表达出来了，一条千年长河的历史感、沧桑感和命运感。艺术家就是艺术家呀。这个女士讲了这个罗盘的故事，她把罗盘传承交接的那一瞬间给拍了下来。周海阔问承诺：你们知道这是个意大利罗盘吗？承诺摇头说：
1: 不知道，我们又不像周总您出身于意大利语世家。
0: 二人返回小会议室，绍兴池的茶早就喝完了。周海阔又问他：传家宝确定要卖？
1: 绍兴池说，这再好的东西没用了，那也是废物。周海阔说，知道这是意大利产的洋货吗？绍兴池说，管它土的洋的，方向指对了都一样用，指不对外星人造的那也白瞎。周海阔说，恕我直言，这是传家之物，最好还是征求一下令尊令堂的意见吧。绍兴池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如果因为玻璃面破裂影响了品相，可以降一点，28000怎么样？最少25000，不能再降了，实在是不小心掉在地上，要不是摔了一下，没准就不卖了。周海阔给绍兴池添了茶水说，不着急，喝完这杯再做决定，你可以再想想。绍兴池拿起一只空杯子，一杯茶在两只杯子来回倒腾两次，端起来又吹了吹，一口气喝下去。周海阔对承诺说，那好，付钱。客栈吧台后面是一堵墙，墙上嵌着一个多宝格，那个罗盘被放在多宝格核心的位置。如果说选一件小博物馆客栈济宁殿的镇店收藏，无疑就是这个罗盘。承诺给他定制了一个木头支架，碎玻璃的那面倾斜着对外，好东西不怕破。所有刚进店的客人开始都会因为客栈的名字纳闷，一旦住进来，很快又会为店名叫好。小博物馆的确不像个客栈名，但你明白了这家客栈的特色，你就不会为店名纠结了。它的特色就是像博物馆那样有收藏，收藏有当地特色的老物件。目前客栈连锁12家，从宁波、绍兴、杭州一直沿运河往北到临清，每一家店只收藏客栈所在地的古旧稀少的好东西。这些老物件曾经深度参与了当地的历史发展、日常生活和精神建构。在他们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之前，小博物馆尽力将其留下，为本地存一份细节鲜活的简史。客栈通过各种渠道把老物件收购来，根据类别做相关搭配，装饰到大堂、客房、茶吧、小会议室。每家客栈只有10来间客房，最多不超过20间，所以收购的古董必须精挑细选，稀有珍贵，还要有地域特色。对于收藏，周海阔是专家。金砖博物馆经营了8年，在主题博物馆里已经是后起之秀，从收藏理念到场馆设计、馆藏布置都堪称匠心独运。这个金砖当然不是银行和金银店里的大黄鱼、小黄鱼，而是烧制独特的地砖，又称玉窑金砖，中国传统窑砖烧制业中的珍品。古时候专供皇城宫殿等重要建筑铺地用，2尺见方，质地坚细，扣之铮铮然有金属之声，故名金砖。故宫的太和殿里就铺了4718块金砖。懂行的人肯定知道，金砖产自苏州，因为苏州土质细腻，含胶状体丰富，可塑性强，烧制出的金砖坚硬密实。苏州又靠近大运河，交通便捷，打包后上船，催马扬帆，一路直达帝都。好东西也有厄运，到1908年，光绪34年，金砖作为皇家御苑的特需品的生涯走到头了。
0: 这一年，光绪帝驾崩，金砖停作。接下来，溥仪的皇帝也没做几年，大清朝结束了，还修什么帝都皇城啊？幸运的是，金砖的制作工艺薪火成传，留到了今天。苏州还留存几家金砖窑，作为奢侈品的生产基地。尽管早已经是夕阳产业和博物馆艺术，还是有几家活得不错的。因为京城和众多故都的宫殿隔三差五还需要修缮，此外尚有华美的新建筑和土豪的家居装修要使用。这其中有一口窑是周家的。周家窑在苏州肯定算不上利税大户，但在业界小有名气。周家烧窑是半路出家。周海阔的父亲年轻时赶上文革的动荡，一个人跑东北，躲在原始森林里跟当地人一起烧炭。烧了几年，天下太平后，带着烧炭的手艺回到苏州。有一家金砖窑被破了四旧后，一直没缓过劲儿来。眼看着窑火彻底灭了，周海阔的父亲来到窑口，用烧炭的热情和技艺重新把窑火给燃起来了。火越烧越旺，砖越烧越多，窑厂越做越大，周父就把窑给盘下来了。开始是厂，接着是公司，现在成了集团。除了烧窑，餐饮业、房地产、医疗卫生和教育都涉足了。开始挣的钱细得像根竹竿，现在滚雪球似的变成了一个胖子。父亲很早就开始培养周海阔，家族产业，长子早晚要接班的。但周海阔不喜欢，他想干点闲散安静的活，就跟父亲商量，金砖的事儿让弟弟干吧，又要大生产，又要搞营销，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他弄不了。他想做一个博物馆，你们把金砖烧出来送出去，我把金砖留下来放进历史里。父亲不答应也没办法，数钱跟其他任何一种职业都一样，没有激情肯定不行，那会越数越慢，越数越少。父亲对他做博物馆也很支持，虽然年轻时受自己当意大利语教授的父亲的牵连，没念成大学，成了个粗人，但是周家说到底还是书香门第，历史与现实的情怀都不会缺。父亲把支票往周海阔的面前一推，做继往开来的事儿，乃百年大计，需要多少数你自己填。周海阔就在当年金砖上船的老码头附近找了块地，建起了他的金砖博物馆。搞收藏是他喜欢的，所以博物馆做得好。搞收藏是他擅长的，所以小博物馆客栈做得好。有一年，他去大理看苍山洱海，住进一家名叫菩萨的笑的连锁民宿客栈。住过了大理的这家菩萨的笑，他又去住丽江的菩萨的笑，接着住了成都和杭州的菩萨的笑。这家连锁的客栈启发了他。经营客栈的是个读书人，博览群书且有高妙的见解，他完美地利用了书这个元素。像样的民宿客栈都堆满了书，大多是从旧书市场论斤买的，码好了一排排一摞摞一架架放着，装着样子，极少能把书有机地融进客栈，成为客栈血肉相连的一部分。菩萨的笑做到了，院墙里嵌着书，花园小路的石头是一本本打开的书，走道的墙上镶着玻璃镜框，端正地放着至少半个世纪之前珍贵的善本书， 每一家客栈都有一间别具一格的阅览室，图书一打眼就知道是行家的精挑细选，一本大陆货你都不会找到。书吧里喝茶和咖啡的杯垫都做成荷马史诗、神曲、浮士德、战争与和平、红楼梦的书影形状。每间客房有个形状各异的书架，摆放着国内外某一位大作家推荐的十本书。这十本中若是哪一本书的作者尚在人世，你看到的这本书一定是作者的签名本。经营者介绍，只此签名本一项就花费了他们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他们认为值。十本书中，客人在退房后可以取走任意一本，普通版本免费，签名本和稀有贵重的版本需支付必要的成本费。因为书，菩萨的笑跟

0: 一堆小零碎儿。周海阔明白历史细节的重要性，舍不得扔，就分门别类的带回苏州。但是这些东西堆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越积越多。而他自从尝到了发掘运河沿线丢失的历史细节的甜头，就收不住手了，老想着跳上船就往外跑。这是病，很高雅，但是再高雅也是病。尤其对周海阔的父亲来说，这病必须得治。金砖博物馆只烧钱不挣钱，但那是正事儿，必须做。但是你整天沿运河上蹿下跳，收购那些针头线脑、磨盘榔头，这种只烧钱不挣钱就不对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钱再多也是血汗挣出来的，不能这么糟蹋。朋友建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一个地方建一个博物馆。这也不靠谱，公家的博物馆建得雍容华贵，藏品又能直接跟考古发掘挂上钩。法律规定，成千上万年前的东西挖出来，必须送到这样的博物馆里。就算你建得再堂皇再浩大，你也没资格染指，你只能针头线脑的捡点人家不要的小东西。周海阔闹心呢，跑到苍山洱海之间来抒发难酬的壮志，住进了菩萨的笑。看见客栈里这么多书，脑袋一亮，就像当年父亲在冰冷的窑坑里点起了一把火。这为什么我就不能做连锁的民宿客栈呢？周海阔又跑了几家有特色的客栈，然后找专家做了详细的咨询。回到苏州见父亲时，手里攥着一份可行性报告。父亲把弟弟找来，爷儿仨开了个会。弟弟说，可行，哥又喜欢，这事儿能干。父亲问，民宿这两年倒是个新兴产业，势头正好，只是涉及经营，你没问题吗？周海阔答道，兴趣是最好的内驱力。弟弟说，正好，哥哥喜欢运河上下跑，真做起了连锁客栈，你啊，就可以天天在船上了。父亲最后问，那你打算取个什么名字呀？周海阔说，如果注册成功，就叫小博物馆。就冲这个名字，父亲放心了，儿子会把他当成事业认真来干。有金砖博物馆在前呢。爷儿仨举起茶杯，为了周家新开辟的一份产业，尝了尝这最新的碧螺春。金砖博物馆是个公益事业，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日常管理上了道，周海阔就可以从事务性工作中抽开身，大部分精力倾斜到连锁客栈的选址、建设、试运营和正常营业上。4年时间，12家小博物馆沿运河次第诞生，现在营业也基本都进入了正轨。每1到2个月，周海阔就会坐着小博物馆号从南到北例行巡视一轮，若哪家门店遇到特殊问题，他会特事特办，1个月跑上2、3趟。济宁殿，周海阔有特殊的感情。选址时他力排众议，放在现在这个所有人都不看好的位置。为了拿下这个选址，他有生以来头一次把自己喝断片了。醒来想了半天才明白自己在哪儿。12个客栈里，济宁殿的收藏，他也是最满意的。并非收藏之物多么稀有和值钱，而是现有的收藏品已经能够比较全面地勾勒出济宁这座城市，作为运河重镇的日常生活的历史脉络。 他看中济宁店，所以把跟了他5年的承诺放到这里做店长。济宁店在运河边的一个古镇附近，现有的民宿为了客流量都扎堆在镇上。小博物馆撤出来一段距离，坐落在主河道和一条支流的交叉地带。那个地方视野开阔，周围的河道里长满了一人高的芦苇和蒲草，春夏绿，秋冬黄，自然宜人。周海阔之所以对这个位置动心，就是看上了此处的野趣。他犹豫不决，反复走过这一段水路时，发现有不少年轻人来芦苇荡中看野鸡野鸭和拍照。但是这里实在太野，他们来得谨慎，拍得也谨慎，尤其是傍晚，他们早早就散尽了。周海阔就想，如果客栈坐落在这里，有了人气儿，再将周围的野趣稍作人工的整饬和设计，等于自带流量，天然地拥有了一个小型的野生公园。他找来同济大学搞设计的朋友，先出一个简单的设计方案，两个人一对，没问题，就他了。父亲和弟弟那里，他给出的理由是，民宿的可能性需要全方位的探索。这个决策完全正确。客栈刚经营半年，旁边就跟上了第二家，接着第三家。小博物馆开辟了一个新的阵地，自然成为了领头羊。选址之后就是置地，这片土地隶属身后3里外的村庄，都有主。因为距离村庄远，常年撂荒。撂荒可以，但你要用，那就是另外一码事儿，得谈，出个双方都满意的价。先是下属去谈，磨了3次，对方是坚决不松口。那个价儿有点离谱，对方不懂行情，只觉得既然赶上了，索性狮子大开口，狠狠地干他一票。周海阔决定亲自去，把车停在村口，步行到姓鲁的村民家里。老鲁跟周海阔同岁，但是风吹日晒下辛苦，看着像40。时值8月的黄昏，老鲁穿着大裤衩，赤裸上身，坐在院子里的磨盘上，两眼望天。前几天跟老婆吵了一架，老婆一生气，带着娃儿回娘家了。老鲁想去老丈人家接，又拉不下脸。周海阔进门时，老鲁正生自己的气，刚糊弄的那口晚饭全窝在心口。老鲁知道，这又是个来讲价的，他也知道，只要他降降价，这事儿就成了，所以他得端着。老婆养成一吵架就回娘家的坏习惯，就是因为她开始没端住，把女人惯坏了，非接不回。周海阔也是个爽快人，上来就说：“老哥，要不咱俩再聊聊？”老鲁拿一只眼睛看他，另一只眼继续看天。
1: 喝完再聊。
0: 他突然想起床底下还有2瓶粮食白酒，本来是想孝敬老丈人的，现在自己的酒瘾突然上来了，挡不住，馋得心慌。周海阔平常也就象征性的喝点红酒，还得是南美产的才肯入口，但他还是决定喝。
1: 没问题，我敬老哥2杯。
0: 老鲁跳下磨盘，进屋里拎出2瓶白酒。周海阔都不必细看就知道，这是个山寨酒厂的勾兑酒。老鲁放下酒，又回屋里拿来2只没洗干净的白瓷碗，咬开瓶盖，咕嘟咕嘟地倒了2半碗，然后端起一只说：“喝。”

0: 周海阔有点懵。就这么干涸呀？要不我去商店买个下酒菜？老鲁心想，还要什么下酒菜？你们城里人事儿真多。他从石磨底下掏出一把镰刀说，你等一下。拎着镰刀出了门，五分钟后胳肢窝下夹着两个向日葵花盘回来了，来，一人一个。他们俩抠着葵花籽，靠着石磨对面坐，边嗑瓜子边把两瓶酒喝完了。那酒劲儿太大，喝下去就像咽一条火线。周海阔觉得食道都熟了，张开嘴能闻见糊味儿。他从来没喝过这么烈的酒，也从没喝过这么多的酒。周海阔把自己喝吐了，也把自己喝断片了。断片之前的事儿，他倒是记得清楚。他觉得自己有好多张脸，一张套在一张的上面，可以直接去演川剧里的变脸了。摸一把，这脸皮果然变厚了。他对老鲁说，
1: 哥啊，咱都喝成这样了，这价钱怎么说呀？
0: 老鲁说，
1: 你兄弟看得起我，那你就是我兄弟。
0: 老鲁的舌头也直了，两眼还想看天，怎么翻都上不去。他感慨地拍着周海阔的肩膀说，
1: 兄弟，行了，你说多少就多少。
0: 周海阔张开手指，五个指头对着老鲁摇摇晃晃。老鲁一把抓住周海阔的手指，
1: 不管多少，就这些。
0: 周海阔的记忆到此为止。然后是第二天，他醒来半天才明白，原来是在酒店里，周海阔和老鲁两个人抠着葵花籽儿，靠着石磨对面坐，边嗑瓜子边把两瓶酒喝完了。那酒劲儿太大，喝下去就像咽一条火线。周海阔觉得食道都熟了，张开嘴都能闻见糊味儿。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烈的酒，也从没喝过这么多的酒。他把自己喝吐了，也把自己喝断片了。然后就是第二天，周海阔醒来半天才明白是在酒店里。开车送他来的同事在村外等他，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只好找上门。天早黑了，周海阔和老鲁都喝大了，个人守着自己的半边磨盘，趴在上面睡着了。同事把他背上车，送到酒店里安顿好。这个过程周海阔完全不知道。他醒来问同事，喝多了他都说啥了？同事说，没说啥，就说谈妥了，分分钟就谈妥了。周海阔抱着疼得发烫的脑袋直笑。收藏没什么可说的，碰到了好东西那是运气，碰不上也正常。周海阔一直为收到那个意大利罗盘得意，一下子把此地运河的历史给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马可波罗之后肯定有络绎不绝的洋人经行此地，但是有实物遗迹跟没有，这是两回事。这个罗盘给了他一个可以理直气壮的浮想联翩的理由。每次来济宁的小博物馆，周海阔都要多待一两天，就是为了能多看几眼这个罗盘。但现在的问题是，卖罗盘的家伙决意把它赎回去。两个小时后， 周海阔在小博物馆客栈见到了绍兴池。绍兴池左手抱着右胳膊，右手抱着手机在通话，在客栈大堂走来走去，眼睛不时瞟一下多宝阁上的罗盘。吴老板，再等等，很快就好，很快就好啊。绍兴池转脸看见周海阔，又对手机说，来了来了，他来了。挂了电话，他对周海阔伸出手说，抱歉抱歉，周总，我必须得把罗盘赎回来了。怎么个赎法？周海阔在沙发上坐下，让绍兴池也坐。去给绍先生泡茶。承诺说，这早就要给他上茶，他不要。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周海阔对绍兴池说，天大的事儿也不会被一杯茶耽误掉，咱们呢边喝边说。绍兴池果然安稳下来不少，端起茶杯在手掌心里转了几圈。周总说的是，这套周总的这句话，天大的理由也不能作为赎回罗盘的借口。我很清楚，但是周总如果有兴趣和耐心，我还是想把赎回的理由简单的说一下。周海阔说，好，愿闻其详，来，边喝边说。是这样，有两个理由。一呢，周总知道这是家传的宝贝。第二个，我呢又开始跑船了，跑船的人呢离不了这个东西，对吧？嗯，你继续。绍兴池也不客气，事情赶到这儿了，卖掉罗盘他也是迫不得已。合伙经营一个船舶修理厂，干了半截，朋友要撤了。当初跑船的时候觉得修船的大师傅牛大发了，就是个检修的工人也得看心情做事，心情好了给你多检一会儿，心情不好三两下完事儿。你要把他伺候的不到位，让他不高兴了，那就等着钱吃亏。该换的零件当然得换，不该换的也让你换，你还不敢不换，船停半路上损失更大。这停下来不动还是好的，万一停下来继续动，不往前跑往下沉，那怎么办呢？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志、炙、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黄婶生第301208-00037号。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盛老师还是带领大家通过体质谈健康，通过体质认识健康，通过体质来收获健康。那么我们通过体质来去解决自己健康难题。说体质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你这身体的整体状态。说你身体的状态 决定着你生命的质量和疾病的易感性。说人啊，经常容易生病，而且一生总是生这样的病，好了犯，犯了好。说这个人可愿感冒了，治好了，没过多久又感冒了，好了再犯，犯了再好。你看看他可易感性这个疾病了。说这个人呢，脾胃不好，消化不好，积食。你看好一段时间又犯了，犯了又好了，好了又犯了。说这个人愿意得血栓，愿意得梗阻，今天是这个主动脉，后天呢可能就颈动脉啊，今天呢是心脏，明天可能就脑，他到处堵，今天疏通明天疏通，天天在疏通，都在疏通这个血脉呢。这个就叫易感性，这就叫易感性。说这个人爱过敏，你看他过敏不单单是皮肤过敏，他也容易得哮喘，这个叫易感性。为什么人得这个病，易感性这个疾病，我感冒好了，好了还愿得感冒，我为什么这样，或者是得一系列的相关的疾病，一切的原因都跟你的身体整体情况有关，我们称为体质。体质啊，大家一定要去在乎自己的体质，改善自己的体质，也就是伺候自己身体这个土壤，是吧？你去伺候它，打理它，那么你这个土壤才能给你带来好的生命体验。你这个土壤是干旱的还是贫瘠的，是水湿泛涝的，你还是说这个到处淤堵的，对不对？你得看身体，也是这样。身体不是说我消除这个疾病我就有好身体，而是我有了好身体我才能消除相关的疾病。先后顺序，前后顺序也要弄明白，这个弄不明白，你们永远是在治病当中去寻找健康，而且永远找不到健康。你不论什么疾病，任何疾病都是这样，对身体不投资的，对身体整体不关注的，我告诉你，你在疾病上下一千一万的功夫都没有用。如果说你对身体投资的时间精力比较多，我告诉你，你疾病稍微投资一点，稍微去运行一点，它自然就解决了，自然就改善了，自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当然不同的体质疾病易感性不一样，我之前跟大家谈了气虚跟风邪啊，气虚的体质，气虚偏颇的体质，那它跟风邪有关。当然气虚它产生的疾病是多种多样的，一个是自身的不足，气的不足，它会产生乏力没劲啊，乃至脏腑下垂啊，推举无力啊，它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它也会因为气力不足感受寒邪，这个大家要弄明白，不是说气虚就乏力没劲那么点事儿啊，也不是说气虚就感受寒邪那么点事儿，它既然能够乏力没劲，也能出现中气不足、推举无力，乃至出现这种贼风邪引的侵袭，你们去认识它啊。原来一个体质的偏颇气虚可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是内因疾病，一个是外因疾病啊，内因疾病和外因疾病，那不包括中风，包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是。你看盛老师给大家的，你们去用，只要对路的效果都很好，都很好。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治养结合。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一个淤血的体质，淤血体质。说我们怎么才能认识淤血体质呢？和大家讲了很多，说你去看自己的肤色，哎，你有没有发黑发灰，你皮肤有没有青一块紫一块，从皮肤上就看。你再比如说容易产生这个斑的瘀斑啊，像老年斑，我告诉你，老年斑容易形成老年斑都属于淤血体质了，血脉运行都不好了，代谢不掉，沉淀了。脸上长黑斑的，甚至愿意产生瘀斑的，哎，都是血液循环不好了。包括皮肤甲错发黑发灰的啊，嘴唇青紫的，这都是淤血体质。特别是看舌下，因为舌是代表心脏，心脏是专门运行血脉的，这个血脉好坏通过心脏都能看出来。说这个人血液当中有火，有火邪，有热邪，那么这个舌头是红的，当这个火邪热邪达到一定程度，这个舌头就红的发紫 啊，红的发紫，它是这样的。那说这个人的血脉如果淤结，那就是发黑，啊，黑紫黑紫的。你看看这人舌头，特别舌下翘起来，看你们舌下，舌下这个血脉就代表着你们血脉淤不淤结。说 血脉淤结了，两条大青筋呐、啊，黑紫筋呐、啊，都怒张了，那你就很严重了。你看人家不淤血的体质，你看特别是孩子，啊，十几岁、二十几岁这小孩，你叫他张嘴把舌头翘起来，舌下很干净、红润啊，红的发粉，粉红粉红的，这是健康。啊，你要舌头不健康，啊，有黑斑、瘀斑啊、瘀紫斑，你就是血脉淤结了。其实通过疾病上，我们自己也能知道，这个人心脏疼，有冠心病，啊，冠心病大多数就是冠状动脉梗阻了啊，梗阻了冠状动脉、主动脉瓣啊、主动脉，啊，肺动脉它有梗阻。我们身上的血脉很多，主动脉，啊，肺动脉。他这个血脉呀、啊、出现梗阻不通了，所以说称为冠心病，冠状动脉叫冠心病。啊、有的人是颈动脉梗阻了，啊，有的人是脑动脉脑梗了，有的人是腿上血脉梗阻了，叫血栓。那有的人呢，女性在子宫上，子宫疼痛。是吧，痛经血块下不来，特别是前两天特别疼，等血什么时候下来了都能不那么疼了，来这个血都是带块的，一块一块的啊，特别疼。那男人呢，他可能有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是个血脉淤结了，一摸这一条一块有没有，有，这都影响啊。男的影响男性的生育功能，女性影响女性的这种生理功能，都不行。我们身上的血脉一定要通，你不通，我告诉你，你就是这堵那堵，这堵那堵就是你这个体质，你整个身体的大循环，血液循环就非常缓慢，不愿流动。嗯，像这样的人啊，大多数都是比较懒惰，不愿运动的人。啊，运动量少的人，越不愿运动的人越容易产生淤血体质，运动量大的还好一点。当然有一种类型的人，他禀赋从出生就是这样，体质就是这么一个体质啊，就这么一个体质。还有的人呢，经常在寒凉地区工作，也容易产生淤血体质。淤血体质一个是自身容易形成血脉淤结，还有一个就是血粘稠度过高，痰湿痰浊，哎，慢慢血液不流动了。还有阴虚，就精血津液不足啊，就像河流一样，河水不足，慢慢也会产生这种干枯。还有一种就是阳虚，寒冷，血液遇温则凝，遇寒啊，遇温则行，遇寒则凝，就是遇到热乎的它就流动非常快，遇到寒凉呢它就凝固了。举个例子，你看像南方，像夏天啊，比较热的三伏天，你看这个多热呀，这个热的过程当中，人的血液循环都特别快，甚至心跳都加快，皮肤血液循环也快，然后呢就会出汗啊，身上就热，一热就会出汗，流动加快了，对不对？你看南方这个期间呢，身上就很热乎，血液 流动也非常快，流动快了就很热。那反之说到冬天，或者上北方地区，上俄罗斯地区啊，像吉林地区、内蒙、黑龙江这些黑医疗靠北方的这些地区，东北、华北这些地区，冬天它比较冷，啊，比较冷，下雪的零下几度、十几度、几十度的地方，特别是黑河这个地方，我去过黑河，非常冷，零下四十来度。不用说别的，你这个手拿出去，你这耳朵没有包过盐，冻的就非常疼，非常凉，就发麻了，耳朵冻得发麻，手指冻得发麻，脚趾冻得发麻，身体都冻得发麻了，麻木了，不流动了，特别疼，又麻又木又疼。因为温度太低了，血液就不流动， 不循环了。当再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记住你这个手啊，或者是受动部位就发黑发紫了，就发黑发紫，这就要坏死了。我告诉你就要坏死了。等你进到暖和的地方去缓过来的时候，它就麻木疼啊，就像过电一样舒舒的。这就是遇寒则凝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感受。血液它有个共性，遇温则行，遇寒则凝。像流动缓慢的，血液不流动的，都喜欢热乎的地方。你看越瘦的人哈，血脉郁结越严重的人，他越喜欢暖和，他就怕凉，就怕冷，是不是这样？那么得的疾病啊，清一色都跟血脉有关。首先来说，说这个人前期血液循环只是简单的不好。简单的不好啊，还没那么严重啊，就是血液循环呢减慢了，不愿流动了，产生了一定的瘀的时候，这个瘀的过程当中只是出现麻木疼累。比如说女性的痛经啊，比如说这个腰背的疼痛，比如说这人的嘴唇发黑，舌下青紫筋有啊，他会有一系列的一个倾向。肤色不好了，不是面色红润了，有这个斑那个斑了，他只是这样，他还没有达到什么程度，还没有血液产生血栓，说这个血液继续缓慢流动，继续受阻，经络继续不通，慢慢慢慢就会堵住了，产生了栓。这个跟河流很相似，河流前期流动的缓慢还没有堵住，对吧？只是相对来说缓慢了。当这种河流流动的越来越缓慢，越来越缓慢之后，就会沉淀很多杂质，就会漂浮很多垃圾，然后就把这个河道给堵住了，河道就堵住了。那么用在我们血脉当中，我们血脉就堵住了，这称之为栓啊。不论是静脉曲张的，静脉曲张的，还是冠状动脉梗阻脑梗的，颈动脉梗阻的，这个期间就非常严重，叫血栓。栓到什么程度呢？好比说我栓只是有这么倾向，10%啊，30%只是栓到这儿。那么有的人达到50%了，还有的人达到70%了，达到70%就很严重了。一般的人血栓达到什么程度才能感受出来呢？达到50%的时候，或者更多的时候，这个期间才感觉啊，这个呼吸困难呐、运动量增加之后晕迷惑呀，压榨性疼痛啊，才会出现症状。因为在10%、20%的时候，这个期间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影响，所以说很多人不当回事。前期一些症状的时候，只是说，哎，我痛经啊，或者是我浑身疼痛啊，我肤色不好啊，或者是我嘴唇发青、发黑、发紫，舌下青紫筋重的时候，这个期间一般人不当回事儿，只是一些外在的改变，但疾病没有形成。所以说，中国人啊，咱们中国人啊，不对形成的疾病，对没有查出来的疾病，往往都没有恐惧，往往都不会调理，实际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问题。所以当他查出来的时候，他发现都晚了。当他知道有病的时候就晚了，这个期间做搭桥的支架的就来了，动不动几万十几万，那个期间就感觉，哎，我怎么得这个病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在之前就已经告诉你了啊，你身体上就已经给你传达信号了。身体会给我们很多信号，只是我们有些人不当回事，总是抱有侥幸心理，抱有侥幸心理。好比说我们现在有些人就是动不动浑身疼浑身累的，有没有？有。年轻的女性有没有痛经的带血块的？有没有啊？男性有没有皮肤甲错不好的呢？女性有没有瘀斑的呢？看看我们舌下有没有青紫筋呢？有没有？如果是有的话，这个期间你们都得赶紧调理了，赶紧调理了，赶紧解决了。不论是年轻的还是中老年的朋友，都要解决，都要去通自己的血脉，通自己的经络呀。其实中医啊，中医在通血脉通络上是非常强的， 效果是非常好的，可比你们输液要强太多太多了。输液记住，那都是寒凉之物，寒凉之物看似在消着酸，看似在活着血，哎，但是给你身体打进去寒凉，会加重你这种血脉淤结的一个进度或者病情。有些人不喜欢没事上医院通管去吗？对不对？有的人说我上医院通管去了。什么叫通管呢？就是打点活血化瘀的药，输这个液，哎，一个星期左右，没过多久就犯病了，反而更不好了啊。与其你们是输液打这个针，你还不如用点中药养生保健，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能解决你很多这个血脉经络不通的问题，比如说你痛经的问题，比如说你浑身疼痛的问题，甚至你身体发皱啊发紧的问题，不单单是血液流动缓慢的问题，也能加速你的代谢，对你的皮肤整体都有好处，是吧？你看比如说养血通络散，给大家提供过养血通络散，对吧？三七啊，三七大家可以拿笔记好啊，三七当归、乳香、没药、枳实、鸡血藤、白术、熟地、枸杞，就这几样。你看常见的都是常见的，费用还不高，你去买去，对吧？这里可能比较贵的就是一个三七、乳香、没药稍微贵一点，其他的都不算贵，对吧？几十元钱就能买下来了，百十元钱够你吃半个月的，一个月的，各60克、各90克、各100克都行，放在一起给它打成粉，叫这个药房给你打粉，打粉过筛，打到什么程度？就像这个面粉一样，就像这个奶粉一样，是吧？你回去一次1/2汤勺，每天都喝，每天都喝。我告诉你，你就用这个方法，经常保养自己，经常去做，你有这个血脉流动缓慢的，有这个淤血倾向的，你都能改过来。你皮肤不好的，你皮肤上有这个瘀斑的，有这个痛经的，有这个倾向的都能过来，浑身疼痛的都能改善过来。啊，这个你要长期的去用，我用一个月，我用2个月，甚至我用半年、一年，没事你去用，预防养生保健，养生保健，防范于未然，费用还低，用的时间还长还好，是吧？你看枸杞补气补血的，熟地补血的，白术补气的，是不是？鸡血藤养血的，啊，通络的，枳实呢，调脾胃益气的，乳香呢？通络的，那没药也是，三七也是活血的，当归活血养血的，你看都是很好的东西。要搭配啊，你别光用一样，有的人专门吃当归，有的人只买三七，有的人呢，就有喝枸杞。我告诉你，效果都不好，效果都不好。这就是说我们用服方的原因，服方1+1就大于2，甚至大于3、大于4了，对吧？活血必养血，听好。活血必养血，活血不养血只会伤血，因为活血的过程当中你不养血就消耗很多血，你本身就消耗血啊。如果你活血养血，那就调动起来了，效果就好了。就像你想通哪个管道似的，你在通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得用大量的水给通开呀，是吧？同样道理啊，养血通络，一定要通的过程都要养。你看盛老师给大家养血通络散嘛，效果好不好？好。说这个怎么喝，其实也有说法啊，也有说法。1/2汤勺，用什么酒？用什么喝呢？用黄酒啊，买这个寂寞老酒也行，黄酒用它送服，最好是煮一煮这个黄酒啊，煮一小杯啊，既通络又驱寒啊，男女通用，效果特别好啊，经常去用，特别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身体不好的，乃至淤血体质的，你去用，你有这个血脉淤结不通的，当然说你这个身体淤结很严重了，甚至呢时间很长了，那这个期间呢就全面去调理身体，全面去调理体质，你又有淤血，又有寒啊，又有精血亏，你就全面去调理体质，去抓这个体质，这种情况呢，我们才能说取到良好的效果。今天盛老师给大家讲，就是告诉你们，身体在于提前的预防，趁轻了治，趁轻了调。另外不论调治，一定要去站在什么基础之上，站在体质，站在变体 辨正基础之上。如果说你们不去辨体，忽略体质，没有去辨正，你们又怎么知道用这个方法去治呢？对不对？疼了、淤了、产生酸了，那你们怎么治呢？如何治呢？对不对？不说别的，就说这个人脸上有瘀斑、阴沉斑啊，有这个斑、黑紫斑，那你们怎么办呢？都用一些那种护肤美容的，是不是管用吗？甚至点掉它做手术去，管用吗？它不管用。你们不知道，那么听了盛老师讲解之后知道了，我这么去做。我告诉你，这个方式方法可以美容养颜，美容养颜，是不是啊？越颜色，美容养颜越颜色，让你的肤色，让你的状态会更好。老年人整个血液循环代谢都差了，更应该去用去。不运动的人，比较懒散的人也应该去用。你们用十天半个月，用一个月，你看又不一样了。说盛老师为什么总是能给大家带去那么好的方法，总是给大家提供的方法总是那么管用？因为始终是站在辨体身上，辨证实质上。如果没有这个体质，忽略体质也不行啊。盛老师每天跟大家讲这些，就是不断的在灌输，告诉你们重视自己的身体，调理自己的体质，不要听别人说这个说那个，你就把自己的身体好好调整。你有一个好身体，你什么都有了啊。所以说关注体质，呵护健康，从我做起，从此时此刻做起。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淤血体质啊产生的痹症，就跟大家讲解这些。如果说在身体上，在疾病上，大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自己，到现在至今还没有解决，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与我们沟通，我们给你分析，给你制定健康方案，让你去走向健康，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2: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 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6: 沈老师吗？
4: 你好，我沈老师。
6: 沈老师你好，你好，可算是跟你通通电话了。
4: 是，沟通一次不容易啊。哪里的人啊？
6: 吉林通化的。
4: 好，老朋友。
6: 老朋友，我的那病吧挺严重，跟着这个节目已经5年多了，这个身体吧改变了挺大的，你就像骨骼各方面腿脚啊这些都已经改变了，现在就是这个糖尿病，自从我也没打胰岛素，也没有那个吃这个降糖药，我觉得现在是怎么回事呢？盛老师，我失眠厉害。我就是自己就是琢磨的是胃不好，就是引起这个睡眠不好，排便总干燥，要是一段时间不吃这个饭，那我排便指定是3天4天呢排，这不我始终在吃这个药吗？我排便就是1天2天排，然后还挺正常，但是我排便都是那个黑绿色的，黄色的几乎是没有，然后就是我自己就说就现在就是卡在这个卡点儿，然后你这不是讲过就是你吃的那个降糖药吗？我就觉得对我挺合适的，你那个我就买了6副药，盛老师你猜咋的，吃完这个药我今天早上起来测的血糖是空腹血糖13.7了，这样吗？
4: 以前呢
6: 21.2那样式的。
4: 那你这变化多大呀？
6: 现在就是说是没有改变的，就是这个睡眠。跟盛老师沟通一下，我到底是胃不好还是怎么的？我说我怎么我就这个玩意儿，我就是我也是天天听课哈，盛老师，我也是天天在琢磨，因为毕竟我听了5年了嘛，也落不着听了，我就把这个课记的，我照完补回来。反正多少我也明白点，我也懂点。就是。不明白这个胃是怎么回事，始终就这样，这个地方卡了。
4: 身体的症状你给我说一下。
6: 现在身体的症状就是到了晚上吧，就开始跑着热，就愿意搁那个凉的地方。一热吧就浑身痒，然后就是心里头跑着的慌，有的时候就晚上出去就像夜游似的出去溜达，溜达见到冷空气，哎呀心里头好受点。
4: 还有吗？
6: 那夏天出汗出的特别多，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寒大。
4: 你怎么说你身体寒大呢？从哪说呢？
6: 我一动胀肚，然后怕冷，一到那个春秋两头我身体就不舒服，一动就胀肚。我这些你跟你这不讲搞这个艾灸条，是熏烤这个肚脐的下面，这不都有这个穴位吗？上吗？人家我对象给我买了一个，就是那个就像是那个小烤炉似的，把那个艾灸条放上，烤还挺好的，背的那个抱了的哈，烤一烤吧，我就胀的就差了，要不有的时候就顶的，一个劲的往上顶。
4: 你是这样，不能总烤，你得用点去胃寒的药啊。
6: 去胃寒的，我那时候我喝过，就是你说的那个有那个乌药、干姜、藿香。代代花你给一个患者，
4: 对呀，这个也可以啊，
6: 还有那个茉莉花，喝过这个吧，但是睡眠的时候多少强点，
4: 你不要总盯在睡眠上，你现在一直在盯在睡眠上。
6: 哎，对，
4: 你不要总盯在睡眠上，没会影响你。你现在运动锻炼怎么样？
6: 我运动锻炼我就是空中自行车，再就是拍打，

0: 你现在需要做的啊，你要灸灸哪儿呢？灸肚脐上面，不是肚脐下面。3、4天一灸，不要天天灸。
1: 3、4天一灸，我第2天是1天1灸。
0: 不行，不可以。
1: 不行啊，
0: 你就容易火气大，
1: 啊、
0: 虚火就来了，
1: 啊、
0: 明白吧？
1: 嗯。
0: 你这个脾胃不好、
1: 啊、
0: 你这个脾胃寒、
1: 啊、
0: 但是你脾胃寒但不等你身体就真的寒，你身体是严重的阴虚啊。
1: 对对对，
0: 你严重阴虚火旺，整个身体是阴虚火旺，唯独脾胃这儿有点寒、
1: 啊、
0: 剩下没有寒的地方了、
1: 啊、
0: 因此呢、
1: 啊、
0: 你身体要整个滋阴，天经生液，脾胃驱寒就行了，明白了吧、
1: 啊、
0: 这个脾胃驱寒运动锻炼，慢跑
1: 慢跑、啊、
0: 慢跑、
1: 啊、
0: 不用太快，慢着颠起来，微微出汗，你买点知母、白子仁、百合，白子仁要炒的各9克哈，高粱姜用9克，
1: 高粱姜，
0: 对，高粱姜你喝不惯那味儿，你就用这个碧橙茄，
1: 碧橙茄也行，它俩是不是都可以？
0: 碧橙茄和高粱姜是一样去胃寒的，
1: 只能用一个吗？
0: 用一个就行，
1: 行，
0: 口渴就喝热水泡一泡，煮一煮，当茶喝，
1: 嗯。我记下来了。
0: 后背适当的刮刮痧啊，茶饮的方法你可以放1到2颗这个沉香也行。沉香管什么呢？管心火不降的。你现在心火也挺大。
1: 对对对，那个心火特别大，因为尿尿都是热的。
0: 就喝这个茶，你这个胃脘穴呀，你经常用药灸条灸，不是装在盒子里天天绷上，是药灸条熏烤，就胃脘穴这个位置，其他的不用。3天1熏，3天1熏。
1: 这个我能做到。
0: 饭后20分钟就开始运动，颠起来跑起来运动起来，这血糖慢慢就下去了。你现在你这个血糖你不控制，血液糖的成分太高，你容易脑梗。
1: 我也怕这个嘛。
0: 然后呢、
1: 那个、
0: 剩下就撞门框、撞大树、
1: 那个、
0: 腰长摆、腿长甩、体长转、锻炼起来。
1: 行。那个宋老师这两天我就是说是你猜咋的，我就是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这个血糖我就觉得这两天降的是特别快。
0: 那你高兴不高兴？
1: 高兴啊，特高兴啊，我降这么老血。
0: 那你说中医管不管用吧，中药管不管用？
1: 是这个中医救了我的命啊，我跟着这个节目。
0: 是盛老师给你们的方法管用不？
1: 管用啊。我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就是我这一天那个主要。我打开这个手机，我听过来听过去，哪个地方不明白，哪个地方没听过，盛老师我就出上功夫听。我为什么我看到那个药方，我就说这个我就挺适合我的。连续你讲那天14号那个和15号那个，不都是管糖尿病吗？
0: 对呀、
1: 我听了就那天我就听了3遍，我照完听的。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就觉得可适合我了。
0: 你看盛老师给糖尿病讲的透不透，是不是那回事儿？
1: 是越听越觉得对我，越听越觉得可对我这个症状了。
0: 对了，对症这一口汤的事儿嘛，
1: 这不就去买呗。买的回来，哎呦，喝的真好。要是能降下去，那您说盛老师这是多大的好事儿啊。
0: 对呀，很多人这一辈子打胰岛素吃降糖药，你得多遭罪不说，得花多少钱呀、对不对？最关键是你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还来了。你看盛老师给你们点汤药，喝个2、3个月就下去了，就平稳了。
1: 哎呦，我就喝这个哈，这凉的，就降到了这个样式的。盛老师，你让你费心了。其实我实在解不开的疙瘩哈，我就想跟你俩通个电话，把这个疙瘩解开。
0: 是你是别纠结你这个睡眠，你睡眠你运动锻炼，把这个虚火去一去就好了。你现在心里有虚火啊。有虚热，
1: 那个、
0: 有虚火。
1: 郑老师，你猜咋的？我喝了你这个药，你猜我现在我吃什么？我一早上起来吧，我搞的是黑豆，黑芝麻，糯米炒黄了，发红两色的，然后我又放的是薏仁儿，茯苓打的粉。我现在早上起来就从这个喝，我就觉得我湿气也大嘛。我这么经常喝可以吧？
0: 适当的喝，不能总这么喝啊。
1: 哎呦，我就觉得我改变老大了。我原来这都走都走不了。盛老师，我现在说话，你看到我要是行走干什么的哈，不像个有病的一样。
0: 是吗？
1: 就是血糖高，不好，不像啊。我就是现在比，哎呀，就像是年轻了这么说吧，10年算没年轻。
0: 你好好调着，你好好调着呢，盛老师就没有愧对你们的期许，没有愧对你们跟着听跟着学。
1: 我就是跟着你学哈，我老开心、老开心了，就这个，
0: 太好了，
1: 因为管什么事儿吧，人家不管怎么的说这到那。

0: 大的本儿，我都买这个好的，我储上功夫做这个笔记，哪个地方就是重点了，我都画个重点什么的。你就是说是你想的是全身上上下下哪个地方，我都有笔记，我慢慢都能找出来，都能翻出来。
1: 太好了！如果所有的听众学员都能像你这样，该多好啊！有时候我特别焦急，我焦急在哪儿？我就在想，这么好的办法，这么治病的方法，这么好的一个医术，为什么没人听呢？为什么不喜欢听呢？为什么不采用呢？守着金山银山，再大的本领，没有人识，没有人信，
0: 近了，盛老师，你看现在这个手机刷视频，你看这顶上什么玩意儿都有哈，是不
1: 是，
0: 稀奇也也？
1: 对。
0: 但是盛老师，我就觉得管什么玩意儿也跟不上你这个课，你教的这都是实打实的硬东西呀、啊。你就是你看视频，你再跟怎么业脑，再怎么干哈？啥不是呀？你这个东西学到了，这是保命啊，孙老师。
1: 是啊，那你说说，100个、1000个能遇到你这么一个识货的呀？这
0: 孙
1: 个知
0: 老
1: 道真
0: 师，
1: 知识的。
0: 俺们家里头的老人，俺家的小孩儿，全都受益呀。俺家那个孩子，那个脖子上那个黑斑，他管哪个治都治不好。我就搁咱这个课上，就是学的糖糕，你讲过这个事儿。俺家孩子就是控糖，就是再没吃药就解决了这个事儿。
1: 太好了，听你讲这
0: 我
1: 些，我
0: 就
1: 内
0: 是
1: 心啊特别满足。每天辛辛苦苦这1个小时，
0: 这个，
1: 我就不白白
0: 你
1: 付
0: 在我
1: 出。
0: 这心里头，孙老师，那可真是老师，特别的厉害。这个老师，
1: 谢谢你
0: 谁
1: 啊。
0: 这么告诉过老百姓啊？这个老百姓，你看看，一有点毛病，四下了跑，碰多少地呀、啊？
1: 谢
0: 下
1: 谢
0: 个多
1: 你，
0: 少性命啊！
1: 谢
0: 在
1: 谢，
0: 你这里头了，你看你怎么说？有一病就有一方，
1: 是，
0: 是吗？这是办的是实事儿啊！你讲完这些方子，我拎出来，你这个方子它就是管用，拎出来就是管用。
1: 谢谢你给盛老师这么大的信心和力量，让自己
0: 哎
1: 感
0: 呀，
1: 觉
0: 是
1: 有
0: 吗？
1: 价值，有存在的
0: 你
1: 意
0: 还
1: 义。
0: 说一个事儿，俺家我大嫂，她就是个结节嘛，我盛文老师知道。后有的就是在我们这点儿这个医院治的，两条腿都是紫色儿的，你知道吗？我回家看了看我大嫂那个腿，那个按结节治什么的哈，后有的我看都是紫色儿的了。盛老师，你猜我用什么把她这个腿治好了？就用你给的那个脚气的那个。
1: 是，你看看湿毒哈，
0: 我就是我记的那个笔记嘛，那里头有那个紫苏什么的，我就用的那个，我大嫂那两条腿都变过来了，它原来都是黑紫色的，
1: 你太棒
0: 都
1: 了，
0: 变过来
1: 你
0: 了。
1: 太棒了呀，真好！哎呀，你这么说完之后啊，我还有力量，我还有信心。你去普及。我有时候都
0: 哎呀，
1: 在想，我说还有真的喜欢中医的吗？还有人愿意听吗？是不是每天就是那几个老学员呀，认识中医的学一学呀？我就想，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大家都不认呢？你真的呢，又没人认；假的呢，大家都信，没办法。
0: 我是相信，你看我们周围的人说什么？你买药，你上当吗？你受骗吗？但是他们是一天一天的不好，我是一天一天的好，你
1: 对，
0: 知道了吗，盛老师？
1: 是
0: 我
1: 知道。
0: 天天拼，我天天拼，我受的是益。你让我吃这些东西，我一天一天的比一天的好，而不是像他们是一天一比一天的糟。
1: 对
0: 他们
1: 了，
0: 打麻将快乐，他是快乐一时，
1: 对，
0: 而我这不是，我是健康。
1: 对，
0: 因为我不管什么事儿，我搁你这个里头了，慢慢慢慢，我学我脑瓜子里头了，我也考虑事儿，我看到什么病了，怎么回事的，我慢慢慢慢转悠转悠，他明白。他不是说是你一点不明白，你不听你这个课，他就是不明白。
1: 你是一个
0: 人
1: 明
0: 家
1: 事
0: 说
1: 理
0: 啥
1: 的
0: 就
1: 人，
0: 啥，那不就是坑吗？那是不就是坑？我就
1: 对。
0: 现在我就是天天这么学，俺家这个电话我急了眼了，我就那个白天听完了，晚上往那一扔视频嘛，那些玩意儿吧，这也得看，但是我那个什么的我也刷了，我也上来，我觉得没意思。为什么说呢？还是学点真东西，祖辈传这个玩意儿，
1: 对，
0: 我学了，郑老师，我的孩子他们都受益，
1: 太棒
0: 他们将来以后就翻翻我记这个笔记。
1: 了，
0: 他找一找，悟一悟，他都不吃亏。
1: 都是无价
0: 郑
1: 的，
0: 老师，你教的是干货。
1: 对了。 对了，是这样。

0: 方法，我就是干活。
1: 我给你们讲这些，一个是我自己从传统医学传承几千年的这个医学，我是钻研学，还有我们本身自身呢几代人的这个心血，每一天在节目当中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你们，我不怕你们学，不怕把自己的真东西传出去，我希望我这个东西是真正能救你们的病。嗯，
0: 好赖吧，是个老百姓，眼光都是亮的。你看做那个视频的那些人，
1: 嗯，
0: 他没有讲的这么详细。
1: 嗯，
0: 你看那个我刷这个电话吧，
1: 嗯，
0: 曾老师就，
1: 嗯，
0: 也就是你总刷这个医药的，他给你转的也都是这个娃人，
1: 嗯，
0: 别的娃人没有。
1: 是，
0: 我就总看总看，他没有说是就像你讲的这么细物的，没有，
1: 嗯，没有，
0: 你是连方法带药，
1: 嗯，
0: 带这个技能，你讲的是特别透彻，您说是八准备，这就是八准备了，孙老师，
1: 谢谢，
0: 你太有耐心了，
1: 谢谢你。哎呀，我今天舒服了，心里可得劲儿了。虽然是你来想解决问题，但是听你说了这么多，我心里反而很舒服，很得劲儿。嗯，
0: 哎呀，
1: 盛老师不怕每天辛苦给大家指导，就怕呀没有用。
0: 你在我心里头，盛老师，你太了不起了。大学的教授也好好么的，他不带这么给学生讲的。盛老师，你真是八口就是为这些老百姓喂点医学知识。
1: 谢谢你，
0: 真是这么
1: 好。嗯，接下来我还会好好讲，每一天好好讲，你们就跟着听，能做记录做记录，
0: 嗯嗯嗯，
1: 能够实用的咱就用上，
0: 嗯，
1: 行不行？
0: 嗯，
1: 然后你先按照我说，
0: 嗯，
1: 你先按照我说的这么调理啊，调理一段时间，
0: 嗯，
1: 咱们再看成效，
0: 嗯，
1: 啊，会越来越好的，
0: 嗯，
1: 啊，好，
0: 嗯，好，我要是再进步，孙老师，
1: 嗯，
0: 我就汇报你，让你也高兴高
1: 兴。好，对你们汇报，我心里得劲，我高兴，不然我每天呀跟大家普及，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怎么样，有没有收益啊，有没有改变呀，这个知识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啊？
0: 孙老师，你知不知道？
1: 嗯。嗯，
0: 用心听的，用心去做的都受益了，跟着你。
1: 你说的
0: 对。但是人家不听不做的，他们啊，嗯。
1: 是，你说对。
0: 那就没法说，大夫就是说是多少用点心，
1: 嗯，
0: 跟着你学，跟着听的，
1: 嗯，
0: 都受益。因为你这些太好用了。
1: 嗯。
0: 你看，无论是关节的呀，
1: 嗯，
0: 你就是湿气方面的呀，
1: 嗯，
0: 孙老师，
1: 嗯，
0: 市场上那些减肥药，
1: 嗯。
0: 他哪有你讲的这些方法减肥好啊？哪有啊？
1: 是，真是这样。
0: 那个，就你这些方法，
1: 嗯，
0: 他要是用不去，盛老师，
1: 嗯，
0: 他也没有这个好方法好用啊。
1: 是，谢谢给盛老师说这么多，把这个实事求是的情况反馈回来，叫我了解这么多，要不然我也不了解。嗯，你好好调着，调一段时间，再把情况再反馈回来，我就知道我传授这些知识呢，到底你们受没受益啊，管没管用啊，有没有白讲啊，对吧？好不好？
0: 嗯嗯，那个盛老师，你猜咋的，
1: 嗯？
0: 跟着你学哈，
1: 嗯，
0: 是这个人吧，是越来越提升啊，
1: 是
0: 心气儿啊，做人呢，啊，
1: 嗯，
0: 各方面，盛，
1: 嗯，
0: 老师跟着你这样式的人走，没错。
1: 好，
0: 我让俺家姑娘也跟着学，俺家姑娘现在就是领了两个孩子念书，
1: 嗯，
0: 也跟着学，
1: 嗯。
0: 你能遇上这样事，
1: 是那以后我更应该要认认真真的给大家讲，好好讲，好不好？
0: 嗯，那太谢谢你了，
1: 嗯，
0: 孙老师。
1: 嗯，
0: 哎，
1: 不客气，
0: 真是遇上贵人了，
1: 嗯，
0: 真是遇上贵人了。
1: 是，行，咱们今天就沟通这些啊。
0: 嗯，
1: 好吗？
2: 对，我
1: 嗯，
2: 那个那个
0: 不犯课，不犯课，盛老师讲过，
1: 嗯，不犯课，不用分开喝，
0: 嗯，
1: 啊，他都是中药的，
0: 嗯，
1: 哈，没事的。
0: 嗯，对，他都讲过，我都听过，嗯，
1: 嗯，是，嗯，往心里去了，这是，嗯，
0: 盛老师，
1: 哎，
0: 你真健康快乐啊，盛老师，
1: 谢谢你，谢谢你，同样祝福您家庭幸福安康和谐兴旺，好不好？
0: 嗯，好，
1: 嗯，好嘞，
0: 嗯，谢谢啊，
1: 哎，
0: 嗯，好，
1: 就这样，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哎，
3: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哎，你好。
4: 盛老师，你好。
1: 啊，我盛老师。
4: 啊，我一直打的电话一直就是打不通。
1: 嗯，热线人员比较多，参与热线困难。
4: 盛老师，
1: 哎，
4: 我的耳朵不大好，你把声音放的大一点。
1: 啊，听不清吗？
4: 我就是一直就是头晕耳鸣，不想吃饭。
1: 啊，头晕
2: 耳鸣，不想吃饭。
4: 哎，
2: 多大年纪了？
4: 47岁。
2: 47。
4: 头晕耳鸣有4-5年了，没有力气。
2: 没有力气。
4: 哎，记忆力下降，还有这个发筋，哎，就是挑食。
2: 嗯。
4: 还有这个睡觉睡不好。
2: 嗯。
4: 睡个1个小时吧左右吧，累醒了，醒来了就睡不着，挺累的。
2: 嗯，不能入睡了。
4: 嗯，手脚怕冷。
2: 手脚怕冷，你属阳虚体质，肾精不固，阳虚。
4: 嗯，
2: 我跟你说，你的头晕、你的耳鸣都是肾的问题啊。肾主骨生髓，头与耳，就是肾精不足、肾虚的人会耳鸣，肾虚的人会头晕、会失眠，这都属于肾精不固。肾精不固什么意思？就肾脏收敛能力不强，就肾气不固。不然你不会这样。我呢，告诉你，你拿笔记好。
4: 哎、郑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这个不识字。
2: 嗯，怎么的？
4: 我这个不识字，就是外文嘛。
2: 不会写字。
4: 不会写字。
2: 那你叫我怎么帮你呀？
4: 你能不能叫你们的助理或者什么把这信息写过来呢？
2: 发个信息是吧？可以。
4: 像我们不说这挺苦的，真的挺苦。我听了这么长时间，记忆力还有下降呢。记忆力这边讲过话，那边的就忘了；这边看过那个，那就忘了。
2: 啊，
4: 挺难的。
2: 嗯，挺难的，是吧？能理解，但是呢，请你放心，不论我们有钱也好，没钱也好，盛老师都会让大家走向健康，跟着我们这档节目，认认真真的去学。啊，认认真真的去做，只要是大家相信盛老师，
4: 谢谢您。
2: 那么盛老师就义不容辞的去帮着大家走向健康，而且我有这个信心。
4: 盛老师啊，
2: 哎，
4: 我挺瘦的。
2: 瘦，这个瘦就是不藏精吗？精华外泄了。
4: 嗯。
2: 啊，你现在头晕、耳鸣、消瘦。潮湿都被这个肾给造成的。哎，因为你肾精不固，不是你肾虚，虚只是其中的一个症状，就是不长了，不能收敛，不能巩固了，都流失了，是肾精不固。所以说这个病要想治，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生活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从调理方面。要固肾精啊，把这个肾精就肾脏起收藏收敛的，只要把它收敛能力提升了，你的肾精不再流失了，那么你一旦肾脏收敛能力提升，那么你就不啊，那你精华不外泄，你就不再消瘦了，对吧？
4: 对的对的。
2: 那么你肾精充足了，精足神聪，头就不明，不失眠了，耳也不明了。耳鸣是因为你肾虚，明白吧？耳鸣是肾虚造成的。当然了，前列腺增生肥大，虚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这样，包括你手脚凉怕冷。
4: 嗯，对
2: 啊，一句话就肾脏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为什么问你用过什么药吗？就怕盲目的补药。
4: 我一般什么药我都没有用过。
2: 嗯，
4: 这个一般的我一直我就是不用去看病，不用去吃药，
2: 这种想法也不对，明白吧？
4: 嗯，
2: 有病用药那是正确的，但不是盲目的用，更不是不让大家用药。
4: 嗯，
2: 那有病你不用药你用什么呀？你上医院也是用药啊，在哪儿都是用药啊。
4: 对 对。
2: 哎，用药没错，错的不能盲目用，少用药啊是好事儿啊，说能食疗的食疗，不能食疗的药疗，对吧？哎，讲究循环渐进啊，没事儿，你这个情况啊我给你开，然后呢从养肾开始，好吧？
4: 啊，好的。
2: 肾主一身之阳啊，肾主一身之精。
4: 嗯
2: 啊，肾藏精嘛。
4: 盛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这个不舍得你把发个信息过来，好吧？
2: 怎么称呼你？
4: 我姓胡
2: 啊，姓胡，古月胡。
4: 对，古月
2: 啊， 古月湖电话。好了，你每天都关注节目吗？
4: 每天都听了你个半年多了，半年多一直打那电话就是打不进去。
2: 嗯，
4: 哎，这是巧了，怎么这是巧了？
2: 嗯，
4: 打进去了。
2: 提肛运动会吧，天天收缩肛门，把这肛门一收一缩，会这个动作吧？这个不用你记。洗脚，天天用热水泡脚。
4: 哦，用那个热水泡脚啊？
2: 对，用姜、红花，啊，没有红花不用上药房买了，用大葱就行。
4: 哦哦。
2: 姜和大葱煮水，然后泡脚。啊，天天把手搓热了，去搓这个涌泉穴。
4: 眼球穴。
2: 涌泉穴，涌泉。
4: 涌泉它是在什么地方啊？
2: 在脚心上。
4: 脚心上啊。
2: 啊，就搓这个脚心。
4: 嗯。
2: 啊，把手搓热了，搓脚啊，这对你帮助挺大的。这也不花钱呢，也不用你记，是不是啊？多简单，还有效。
4: 谢谢你，盛老师。
2: 哎，不用谢。稍后呢，我告诉我的助理，就短信给你发到你手机上，会看短信吧？
4: 哦，会。
2: 嗯，一些方法要用半个月左右，给我来一遍电话。
4: 哦，好的。
2: 啊，电话打不进来，跟场外老师沟通，并且要把自己的治疗方案，我给你的一五一十去交代，这样呢，我们好指导，不然你这个病情啊，不是说三天五天就能好的。
4: 明白。
2: 啊，
4: 好，
2: 好了，再见。
4: 啊，再见啊。
3: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5: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岁月变迁是这世界定的规矩，老天派我来保证它不会让你痛苦，就算错过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远度。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休憩、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之